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你这嗓子挺有磁性啊。
1: 什么沙哑的声音？
0: 这是一天没上班，这咋就这么有磁性呢？
1: 是吗？咋磁的呀？
0: 啊，
1: 嗓哑了还磁呢？我现在可疼了，嗓子不得劲儿，就是感觉好像扎鸡毛了似的。
0: 头疼疼啊？
1: 就是隐隐作痛吧，那倒不是那么我能忍住。
0: 我来，你把手伸出来，左手，我给你号号脉。
1: 你别望闻问切，再伸个舌头，再给你吐个舌头看看。
0: 那我这两天我这不有经验了吗？
1: 你这么快，你经验就来了，你学挺快呀。现学现卖，你别拿你那给你扎针那玩意儿往我腰上怼呀，我可害怕呀。
0: 哎呀，那你我一看你这症状，就是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呢、判断。
1: 反正我就跟你去了趟医院，回来我就这样的
0: 啊。
1: 嗯，
0: 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吓着了。
1: 嗯，有可能我上火，脑袋也疼，就是我牙也有点不得劲儿，就是你们说我是感冒，我感觉也不咋太像。
0: 嗯，是是，吓着了，摸完毛，
1: 下
0: 摸完毛吓不着。
1: 嗯，拽着耳吓一会儿。
0: 对，摸完毛就好了啊。
1: 上医院就被吓着，咋整？这一天呢，太不惊吓了。
0: 你80%是感冒了，这两天就是因为，
1: 那我咋那么寸呢？我一上医院我就感冒了。
0: 就季节的事儿，这个季节它就容易感冒，就孩子咳嗽的可多了，完了那个
1: 哪个孩子传染我的，
0: 对不对？有可能啊，你哪个孩子敢传染你了呗？
1: 我也没跟哪个孩子玩啊。
0: 咦，那还
1: 有就跟你玩了，
0: 我也没感冒啊。
1: 你没感冒，谁到你领我上医院了吗？就传染
0: 了。那可能是这个医院里边有病毒，
1: 不应该跟你玩，
0: 交叉感染了。但是这两天呢确实啊，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啊，然后呢又是这种湿热雨季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感冒的人比较多啊，咱老伙伴得注意一点啊。今天呢长春的最高气温呢仍然是31度啊，
1: 今天挺热的，
0: 对，仍然有小雨，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雨啥时候下的，反正那天天报天天都有
1: 50%多下雨，估计跟干晚上去了。
0: 也不知道啊，说是9点下吗？
1: 59%没下吗？这不是都过5分钟了，你说话也不算数啊。天气预报说话不算数。
0: 是，反正这一周啊，预报都是有小雨，但是这个天天也看不着下，大家伙注意点啊，注意点这种阴雨天气。
1: 是的，那也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前半时段跟大家互动的这个一些知识和那个。还有我们的一些生活必要的食物啊，大家也可以听一听。然后后半小时呢，继续跟大家来互动大家的那个才艺。明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场线下的活动，在这有书。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你就在那个百度搜索，不是百度叫啥了？高德地图搜索那个这有书，完了他就告诉你咋走了，还挺方便的。
0: 在南湖大路
1: 几号线了？3号线呢？那个
0: 四号
1: 轻轨
0: 啊，轻轨啊，
1: 3号线，然后什么17路了，225了，老多车都到那儿，130什么的。
0: 反正离着不远啊，离我们这儿也不远，大家伙儿可以前去观摩。
1: 是的。
0: 学习想要加入的朋友呢，可以到时候现场申请啊。
1: 我们是那个诵读的一个活动啊，我们诗会的线下活动。
0: 是。
1: 好
0: 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史记。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史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史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生活。

0: 真实记忆首先跟大家说的是吃水果的事儿啊，吃水果的事儿。说众所周知啊，这个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对身体健康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可是有不少的人都有一个脾胃虚寒的烦恼。
1: 嗯。
0: 就吃完水果之后呢，经常会出现腹胀、腹泻、胃部发凉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尤其是到了夏至啊或者是这种啊中伏的时候，人体呢属于阳盛于外，阴浮于内。脾胃相对呢就虚寒啊，生吃水果之后腹泻的情况就更多见了。为什么说我们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梅雨季节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愿意得那个什么肠炎呐 啊拉肚子呀、痢疾啊，就这样的一些病呢，就是因为脾胃虚寒造成的啊。还有就是吃的东西呢，可能相对来讲呢，就细菌。是不是啊？可能会多一些，那你就容易这个让自己，出现拉肚子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久而久之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干脆说我这个时候就不吃水果了吧，是不是啊？
1: 那也不行，
0: 那也不行。哎，那么吃水果和养护脾胃真的是不能兼顾的吗？跟大家说，这是可以的啊。
1: 脾胃虚寒、阳气不足的人群呢，并非不能吃水果，但直接生吃水果容易引发胃肠不适，不妨改变吃法，将水果做熟之后再食用，通过蒸、煮、烤等简单的烹饪方式，可以缓和水果的寒凉属性，既能够避免损伤脾胃，又能够保留大部分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比如说，咱们来蒸个苹果吃一吃，将这个苹果洗净，切成小块，在苹果上撒上少许的肉桂粉，不宜多啊，多了就发苦了。放入碗中，隔水蒸10到15分钟，待果肉变软之后，趁热食用就可以啦。
0: 嗯，
1: 这个苹果蒸熟之后啊，这个寒凉之性就减弱了。大便溏稀呀，胃肠虚弱的朋友，饭后容易腹胀的老年朋友，都是可以食用的。为增强，温中散寒，有增强温中散寒的效果啊。如果是想要让那个苹果能够温中散寒，也可以撒少许的肉桂在上面一起蒸。刚才不说是一起蒸了吗？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蒸橘橙子，
1: 嗯
0: 啊，这个很多人没吃过。
1: 橙子这季节多吗？好像
0: 不多，
1: 不咋多，
0: 几乎是不多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蒸橙子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橙子顶部给它切掉，然后呢，作为一个果的盖儿，哎，在这个果肉上撒一些少量的食盐，用筷子或者叉子给它扎出了一些小孔，让这个盐分呢充分的渗入到果肉当中，哎，再盖好这个刚才切掉下来这个果盖，然后放入碗中蒸15分钟左右。蒸好之后呢，这个果肉和汤汁是可以一起趁热吃的啊。然后这个要如果说你这个在橙子当中加了少许的盐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缓解橙子当中的寒的这种属性，还能够让橙皮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充分的析出，哎，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食用盐蒸橙子呢，可以润肺理气、化痰止咳，尤其适合虚寒体质的朋友。受凉了，你可以出现这个咳嗽、痰多、咽喉不适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你就可以吃这个蒸橙子。
1: 但我觉得蒸橙子应该还挺好吃的，那个苹果你好像够呛。
0: 苹果是泥了成，
1: 苹果煮其实挺好吃的，我总煮苹果吃。还有就是烤香蕉。烤香蕉的做法呢，是香蕉连皮置入小火上慢烤，也可以使用烤箱或者是微波炉烘烤，待外皮微微焦黑，散发出浓郁的果香之后，把这个皮给它扒掉之后，你咔咔你就吃吧。这个也挺好的，而且改善那个老年朋友的便秘的问题。人说那个香蕉如果是没熟透的，其实它是会引发那个便秘的。
0: 对，
1: 你看这样就熟了就好了。注意事项就是，经过烹饪的水果虽然凉性性质有所缓和，但也是不能够大量食用的，尤其是脾胃虚寒的朋友更要注意啊。此外呢，大多数的水果含糖比较高，中医认为肝能助湿，脾胃虚寒者本来就脾阳不足，一生痰湿，大量的食用含糖量高的水果就会滋腻 爱脾，痰湿内生，因此不能够多吃。
0: 对对对，你要说这个蒸啊煮啊，就是这个水果大家吃的是比较多的，就是烤吃的比较少。
1: 烤菠萝啊，
0: 哎，我就吃过烤菠萝和
1: 烤
0: 香蕉，别的我
1: 对烤香蕉
0: 火龙果烤过吗？
1: 火龙果还能烤啊？不知道，我吃过烤橙子，
0: 啊，
1: 切成片的，完了外面裹的是那个叫什么焦糖，
0: 哦，
1: 我吃过那个，
0: 哦，
1: 烤橙子挺好吃的。
0: 嗯嗯嗯，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味道还挺特别的。
1: 是的。
0: 嗯，好嘞，听一首歌曲《甘心情愿》送给大家，后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其他的内容。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4: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3: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4: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3: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5: 让爱更安心。

0: 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
1: 我们都老有才了啊！我们亲爱的老伙伴们也都老有才了。昨天还有人问呢，说小龙不是小龙去了，那个小乐上哪儿去了？我说小乐家里有事情。
0: 小乐去高高兴兴的拿录取通知书去了。
1: 哎，非常好的一天，是
0: 非常好的一天，
1: 非常开心的一天。大家伙儿呢，这个咱们就有啥好事儿，是不是开心的事儿，
0: 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大家伙儿一块乐呵乐呵。
1: 对，
0: 你要有不高兴的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然后我们陪你一块哭一哭，完就好了。
1: 哎呀妈呀，
0: 不想哭，你看看有个不想哭的。
1: 是是是啊，
0: 其实哭也有助于身体健康，笑也有助于身体健康。
1: 当然了，那是
0: 你那个就是不好的情绪发泄出去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不能憋在心里。
1: 对，你在家就是躺着待着，你越想越憋屈的这种啊，你就一定得找个出口啊。
0: 不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说说，然后让我们分析分析。
1: 对，我跟你说，我们一分析那
0: 就好了，
1: 保证你更憋屈。
0: 对，你其实哎，有的人确实有这种能力，就你最挺难受的，完了他一给你分析，你越分析你越难受，
1: 瞎分析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人，我身边就有。
1: 啥？谁有这么大能耐呀？
0: 一会儿我那个下节目告诉你这人是谁，你也认识。
1: 真厉害，
0: 这么厉害？
1: 那行啊，
0: 那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助科技呀 啊是啥呢？是关于牙齿的啊，关于牙齿的。啊，这个有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是不是？这个到了年纪之后吧，咱这牙齿啊，你感觉用啊就费劲了。
0: 有的人没到年纪牙也废了，就比如说我莫凡姐。
1: 对呀， 啊
0: 剩四颗牙。
1: 对对对，那牙龈呐，它动不动可能就肿痛，一刷牙呢，吃硬的东西呢，它就容易出血。哎，你喝点凉的热的呢，或者吃点酸的甜的呢，牙齿瞬间就刺痛酸软。昨天我就吃一块巧克力，下节目之后饿了吃了一块巧克力，这家伙哎呀妈，大概吃了都不超过一分钟，这牙滋一下就疼了。
0: 哎，我也是，现在
1: 是不是啊？
0: 我原来没有这种情况。
1: 你看，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是多么重要啊。
0: 岁数大了，
1: 哎，牙根呢，到这个时候也开始露出来了，牙缝呢逐渐变大了哈，然后牙齿看着也是越来越长了。哎呀，牙齿摇摇晃晃的了，坚果啊，骨头来了，哎，这类硬物啊根本不敢碰了，稍微咀嚼就酸胀发疼了，日常吃饭那都受罪了。一说到这样的一些症状，大多数都默认了，说我们上了年纪了，那老掉牙的那不是躲不开的了吗？对不对？那有啥办法吗？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析分析。
0: 从口腔医学角度来讲啊，牙齿呢本身是坚固的，单纯的衰老不会导致牙齿的松动和脱落。牙齿扎根在牙槽骨里，只要牙周健康，七八十岁也能有好的牙齿。这个牙齿啊，这个七八十岁的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家孩子他奶，那牙齿就刚刚好，
1: 是不是？
0: 人家也78了，一颗牙没掉，而且特别白。
1: 哎呀呀呀呀，这就是体质好。
0: 对，他那牙他本来就好，他总说他用那个云南白药牙膏刷的，他总这么说的啊。但是我后来给他换了牙膏了，他还那么好。
1: 你是故意的吧？
0: 对，故意的。
1: 你给这个来黑色的牙膏。
0: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啊到了中年就开始牙松牙痛，最后早就缺牙了呢？真正的元凶从来都不是年纪，而是常年堆积的牙缝牙根处的牙菌斑、牙结石。每天认真刷牙，以为牙刷干净了，实际上啊还存留很多的牙菌斑。不信你刷完牙之后，你用这个牙菌斑的测试纸测试一下，一看就知道了，那还是没有刷干净。人的口腔内有800多种细菌，细菌同唾液、食物残渣共存，就会粘在牙齿表面上，形成无色的牙菌斑，并在唾液作用下逐渐的钙化变硬，形成牙结石。
1: 是的，
0: 这个牙菌斑、牙结石牢牢的附着在牙齿的边缘，牙齿缝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牙齿缝隙，有的人啊是那个黄黄的，或者黑黄的，附着

0: 物都有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很难以去掉的啊、
1: 嗯。
0: 普通的牙膏也不行。
1: 嗯，
0: 牙菌斑、牙结石虽然不痛不痒，但会对牙龈产生伤害，
1: 对
0: 啊，无死角的伤害。
1: 嗯。
0: 牙酸腐蚀牙釉质，牙菌斑、牙结石表面，潜藏着大量的致病菌，分解食物残渣，发酵生成大量酸性的物质，日夜不停地腐蚀牙釉质，造成了牙齿敏感疼痛。就像刚刚那个海明说的，说我吃这个甜的了，
1: 嗯、不行了，
0: 滋儿一下、
1: 嗯、
0: 酸的了，滋儿一下冷一下，滋儿，
1: 这就叫敏感疼痛。
0: 对、
1: 嗯、
0: 你热的也不行。
1: 哎，然后呢，如还有就是牙结石附着在牙龈上呢，会像水泥一样不断的挤压刺激你的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萎缩，牙缝变大，牙齿松动就会导致脱落了。
0: 嗯
1: 嗯，然后呢，潜藏在牙结石里的厌氧菌会不断的代谢发酵，产生硫化物，就时间长了，你家口腔里就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是的，
1: 哎，那这个元凶听起来可能是陌生的，事实上96%的中老年人口腔里都有。
0: 是统计了一个数字啊，惊人的数字，55到64岁的中老年朋友牙结石检出率高达96.4%，近90%存在牙齿松动脱落的隐患。
1: 嗯，
0: 牙结石这么普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的牙膏仅能够清洁牙齿表面的食物软垢，难以清除牢牢附着在牙面、牙龈边缘的牙菌斑。
1: 对，
0: 而牙菌斑持续钙化之后，就会形成牙结石了。
1: 对
0: 了，这个牙菌斑、牙结石这么牢固，危害还这么大，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当然是有的了啊，就得买一些相对来讲特效一些的这个牙膏了，是不是、
0: 嗯、是的。
1: 然后呢，咱们可以到这个医院呢，三甲的口腔医院啊，或者是到这个专业非常专业的那种这个牙科诊所啊，然后呢去买它那种有这种去除牙结石的这种作用的这种牙膏嘛。
0: 就我给大家上次好像给大家推荐了那个好益康，
1: 我买了
0: 牙膏，挺好，
1: 我买了，
0: 怎么样
1: 啊？用了，
0: 怎么样？
1: 就是你说他这个那个，我可能我这个不是那么敏感啊，男生，就是我觉得都一样啊，没感觉有啥太大的区别呀。
0: 你怎么会呢？你买的是几号啊？
1: 就你给我推荐那5号吧，
0: 5号或者7号。
1: 对，你给我推荐的是5号。
0: 你刷完
1: 了
0: 没有感觉啊？
1: 就是我感觉跟那个
0: 你原来用的牙膏一样。
1: 就以前反正我用的也不是什么次品啊，就是也用的挺好的，也得30-40一支的，或者
0: 那你感受，你再感受感受。
1: 是啊，
0: 你再那个别沾水，干刷。
1: 干刷
0: 3分钟，对
1: 啊，我也不沾水，几乎不沾水。
0: 嗯，别沾水，别漱口，然后先干刷，干刷3分钟，然后再那个啥，你再感受一下。
1: 那你咋不早告诉我呢？一桶我都用完了，你咋才告诉我呢？我不白买了吗？
0: 人家上面写了，你没看吗？
1: 没注意啊，啊，得那么用啊。
0: 但你那么刷也可以，没啥毛病啊。
1: 就是吧，就是在感觉味道是比较清新一些，然后呢，用着比较不就是挺舒适的吧，就不是像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可能几块钱那个牙膏，你可能放到这个口腔里，你觉得它油腻呀、啊，或者怎么有那种感觉没
0: 有？不
1: 是，它是比较清爽。
0: 可明显了，你咋没有啥？你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1: 是吗？
0: 真的很明显。
1: 那我再试一试吧。
0: 就是、我后来又买了一款那个牙膏，那个牙膏我刷我就觉得跟那个好益康不一样、
1: 嗯。
0: 你刷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1: 嗯，反正咱们老伙伴哈，想要去牙龈，就是那个消除牙齿龈肿痛啊，或者是口腔溃疡啊，还是得到这个医院去买那种啊，就是有专门的这种牙膏哈。嗯，行，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0: 嗯、好的。
1: 嗯。呀，这他也推荐了一个，
0: 对，他
1: 说了，
0: 他推荐的牙膏
1: 是不是？
0: 我没用过，不敢说、
1: 嗯，
0: 不知道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好益康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已经。
1: 是，
0: 嗯，我觉得很好，
1: 嗯，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啊，这个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好嘞，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环节。
2: 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圆上快板梦，勤学苦练基本功。
6: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7: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8: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9: 来吧，我们来迎接好朋友们打进的热线。
10: 首先迎接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的王连刚大哥，你好。
9: 你好。
11: 你好，小乐和海宁。
9: 你好。
11: 上午好。
10: 早上好，上午好。
11: 刚刚听您讲座非常好啊，
9: 讲座
11: 实在太重要了。
9: 是
10: 对
9: 的，真
10: 的
9: 很重要。
11: 正因为我没保护好，我这老早的就满口是假牙了。
10: 你看看，哎，现身说法来了。哎呀，那现在咋样？现在就用用假牙是不是不是太舒服啊？
11: 还行，习惯了。
10: 习惯了就好了，是不是？嗯，哎，那也不少花钱呢。嗯，
9: 可不是咋的，
10: 还是得
11: 花10000多呢。
10: 那可不，
9: 对，
10: 还是咱自己的牙。你说自己娘胎里带来的这牙多好啊！哈，
9: 嗯
10: 嗯，
11: 对，
10: 嗯。
9: 但是有的人也
11: 吃东西吧，他等于唾液是少啊，
10: 嗯，
11: 唾液少，那带全口的，这时候就感觉到吃有些东西，吃的东西就不说没有咱自己那牙，
10: 嗯，
11: 那一咀嚼咀嚼多好啊，
10: 对呀，嗯，
11: 这要硬一点吧，它还有点尬嘛，哎，怎么的它也不能贴合的那么好啊，
10: 对呀，嗯，
11: 现在要珍惜啊，
10: 哎，对，
11: 把牙齿保护好。牙好胃口就好吃嘛，麻香
10: 可不咋的。嗯，今儿给我们表演啥节目啊？老大哥
11: 要来到了啊。
10: 对，
11: 今天那个用口琴吹一曲我爱蓝色的海洋。
9: 好，
10: 嗯，
11: 再有那个给那我那个小兄弟林燕青啊，
9: 嗯，
11: 给他这个进步点赞啊，
9: 嗯，
11: 鼓励他，
9: 你看
10: 好的，
9: 没打电话就先鼓励
10: 小兄弟。
9: 嗯
10: 嗯，
11: 那我就准备好了啊。
9: 好，
10: 开始，
9: 师傅开整。嗯，
10: 哎呀，
9: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10: 嗯。

0: 掌声。
1: 手动给我王大哥鼓鼓掌。
0: 那手动加激动。就是特别的，就跟脑袋就不自觉的就跟着晃，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嗯，
2: 三拍嘛，自然晃的美嘛，
0: 是不是啊？啊，特别特别那个，带动，有带动的感觉。嗯，
2: 其实我一开始我想吹那个串烧的
0: 啊，
2: 我那蓝色蓝那个我蓝天，嗯，空军、海军、陆军。
0: 啊啊、
2: 后来想想就吹个海军得了。
0: 哎呀那这行，咱们是到八一的时候还有好几天呢，咱可以天一天来一个军。
1: 嗯，
0: 是吧、啊、
1: 行。
0: 嗯，
1: 这主要是
2: 都得表现出来，
1: 我连个大哥吹多好。
0: 嗯，那相当不错了。
1: 嗯，我连个大哥点大赞啊、哦、
0: 点赞啊、哦嗯、
1: 好嘞。
2: 我发现啥的、
1: 啊、
2: 不用那个音箱伴奏
0: 更好，
1: 我也觉得是。
0: 对，
1: 嗯，就听得特别那个清晰，什么节奏啥的、
0: 嗯、
1: 主要是你自己节奏掌握挺好，不用伴奏也没啥问题。
0: 嗯
1: 嗯，
0: 你要现场的话你可以带伴奏可能好一点。嗯嗯，行，
2: 让你们欣赏就行了啊。
0: 那是大家伙都一同欣赏。
1: 对，
0: 嗯，好嘞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1: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四平的。
1: 你好。
3: 哎，
0: 嗯，来自于四平的张先生，你好。
3: 啊啊。
0: 嗯嗯。
3: 反正你这怎么遇到这先生，感觉陌生了呢？
1: 是不是一下距离就远了？不如我叫小张哥哥，是不是、啊？
3: 那可不，哎。
1: 嗯，还这个名好听。
0: 啊？
3: 那这个
1: 信号
3: 有什么吧？有时候更亲切的还整我的小张哥哥，你看那听起来。
1: 我的小张哥哥。
3: 哎，
1: 可不是咋的？你说这对。
3: 刚才我看咋的，这也提了牙的事了。
1: 嗯，
0: 对呀，我们今天主要讲了一个牙的问题。嗯，
3: 啊
0: 嗯
1: 啊，哎，你这牙就早早就没了，跟年龄没啥关系哦。
0: 对，
1: 没保护好，再一个跟体质也有关系。
0: 对，
1: 嗯
3: 嗯
0: 嗯，
3: 这上回不说了吗？说这回来个清唱的，今天。来吧，听唱的。
0: 好啊。
3: 现在是听唱的，就唱自己的原创歌曲了。
0: 哎呀，还有原创歌曲呢。
3: 这个，不是，完了，看来你是这把我的一些事儿忘了啊。
0: 我是新来的。
3: 我也有不少原创歌曲呢，我都唱过不少了。
1: 对、
0: 嗯、
1: 对。
3: 唱这首歌啊，这首歌是分两个阶段写的，但是第一段呢是我在处对象那段热恋的时候写的。
1: 嗯，
3: 第二段呢就是在分手以后自己总结的这个一些经验和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1: 嗯
3: 啊，就这么一首歌叫爱与人生。
1: 嗯
3: 啊，
0: 好
1: 好、
0: 来吧。
3: 啊，你的心像一团火，熊熊火焰燃烧着我，你的灵魂像一条蛇缠绕着

么？既然你对我如此执着，叫我怎能轻易放过，把你藏。

我会一生一世的爱着你，亲爱的老婆。人生命运多坎坷，条条道路多曲折，勇敢前进别退缩，一定会有好。

0: 什么？只要努力去工作，漫漫长路总会有个人陪你一起走过。我要唱起心中的歌，鼓励大家好好生活，愿世间充满欢乐，让忧伤都随风飘落，不要计较谁对谁错，别把名利看得太过，生活中有失也有得，得到时不要骄傲，失去也别伤怀。如果大家爱听这首歌，掌声响起为我祝贺，感谢听众们都来捧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要编出更好的歌，再苦再累那又如何，只要大家支持我，我会坚持不懈地拼搏，一切全都值得，一切全都值得。好了
1: 好了，掌声送给我们的张先生。张先生啊，唱的不错啊，这个原创的歌曲挺有味道，而且呢是我觉得写的小词儿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故事性的
0: 啊，
1: 嗯，挺好挺好啊，给你掌声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0: 啊、
1: 嗯，期待着我们小张将来再创一些原创的歌曲。哎，你是不是给我们节目写过原创歌曲啊？
0: 哎呀，是我这都十多年没写歌了。
1: 那你这行，你任务来了，有功夫你给我们写一个原创歌曲吧啊！好嘞，拜拜了啊！
2: 你那歌曲说的、
1: 啊，等着等着你啊，等着你的原创歌曲。
2: 好嘞，拜拜，小张哥哥。
1: 拜。
2: 你这原创歌曲，你这嘴。
1: 下一位是哪位大锅？不是大哥。
2: 小赵哥吧。
1: 啊、小赵蝈蝈
2: 是不是？
0: 哎、
1: 来吧，小赵蝈蝈、
0: 哎
2: 啊、是吗？
1: 嗯。一听就是小赵，
2: 您好、
0: 哎，
2: 今天有搭档吗？
0: 您好，
2: 您好，
0: 好，上午好，
2: 啊
0: 啊，唱歌
2: 啊，有搭档吗？今天是您自己唱啊、
0: 哎、
2: 啊，还和小
0: 何
2: 姐啊，好
0: 啊，对，
2: 唱什么歌？
0: 现在是你，姥姥也是你，
2: 好，
1: 哦、好，
2: 开唱
1: 来吧，
0: 嗯，好好，开始啊。亲爱的，真的对不起。

0: 真的没关系，只要两颗心相依，一切能过去。
1: 没声了，咋回事啊？咋没声了呢？
0: 爱你五百年。
1: 啊，信号的事儿。我还嫌那个大那姐姐啊，小何姐姐没跟上。
0: 真的不在意，这世界不是谁和谁都能相遇，就算。

0: 好，谢谢。
1: 谢谢。
2: 这中间有一段啊，你俩都没声了，我寻思是没跟上啊，而且这等了半天，原来是信号的问题啊。
0: 信号的事，信号的事。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我们不知道呀。
2: 啊，是影响你俩的那啥了，效果了啊。嗯，但是嗯还行，配合的越来越熟悉了。嗯。
0: 嗯，好好。
2: 拜拜了啊，两位再见。哎呀，这些好朋友啊，接下来是不是老倪大哥了？
3: 是，这是我。
2: 哎呀，老倪大哥，欢迎！这个一直往里打来着，我看着了都。嗯
3: 啊，打了三遍呢。
2: 是，嗯，来吧，今儿给我们表演啥节目？
3: 这是唱这歌叫《天边的琢磨》。
2: 哎呦，我发现你们会的歌咋那么多呢？老多我都没听过的了。
3: 没听过。
2: 嗯，
3: 会歌的不少，就是唱不好。
2: 哎呀，啥好不好的？好的那不是歌唱家吗？对不对？嗯，来吧，咱们对开始表演。
3: 只是他。

天边的卓玛，你是最美的格桑花，我服了你的酥油茶，常在梦里牵挂。天边的卓玛，你是雪山上最美的云霞，我愿陪你走到唐古拉，走到唐古拉。只是匆匆回望，匆匆回望，你那微笑的脸庞，对了梦里的月光。又来到这个地方，却看不见你的模样。思念像山谷的云流淌，请喝酒一杯杯喝到天亮。天边的卓玛，你是最美的格桑花，我服了你的酥油茶，常在梦里牵挂。天边的卓玛，你是雪山上最美的云霞，我愿为你摘下最美的雪莲花。天边的卓玛，你是最美的格桑花，我服了你的酥油茶，常在梦里牵挂。天边的卓玛，你是雪山上最美的云霞，我愿为你摘下最美的雪莲。

0: 好，
1: 谢谢。
0: 我发现我们老倪大哥现在唱的也是越来越自然了啊，就是能放得开了。
1: 嗯，放长了也有点关系。
0: 是不是啊？嗯，就是没事还是就多来参与，是不是啊？唱的越来越好。
1: 我每天都参与。
0: 嗯，对，确实是很不错。
1: 打进去就唱，
2: 对，打人唱
0: 是，
2: 嗯，唱就开心。
0: 对，
2: 就快乐，延年益寿，奔一百二十二十斤。
1: 这飞不少，就是唱不好。
2: 你这还挺押韵的。好嘞，那拜
0: 拜
2: 了，倪大哥，
1: 再见。
2: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就是比较坎坷的我们的老林大哥。
0: 最后一位了啊！
2: 我们老王大哥说：“老林兄弟，嗯。”
0: 啊，
3: 两位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
0: 上午好，
2: 这终于接进来，
3: 接进来，你敢说，你敢直接说，
2: 终于接进来了，
0: 为啥呀？
2: 他谁没接进来呀？
0: 啊，
3: 你要没接进来，我说白说了，
0: 啊，
2: 说没人听见，是不是？
3: 这回我告诉你，我那都有录音，你俩说我啥，我都能都知道，
2: 全能听见，是不是？
3: 头有一回那个我都说好一句话了，还
2: 完了，
0: 哎，
2: 这信号，
0: 嗯。
2: 他今天这信号不，
3: 你说还没接进来你
2: 啊？那没接进来的。今天整点啥小节目？
3: 我先说仨事儿。
2: 啊，仨呢？你看，
3: 第一个先给王连刚我大哥我师傅点赞，
0: 嗯，
3: 谢谢他的给我的夸奖。
2: 你看这也录下来了，
0: 嗯。
3: 第二，欢迎小乐回来。
2: 哎呀，欢迎我回来了，嗯。
3: 第三呢，小海能给我号号脉。
0: 那。
2: 完了，你现在名声在外了啊！
0: 对，
2: 嗯
0: 啊，
3: 都出名了，
0: 出名
2: 了，这回全省都知道你会号脉了，
3: 号脉号的好啊！
0: 嗯，野大夫
3: 说的非常符合实际，
0: 是不是啊？
2: 符合实际，嗯。
0: 然后老王大哥不是啊，认可了，
2: 开整
0: 来，
3: 唢呐演奏
2: 好，
0: 开始。
3: 那草原没劲，
2: 嗯，
0: 好的。
2: 站在草原望北京，唢呐的表演，哦，开始了。

0: 这唢呐吹出来的小歌曲就是不一样，
1: 是，而且就是这种欢快型的，听着就更得劲儿。
0: 嗯，感谢老林大哥。对，这今天这个挺好，就刚才打那两遍那个信号不好，不知道因为啥。
1: 很完美。
0: 嗯，完美。
2: 嗯，不是，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嗯，
2: 咱们也不知道
0: 啊。那我也没诊断出来，把脉的也不会把。
2: 你家肯定是把完脉，他是怎么回事？
1: 那我得搭电线上把脉呀。
0: 对呗，那你咋把呀？你不就得搭电线？
2: 万能啥都会。
1: 他给我垫着呢。
0: 对，垫你不会把脉吗？你给他垫着，你厉害。嗯
1: 嗯，那不行啊，这危险性太大了。
0: 危险系数高吗？
2: 时间留给下一位吧。
0: 嗯，
1: 行，
0: 没有没有一位
1: 了，
0: 我们也不准备接了，马上结束了。
1: 嗯，
0: 剩三分钟了。对。
1: 嗯，
2: 放广告吧。
0: 嗯呐，
1: 行，
0: 广告吧，拜拜了。嗯，好嘞，
1: 拜拜，
0: 再见。你看，你说林大哥多懂，放广告吧。
1: 那不行，
0: 接下来就是健康指南了。
1: 那个、
0: 健康指南大家听听，那人家讲那个比我们讲这个专业多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嗯！没有啥有啥问题啥的，也可以多问问那个健康指南。
1: 行，
0: 嗯。
1: 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个名字我觉得就特别符合我们老有才了，就是下半场才艺展示这个环节。
0: 来与不来，
1: 就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
0: 哎，你说的也对。嗯、
1: 就大家伙你们唱与不唱，
0: 我俩也走
1: 不
0: 了，
1: 来不来
0: 我俩走不了，就等你来了啊！不来就贱。
1: 对对对，最后啊，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听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3: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2: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4: 我老伴他得脑梗，卧床都三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5: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6: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7: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8: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9: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0: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2: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 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还是跟大家呢说说麻木以及麻木所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啊。那你不管是手麻脚麻，这个手脚运动不行，你还是说呢头皮麻脸发麻，你带来的呀这个回头扭头不方便啊，他是说这个脸上啊面无表情，梆梆硬，不会说不会笑啊。你说怎么还会不会说呢？当然了，舌头嘛，对吧，像那个中风后遗症，哎，他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就知道啊，这个麻木病啊它可不是单纯的啊说我就是这个身体麻木这个症状这么简单。其实麻木病啊远比疼痛症要复杂的多得多。有的人就老说哎呀疼痛我难受啊，我这疼我那疼，疼的我天天哎呦哎呦的，是吧。哎，其实啊这个麻木一旦出现以后啊，远比疼痛那可痛苦的多，难治的多。前段时间呢咱们就有来自陕西咸阳的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他就说什么呀，他说哎呀，说这个张老师啊，说我真是亲身体会你应了这句话了，疼轻麻重木难移啊。他说我原来啊我还没太怎么把这个麻木当回事儿。他说我原来呢经常的就是这个腿膝盖疼啊，一走路就疼，一走路就疼啊，上下楼疼得更厉害，一瘸一拐，说觉得这就已经够厉害的了吧，是不是啊。你看咱们现在可能很多老年人都有这类的问题，所谓退行性骨性关节炎，这最典型的病症，上楼下楼腿疼得要命，对吧，子女看着心疼。后来呀这个患者呢哎，他姓陈啊，他就说呀，我后来这个麻木以后我觉得呀疼都不算啥啊。咋回事呀？原来这个陈先生呢他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二十多年时间没少吃降压药，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吧你说控制多好也不是，反正呢140多150左右啊。他说我尽量呢让这个血压不至于太高，同时我尽量呢让这个降压药也要少吃，是吧。他知道这一吃吃个没个头啊，而且关键啥呀，关键他说了都知道啊他有中风的嫌疑，是吧。哎，这要是以后要怎么着了，我还得为以后吃药做打算，我现在就是个药罐子呀，那以后还不得是个药篓子呀，是不是，他这么打算。可是呢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去年的时候一下子呀因为高血压造成了脑中风了， 啊，这一下脑中风虽然不大吧，是吧，一般咱们说这个脑中风啊都是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啊，他头一回问题倒不算太大，属于小血管破裂，但是他说呀我也感觉到问题了啊，我嘴麻舌头不利索，这个吃东西啊经常容易咬着啊，三天两头就咬，你说这个舌头还没能好又咬，还没能好又咬，还专爱就咬一个地方，天天疼的也没那心思吃饭啊，说话呢那肯定也是不利索，对吧，嘴有点歪啊，原本挺好强一个人，就这种状态，你说他敢出门吗，啊，就算敢出门啊他腿脚也不利索。他说呀这个腿啊整个特别是右半边这个腿整个麻麻木木就动不了。他说形容像就像什么呀，就相当于啊说我睡了一晚上觉没翻身。啊，说我呢说这个在一个地方一个姿势坐着一起来腿麻了，盘腿坐着啊，在那床上坐着一起来腿麻了。哎，就那种状态，这个腿啊一瘸一拐，不光是麻，一瘸一拐。啊，这过去好的时候这个麻没太当回事，是因为啥，很快就能恢复啊，抖抖腿过一会儿麻的症状就没了，那就正常迈步就行了。说这回我才知道，哎呀这个麻劲儿太难受啊，因为这个麻劲儿不减，运动运动也一直不行啊。这个时候啊他逐渐发现呢，上厕所不叫老伴儿，自己的一瘸一拐啊这挪的去不了，那更别说下楼了，是吧，啊，哎，这才发现呢确实比那个关节疼要重。他说我关节疼最起码我自己能上厕所呀，啊，我自己把大小便送到卫生间这个没问题，你看我现在这就去不了，麻烦还得拖累别人，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呢他说呀最让我这个头疼的事啊就是我这个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仍然居高不下啊，还是呢这么高，降压药比以前又加了还是不行，头皮发麻，哎呀等着什么时候再二次中风我可就不行了呀。就这个时候呀在别人介绍下用上麻木一号，他知道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药了啊，这比过去吃那溶栓药消栓药强得多得多，原来这吃了一年多了没恢复，哎，这用上以后他跟我讲啊腿麻是最先恢复的，哎，腿感觉明显轻松多了，哎，腿麻一轻松这走路就感觉就灵快了，哎，能自己走着能上厕所了啊，腰麻也感觉减轻多了啊，头麻头沉也好多了，说话一个周期以后能跟人正常交流了。他说让我最想不到啥呀，是我这个血压啊，原来血压还挺高，都得170，哎，这个血压还下来了，低压原来110还90了，还给我们打了电话报喜。其实啊我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病例有啊甚至还不少，但是呢咱们不能做到个个都这样啊，因为呢高血压病啊，从中医分型上来讲啊，有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啊，看过高血压病的人都知道，中医有种类型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类型的，你用麻木一号，它能有这样方面的效果。虽然咱不是专病专治治高血压的，但是疏肝息风，咱们呢解决这个肝阳化风问题的时候，就平衡阴阳啊，对你这有好处。如果不是这种类型的，那这个血压咱们没有作用，因为毕竟不是专门治这个的嘛，咱们是专门修复神经的嘛。对吧，那有额外收获当然更好，但对于麻木对神经病症那咱们治疗起来说一波当天见效啊，而且呢三五天咱们说这个腿脚就开始能活动，像这个

0: 陈先生啊，这一个周期出门上街了，两个周期下来嘴不麻头不晕啊，脑皮不发麻，腿脚活动也正常，那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哎，血压再正常那更好，额外收获是吧。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更多有类似的患者呀，能够通过麻木一号啊，通过呢咱们这个，通过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真真正正的去修复治疗你的神经损伤。这是目前在国内唯一得到公认的有明确疗效治疗作用的药物药材，专治神经损伤。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带来的专项活动，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再赠送神经酸，帮助你的神经啊恢复得更快，同时促进神经递质的修复啊和释放，让你的手脚恢复啊更灵活，加倍康复速度。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啊，因为现在所剩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看着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每天限制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张老师打进直播间吧，可真不容易啊。
0: 啊，
2: 你说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特意来感谢你来了，感谢麻木一号。
0: 哎呀，专程感谢我呀。哎呀，什么事非得要跟我当面说谢谢呀？
2: 那麻木一号，哎呀，把我的身上的病啊都给解决了。
0: 哦。
2: 啊，你说我这回吧，你说张老师体验出来了，
0: 嗯，
2: 什么叫专，就是专病专治，
0: 嗯，
2: 这麻木一号吧，它真不归是国药准字号的，专病专治。俺们家吧是那个大连金州的，我是。
0: 哦，大连。
2: 啊，
0: 嗯嗯
2: 嗯。啊，麻木一号啊，我开始的时候啊，我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分了两回买的。
0: 哦，先用一个周期 啊，可以
2: 啊。
0: 啊，你要一般的要是麻木病啊。像一般的手麻、脚麻、脸麻啊，像这个面部的这个偏瘫啊，这些呢，一个周期就够用啊。你当时是啥情况啊？
2: 哎呀，我的病啊，你看岁数不大，65岁哈。
0: 啊啊。
2: 那类风湿都10多年了。
0: 哦，类风湿10来年了。
2: 啊，又高血压，又脑动脉硬化。
0: 啊啊。
2: 啊，这个病啊，你说吧哈，这个麻呀。真解决不了，
0: 嗯，
2: 这药啊怎么吃也不行，连那个手指尖都跟着麻，
0: 嗯嗯嗯，
2: 啊，
0: 对，
2: 刮了把手指头还肿，你说是咋没想到啊？
0: 啊
2: 啊，我那时候吧哈，那血压也高啊，那高压一整吧170、110，
0: 哦，
2: 脑袋吧也不好使啊，
0: 啊
2: 你说岁数不大吧，
0: 啊，
2: 什么也记不住，一天到晚丢三拉四的，
0: 啊啊，
2: 你怎么吧？这麻木一号，你一关之后吧。真没想到，是做梦都没想到
0: 啊！
2: 当天吧，这手和脚哈、
0: 啊，
2: 那麻就减轻了，
0: 啊、
2: 就觉得吧、啊，这身上吧轻松了。原来哈，张老师，哎，这浑身哪呀紧的呀，就不得了了，就好像吧，这身上也背着石头这种感觉似的。
0: 是吧？哎呀，
2: 啊，
0: 这个感觉这就是可不好啊啊！这个浑身发紧、发沉，是吧？
2: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叫做神经压迫症状啊，现在医学讲叫神经压迫症状，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叫痉挛不通啊，这个经脉不通呢，这个肌肉啊肌腱呢挛缩拘积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长期的风湿类风湿会这样，这个如果脑血管病发生了这个脑中风的现象，后期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逐渐加重以后啊，这个人呢腰都直不起来，床都下不去，这就麻烦大了，可就啊，
2: 嗯，那你看哈，我这高血压哈，
0: 嗯，
2: 你高血压就高血压呗，是不是？
0: 嗯、
2: 你脑动脉硬化硬就脑动脉硬化呗，这后脑、
0: 啊、
2: 后脑勺子，跟你说张老师，他也跟着麻呀，他、
0: 啊、
2: 一麻吧啊，那都麻的话吧，你天天你心里都害怕，老嘚瑟。
0: 嗯，
2: 这其实咋回事呢？

0: 不能啊，这血压这么高，哎呀，就害怕这哪天能，还是能不能把血管崩裂了？这不往好地方想啊。
1: 那肯定啊，这个咱们说了，这个不能说不知者不畏呀、啊，啊，那你说这个有这个风险，咱能不合计吗？是吧？这要是得了啊，那以后咋办呢？日子咋过呀？对吧？哎，本来是血管硬化，那就跟咱们说的，就跟那个皮筋似的，本来就老化就脆，结果你血压还高啊，这个皮筋拉的还长，抻的劲儿还大，那你说它可不是就容易断吗？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呀。啊，血管一破，那不出血，发生脑部，那不就是脑中风吗？啊，或者栓塞堵塞，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啊？
0: 是天天啊，就这么在痛苦当中活了呀。
1: 嗯、
0: 我没想到啊，麻木一号吧，就用了七天，
1: 啊、
0: 就那类风湿、那手指尖儿、那麻和肿、
1: 啊，
0: 哎呀，都好多了。那肿吧下去了，那、
1: 哎
0: 啊、麻吧，基本上吧，那手指尖自己动了动的，就不那么麻了，
1: 不那么麻了，是吧？好。
0: 嗯，但是多快呀、啊
1: 嗯！
0: 哪能想到那原来吃多少药啊？他也没解决这个麻的问题、啊。
1: 这个。老话讲啊，藤青麻重木难移。你别小看这个麻啊，这个麻比藤可要厉害的多多多啊。实际上来讲呢，麻木的出现是因为呢你的神经感觉下降啊，才出现的这个情况，神经受损。所以说呢，这个过去啊，光有活血药、通络药，没有修复神经的药，所以你吃再多、再年头再长都白搭，解决不了这问题。知道吧？这
0: 是
1: 我说最简单点，神经在损伤，咱就说咱刚才讲的啊，说这个中风后遗症啊，说中风后遗症一旦瘫痪在床，你说对于咱们百姓认知上来讲，是不是属于大病？
0: 对，
1: 应该说在咱们老百姓观念当中，除了说癌症之外，最大的病是不是就属于中风后遗症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为啥觉得它大？就是第一，病症重，瘫痪在床；第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不好治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不好治的原因是什么？还不就是神经难恢复，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药物吗？
0: 嗯，
1: 对不对？就这回事。
0: 对
1: 啊，治不好才觉得难的吧？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是。
1: 哎，
0: 那我用一个月哈，张老师，
1: 嗯、
0: 哎呀，这回这脑袋可醒了，心可放下了。这一个月呀、啊、我这心情就敞着了，那后脑勺子也不麻了，哎呀，那脑袋还跟着轻着了呢。
1: 哎，对喽，啊，麻木一号专治风症 啊，
0: 啊，
1: 这个中医讲的风症就是咱们现在西医所说的神经病变啊。我老张家治这病治了13代呀，啊，各种的古籍方剂，把它糅合13代取其精华啊。这里边呢，这个方中有方，蕴含天玄方加地黄方啊。咱们这个呢，整个连的一块是天地玄黄一条炉。啊，既有天麻钩藤迅速的驱风通过啊，所以才有了你刚才讲的，说这个麻木是当天见效果这么快，而且呢还有呢这个恢复我们的脏腑的阴阳平衡，补养我们身体的精血气，解决身体的本源问题，从根本上让麻木病好转啊。现在西洋能修复神经损伤啊，这是现在目前唯一认可直接修复神经、对神经有明确功效的治疗性药物，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呢，用麻木一号就绝对错不了了啊！
0: 啊，真错不了！原来那个手脚都嘚瑟吗？您、
1: 哎、
0: 这一个月吧，
1: 啊、
0: 手脚都不嘚瑟了。
1: 嗯嗯，
0: 那不嘚瑟了，你脚你踩地都踩得稳了，你手拿东西也拿得稳了。
1: 嗯
0: 嗯。我就觉得吧，正好当我一个周期，施老师，哎呀，基本上都好了。
1: 嗯、
0: 那原来吧，一变天呢，那心呢就害怕，老早就害怕呀。
1: 嗯、
0: 那他腿疼了，提前给你预报啊。那、
1: 嗯、
0: 那心里也害怕，完了又该遭罪了。
1: 啊
0: 沾点凉水就更不用说了。那一个周期的话，哎呀，借凉水，我洗菜都能洗了。
1: 啊，洗菜都能洗了，不怕凉了，
0: 啊、
1: 是吧？
0: 不怕凉了。
1: 哎，
0: 啊、
1: 好。
0: 哎呀，我一看这么好啊，哎呦天，我可下碰着好药了，我赶紧吧，又买了一个周期的。
1: 对，大病中病两个周期，这是对的啊。中风年头长的，这个风湿年头长的，病症神经损伤病症损伤重的，也要用够到两个周期药 啊，
0: 是因为啥呢哈？你多买点吧，你让那个身体吧，那恢复更好。
1: 嗯、
0: 因为我血压仪那时候不也高吗？总怕得脑血栓，吞得脑血栓的。你说你类风湿，你浑身麻不说的，你再打个得个脑血栓，那整个人呢活不了了。
1: 嗯嗯，对。
0: 嗯，你这么的话吧啊，你就多好啊！现在是天天的。想想干啥就干啥了，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那啥了，心里又嘚瑟了。你这心里要是现在敞亮了，哎呀，就别提了、
1: 嗯。
0: 就觉得吧，哎呀，我这回吧，怎么又重活一回了？你能想到65岁又重活一回吗？
1: 我明白这种感觉，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以后啊，治疗重症麻木病，也就是两个周期。啊，就是你偏瘫卧床多少年的，两个周期我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它都能让你的神经，包括外在的神经鞘，包括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全部修复，达到正常状态，神经传导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它帮助你把身体的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啊，就彻底解决了痛风的根源。所以呢。即不管你的血压现在正常不正常啊，以后都不会出现血压引起的中风后遗症这个问题了，一次就把这隐患解决了啊、
0: 嗯，
1: 下来了是吧？那更好啊。
0: 嗯，
1: 哎，
0: 你说的我就辛苦，我完了再赶紧再买，省这么多钱。
1: 没必要啊，咱们是治疗性药，治好就是治好了，治好以后直接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我就
1: 对两个周期是最大用药量啊，多一天用不着。啊，
0: 那我就听你的。
1: 这次名额太少了，你呀、啊、不用定名额了啊，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0: 那好，那我谢谢大老师了。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再见了。
1: 哎，好。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488-568400-6488-568 400-6488-568。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是陕西咸阳的一个新朋友。我这听你这个节目吧、
1: 哦、
3: 也就3-4天时间。哎，我听到这个麻木以后，对我挺对症的，所以我着急的给你打电话，打了半天，总算是打进来了。你这电话不好打呀？
1: 是啊，这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不是听到说是麻木一号现在说是有这个活动，但是我这听到说是赠品不多了，说是活动提前就要结束了。哎，张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说啥都要给我帮帮忙，给帮我订上好不好啊？
1: 这个订名额呀，还得从当地去订啊，因为现在全国这么多的地方啊，名额越来越少，我也不能插手各地的这个名额的事儿啊，给谁不给谁的，咱们都有一个前后顺序，每个地方只有15个名额。啊，现在这个名额甚至啊已经不够分了，还得提前结束呢啊。如果就要定名额，你可以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病情，你可以和我说一说。
3: 哦，张老师，因为啥？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帮帮忙？您不知道我这一身的毛病，本身自身有糖尿病，血压也高，
1: 啊、
3: 再加上上颈椎病肩周炎。哎，这一天手也麻，脚也麻，拿个什么东西都抖抖发发的，拿不住啊。
1: 哦，拿不住。
3: 对，拿不住。这平时肩膀也凉，麻木。哎，有时候胳膊也麻木，手也麻，所以我这担心，我说这长期下去，我就担心害怕哪天瘫痪了。因为啥？我该用的办法也用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哎，那这吃的抹的贴的可用了不少，但是不行。哎，这几天我这听你这个节目，哎，听到咱这个麻木以后，对我挺对症的。而且我这听到说是现在有个说是700多块钱有个赠品，说是这个赠品配合上麻木以后，说是针对我这个病好的更快，是吧？
1: 对，咱们现在是有买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再赠送点神经酸，这个特别优惠、
3: 嗯、
1: 啊。
3: 嗯。
1: 这个麻木一号呀。本身它就是国内填补国内空白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直接修复神经，从神经角度来治疗麻木以及麻木引起各种并发症的治疗性国药啊。你看你刚才也说了， 啊，说是感觉这个手麻、胳膊麻、肩膀麻啊，但是呢，麻不是咱们最担心的。说这个感觉有多难受，说就受不了吗？也不是，但是。

0: 往后发展，那就是肢体运动障碍啊。俗话讲叫十麻九瘫，对吧？
1: 对对对，就是。
0: 为啥呀？因为你麻木本身就说明这个神经感觉传导已经有异常了啊，实际上就同时就伴有痛觉、温觉等感觉的下降。如果损伤再严重啊，凡是有麻木的人，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咱们坐的地上，坐的哪个地方啊？说我把腿坐麻了，你让他马上你去走步，你让他走利索了，他都走不了。一有麻木，
1: 对对对，
0: 肢体活动肯定障碍。
1: 哎，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坐上一会儿起来就麻的，干脆就走不了路了。
0: 你能走得快，你能走利索吗？是不是得缓半天不麻了才能走利索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就这个道理呀。所以呢，往后发展呢，确实容易造成瘫痪的情况啊。您呢，这个颈椎病啊，这个问题比较重一些啊。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也会有手麻脚麻啊，这个是末梢神经的损伤，这些情况呀，都可以用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啊。就那么麻木一号专门是给你啊修复神经、接神经的啊。这么再配合神经酸呢，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一方面呢，是能够促进神经损伤的修复，让修复加快。另一个方面呢，能够啊促进神经释放神经递质。啊，这神经要想控制肌肉必须释放神经递质，叫现在讲叫多巴胺。那么补充神经酸就能够提高多巴胺的这个含量。所以呢，说白了，这样让你的手脚更灵活啊，特别做精巧运动更好。啊，这两个一结合呀，这个手脚运动的恢复就更快了啊，是有这个政策，但是这批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啊，就剩最后这点名额一用完，咱们活动还得提前结束啊。我还是那话，你得打场外电话和你当地联系报名才作数，明白吧？
1: 哦，好好好，那行，张老师，既然您帮不了我的忙，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啊。
1: 嗯，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400 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天津的。
0: 啊，天津的啊，欢迎你。
5: 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的好啊。当初吧，我是买两个周期，现在用完了之后停药已一个多月了。
0: 啊，停药一个多月了都啊，好。
5: 对，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弹，也没反复，挺好啊。这个现在这个是身体这个康复了，很感谢张老师。发行这个啊，也感谢这个张老师发行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啊，这个不客气啊。麻木一号啊，确实呢是我张家13代专心研究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说的神经损伤病症的心血结晶啊。而且呢这个麻木一号呢方中有方啊，不光是可以驱风通络，其实啊在麻木一号之前具有驱风通络的药啊不是没有，但是呢光驱风不养血不养精不平衡身体阴阳，这样的话呢还会导致啊这个风又起，说白了吧就是啊病情反复啊。你看中风过去咱们用的方法啊总是一回二回三回犯，对吧？
5: 对，
0: 但是麻木一号它能够做到的不光是治麻治目手脚运动快，而且呢恢复彻底，手脚恢复运动正常功能啊，让这个偏瘫在床卧床不起的人能够出门上街买菜回来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呀把病根去了，把引起风症的原因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风症的问题了，再也不会有频繁的脑中风的出现了，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明白吧？所以呢一经问世以后啊，众多的神经损伤中风后遗症啊，像这个颈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损伤的患者呀，可真是看到希望了啊！您是属于哪类型患者呢？什么情况呢？
5: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子我这个得病之前的情况和治疗的情况。
0: 行，说说看啊。
5: 我今年74岁了，当初吧，我得的是高血压、脑血栓，腰椎骨刺。
0: 腰椎骨刺，
5: 因为那个之前呢主要这个血压呀也控制不好，一冷一凉啊都180，低压120，
0: 哎呀高啊，这么高啊，
5: 高
0: 啊。
5: 后来这不是由于这个高血压那个没控制好得脑血栓了嘛，得脑血栓以后啊就感觉就不行了，首先就感觉这个手啊脚啊都开始麻了，那个尤其左半身的这面严重啊，发麻呀，发木啊，
0: 对对，
5: 掐都不怎么有知，也不知道疼啊而且这个手啊这个也伸不开，跨框那种，说话吧舌头也嘴也麻，舌也麻呀，是当时有点说不太清楚啊，
0: 那时候说不清楚话是吧，
5: 对。而且这个长时间吧，这个右边这个麻木，这个时间长之后啊，这个不运动不灵活了，那个肌肉就开始就萎缩了都。
0: 又萎缩了，那就是麻的时间长了啊，麻的时间长了。这个中医讲呢，经络严重长久的闭阻不通啊，它就会出现呢这个痉挛拘肌，肌肉萎缩叫萎症。西医叫什么呢？就是他说呀，神经对肌肉具有营养作用啊，所以呢长时间的麻木运动障碍啊，特别像中风后遗症的人卧床不起，你看着吧，患侧肢体啊都要变瘦，都要萎缩，明白吧？
5: 是这样。
0: 这就重了。
5: 是，再加上我还有腰椎骨刺，这个腰啊也是那个不敢动弹，有时候一疼也麻。那个咱说不用说别的了，就是睡个觉翻身啥都费劲了，或者
0: 翻身费劲啊，
5: 身体发沉呢，就动弹不，哎呀遭老罪了。后来是选择这个麻木一号了，我就听说就知道这个这是就专病专治麻木的。
0: 对，
5: 当初吧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这不是

0: 是停药一个多月了嘛。
1: 啊，
0: 其实吧，一挺好。一开始用的时候，当天吃上当天就有效果了。
1: 当天怎么就有效果了？你这麻木病可不行啊！当天看见哪个效果了？
0: 是这么回事，就是手麻脚麻吧，那个比以前强多了。
1: 手脚麻木先好多了，是吧？
0: 哎、
1: 是不是先从手指？

0: 神经，这个神经啊越纤细，说白了吧，修复所需要的神经联络态就越少啊，它本来就细，那你修复它能用多少原材料啊，需要不了多少，对吧？所以呢相对来说啊，末梢神经炎或者末梢神经的损伤恢复是最快的啊，手麻脚麻手木脚木，这是最快的，其次才是大神经，整个的腿啊整个的腰啊才慢慢恢复，然后呢才是咱们的脑神经，这肯定是得有这个过程的，明白吧？
1: 是是、
0: 哎、
1: 是这样，
0: 哎，
1: 你那个用到那个十天头的时候、感觉这个脑袋呀照以前也清醒不少啊，而且腰呢、活动也不怎么太那个发沉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啊，
1: 也不带着那个屁股大的那地方也是发麻发，我都哎都开始逐渐的开始减轻了，自己到以前那个活动时候就不那么费劲了，吃劲了，而且翻身啥的好多了，直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啊，那感觉这个手麻脚麻啥的，基本都不怎么麻了，
0: 都不怎么麻了，是吧？
1: 破血来了。而且这也知道那个一摸上去一高手一掐啥的，这知道疼了都。
0: 多长时间感觉不到疼了呀？打从麻木以后，那个疼都不明显，或者感觉不到疼了。麻木一去，神经一链接，哎，上下传递信号通畅了，这才知道疼。哎呦，还挺疼的呢，是不是？
1: 对啊。
0: 好，
1: 就看着那个。就是那个萎缩那个肌肉啊，逐渐的都开始那个恢复一些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能自理了，因为啥？
0: 能自理了。
1: 那时候说话呀啥的，跟家里沟通啊，也不那么费劲了。舌头也不
0: 麻。这就已经脑神经开始得到修复了吧？
1: 舌头不麻，
0: 舌头不麻了。
1: 连说话吧，对，就不像以前噜噜，说话清楚了。能和别人交流了。
0: 对，那么我前面说了嘛，你也是亲身感受，只要麻的地方你肯定运动不行，别管是舌头嘴还是脸还是手胳膊还是腿，麻没有了减轻了，这个运动自然就恢复过来了啊，因为神经损伤恢复了，那这样的话呢，手是手脚是脚，说话也能利索，对吧？
1: 对呀、胳膊啥的都能伸直了，不跨框了，而且这个那个灵活度啥的，不管是胳膊腿啥的，都灵活度都增加了。而且这个那个腿走道能迈开步了都。
0: 对。
1: 自己上个卫生间呐啥的。那个都不用别人照顾了，这自己没能去啊，吃饭人啥的，反正就是一般正常的那个生活自理啥的都没问题了。
0: 好。
1: 这腰吧也不怎么疼了，有时候哈个腰啊，那个捡个东西干点活啊，感觉也不吃力了，也不疼了。现在吧，这不是两个周期停药一个多月了吗？现在一量血压，高压130，低压80啊。
0: 血压还下来了，挺好。
1: 对，血压平稳了，非常好。那个头脑清醒啊，那个感觉身子也不沉了。身子非常轻快，各个关节啊活动都灵活，非常不错。出去那个溜达溜达，完了还能那个打那个乒乓球了都。现在
0: 打乒乓球，是能赢人几个呀，还是光输啊？
1: 那怎么不这还赢几个都没问题，那个不是那么太笨，都挺灵活。
0: 别说赢不赢的吧，只要咱们敢上场，我觉得呀，就是说对您手脚活动的一个自信，是不是？那那手眼反应快呢啊，那好啊好啊啊！
1: 而且有时候那个不光走，我还能骑个自行车啥都能骑了，没问题了都。
0: 好啊。
1: 所以啊，我这个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呀、非常感谢这个发灵的那个麻木一号啊，把我病治好了。现在吧，一个是自己康复了，但是吧，我这是这么是现在我正好赶上活动了嘛。我听说现在这个买两个周期这个省一半钱，那个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回吧，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
0: 他怎么了？

0: 因为我妹妹吧，当初吧是咋的，她也有这个那个，就是这个风湿麻木病，因为有风湿关节炎，
1: 啊、
0: 还有那个、
1: 啊、
0: 下脉下肢静脉曲张。
1: 哦。
0: 所以她那时候我吃的时候吧，她就人家看看效果怎么样，一看挺好，不错，给我治好，她就哎着急也想用啊。我现在他今年都69岁了、
1: 哦、
0: 你说也、
1: 嗯、
0: 也挺遭罪的。现在就是啥呢，你麻木啊，那个、
1: 嗯、
0: 尤其是脚腿啊麻的厉害，又胀有时候还疼啊、
1: 哦、又胀又疼的、是吧，
0: 啊，
1: 那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呀，逐渐造成这个神经气血缺氧，麻木实际上就是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在坏死了。这个时候呀，早点把麻木一号用上啊！它不是光治麻治木，治麻治木的前提是什么呢？当然必须也得要通经活血啊，收风通络、
0: 嗯嗯，
1: 知道吧？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真就是杀鸡用牛刀，手到擒来了啊！这个可以用，完全没问题啊。但是呢，现在报名说想一半的价钱。啊，省一半药费，拿着咱们两个疗程药，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再能让这个神经接得更快一点，让这个神经对手脚的恢复更快一些，
0: 嗯、
1: 手脚更灵活、
0: 啊。
1: 这个呀，你得抓紧报名，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就要即将结束了、
0: 嗯，
1: 必须打你们当地电话前15名的才能有名额、
0: 哎、
1: 啊。
0: 是我一会儿那个跟你通完话，撂下电话，抓紧报名，那个赶紧给他订一份，抢上抢一份。
1: 先打电话去吧，啊，名额有限，用上一段时间以后，3-5天的，让他本人给我来个电话，我在这等着好消息啊。
0: 好、哦，行行行，那行，再次谢谢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
1: 啊。
3: 啊，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1: 啊。
3: 啊，这麻木一号啊，这效果真不错呀。
1: 是吧，好、
3: 啊、
1: 这自己用的是家里人用的呀？
3: 自己用的，
1: 自己用的啊，亲身感受、
3: 啊、
1: 嗯
3: 嗯，当时吧还没敢多买，就抱着试试的态度、
1: 嗯、
3: 买了一个周期的、嗯、
1: 对，
3: 这不嘛还差2天马上吃完了吗、
1: 啊、
3: 哎，感觉自己也好的都差不多了呀，
1: 都好的差不多了，怎么个差不多法呀、
3: 啊、
1: 您说说看吧。啊，
3: 你看我吧，今年56岁，我还有糖尿病、
1: 啊、
3: 还有是高血压、
1: 啊、
3: 脑动脉硬化，
1: 哦哦、
3: 啊，还有颈椎病啊，
1: 还颈椎病，哎呀，
3: 对，我现在是糖尿病导致的手脚发麻呀，就是痒啊，刺挠啊，
1: 对，这是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现在叫啊，
3: 是啊，
1: 嗯，
3: 浑身吧还发沉麻呀，
1: 嗯嗯嗯，
3: 一般都是高压在178这样吧，低压都是112啊、
1: 嗯，哦，低压都快赶上高压高了啊，
3: 是啊，得这脑动脉硬化吗？导致这手脚都麻呀。
1: 嗯嗯，对。
3: 啊，哎，就是有瞧这手啊，就拿东西都直哆嗦呀，都拿不住东西。
1: 哎、这可就不好啊啊！你看啊，您就有高血压啊，高血压咱们都知道，加上动脉硬化，本身这个脑血管就容易破啊，再加上有点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本身也会带着高血压。啊，有种颈椎病叫颈型颈椎病，它会压迫造成椎动脉狭窄，大脑供血不足。大脑供血一不足，它就要让身体玩命降压啊。那这样话呢，你这等于是个死扣啊，恶性循环呐。啊，手抖了，这不说明这个神经开始受损了吗？这说白了吧，这都是中风的先兆啊。啊，
3: 是啊，我这颈椎是头皮发麻呀，脑袋也麻呀，
1: 嗯、
3: 这胳膊连带着手指尖全麻呀。
1: 嗯嗯，是
3: 啊。你就也吃了不少药啊，也不好使啊。
1: 嗯，
3: 我也真的，我真就害怕得这个脑梗啊，脑血栓呢。
1: 那怕不行啊，怕你得有药啊，没药治，你光怕就能把病怕好了吗？是不是？哎、
3: 对，
1: 哎，
3: 就是没吃上对症的药啊。
1: 嗯，
3: 这不后来吗？听我邻居张姐嘛告诉我的，
1: 嗯，
3: 说这个麻木一号吧能治我这个病。
1: 啊
3: 啊，他就用麻木一号嘛好了吗？ 他介绍给我的吗？
1: 对。
3: 啊，当时吧，我没有买多，我就怕啥效果不好，怕你说就是不好使，你这买回来咋整啊？
1: 嗯，
3: 所以说当时吧，就先抱试态度买一个周期的嘛。
1: 啊。
3: 哎呀，没想到啊，吃上当天呢，张老师啊。
1: 啊。
3: 我这个手麻脚麻，哎，就减轻了。
1: 哎，对。啊。
3: 嗯。
1: 当天见效，这是给咱们所有的麻木病患者首先就吃了一个定心丸。啊，而这个麻木一号为了要做到当前见效啊，我老张家传承十三代对这个方子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良啊，药物要选择呢各地最道地的药物，包括到现在都必须是原生天生天长的药物药材，再加上严格的中药提取啊，通过纳米技术提纯达到的50道尔顿这个数量级的药物成分以后啊，药物分子小，吸收快，见效自然也就快。过去三两副药就见效，现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就这么快啊。
3: 嗯，是一看这效果有效果了接着用吧，用到七天的时候吧，我这颈椎不麻了。
1: 啊、哎
3: 啊、嗯、另外吧，我这赶回头了。
1: 赶回头了啊。
3: 嗯。哎，又接着用吧，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糖尿病导致的痒啊、刺挠啊、这麻呀，全减轻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说这话吗？你缺乏专业用药，谁来也不好使。你说你过去你找最好的糖尿病医生，给你开来开去降糖药、胰岛素，来回的换，他能解决这浑身麻、手麻脚麻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
3: 嗯。
1: 还不如这麻木一号几天来的效果好。对不对？
3: 是啊，
1: 哎、
3: 这血压吧也下来了，这脑袋吧也清亮多了。
1: 嗯，好。
3: 嗯，我这如今吧，你看我用一个周期了吧，还差两天，还差两天吃完了吧？
1: 啊，
3: 我这基本都好了呀，这手脚不麻了，
1: 啊、
3: 浑身轻松啊。
1: 对。
3: 这记忆力还好了呢。
1: 嗯嗯嗯。
3: 啊，另外吧，晚上睡觉也香了。
1: 好。
3: 啊，这手拿东西不哆嗦了，这回呀、啊、我就不怕得脑梗、脑血栓了。
1: 嗯，好，那而且绝对不会了、
3: 嗯、
1: 这个您放心，麻木一号连治病症带治病根啊，治麻去麻当天见效，而且呢咱们帮助你把身体里边的气虚、血虚、阴虚、肝阳化风、热极生风这个根本阴阳不平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动风的问题。再也就不会出现肢体麻木的问题了啊，放心吧。
3: 是张老师，所以说今天给你汇报好消息呢。哎呀，没有麻木一号啊，没有张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1: 嗯
3: 嗯，
1: 这个应该的啊，也祝贺你啊，也是你的一份信任才能有此收获吧啊。
3: 嗯，哎，另外张老师啊，我听说咱这个活动现在是买两个周期就是省一半钱。
1: 对呀、啊，现在是有这个政策。另外，买两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麻木一号修复神经，重新链接神经通路以外，还要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这个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啊更灵活、更精巧，恢复就更快啊。
3: 是啊，我听说吧，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就是跟那个神经酸呢、啊，他俩要再配合着。这效果又快又好。
1: 对呀、啊、是的，没错。
3: 啊，配合那真是天衣无缝啊。所以说吧，我还听说这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3: 这赠品也没多少了，我就着急了，你说张老师啊。
1: 哦、
3: 我想吧，我想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它，以后就永远不犯病了。
1: 哦。
3: 所以说的麻烦张老师啊，一定给我报个名啊。
1: 你这是用的几个疗程啊？这不两个疗程了吗？哎，这不两个周期了吗？
3: 我刚用一个周期呀、
1: 啊！啊，现在刚用一个周期是吧？
3: 对，啊、
1: 嗯。哦，那这种情况呀，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啊。
3: 嗯。
1: 就像你说的，除了我现在舒服，我还要保证以后别再遭这个罪了啊。
3: 对。
1: 远离，特别像你这个血压这么高，咱还想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危险的吧？对不对？
3: 嗯嗯。
1: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呀，把麻木一号用够两个周期啊，因为两个周期是。中最大的用药量，你别管是中风后遗症多严重啊，你别管是这个手麻脚麻多重 说这个人瘫了，瘫床多少年起不来的，两个周期我让你神经恢复连接完全正常，而且呢让你的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充足平衡以后，完全可以达到啊以后不麻不木，远离中风危险这个问题。现在中风发生比率高啊，啊，所以呢我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一个周期，加上神经酸的帮助，恢复就更快更好了啊。
3: 哎，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1: 不客气，你赶紧从当地啊报名吧啊，就怕呀你报不上，现在名额太紧张，越来越少啊，这还得提前结束的，一定是当地前15名才能有名额啊，先打电话吧。
3: 哎，那好，张老师，我这就抢名额去。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
1: 啊，
4: 我是啊，大前天订的这个麻木一号，这不啊，享受到的是两个周期啊，省一半钱，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好
4: 啊，这不是到现在啊，可是啊，这个张老师没送过来。我听说赠品啊就剩下一小部分了，说要提前结束，我怕享受不到这个你说省一半钱，这个还有这个神经酸大礼包这个事儿啊，这个情况啊。您这样，这张老师你给我查一下，我是河北昌黎的，我叫陈刚。
1: 河北昌黎的。
4: 啊，对对对，陈刚。
1: 啊，
4: 知道
1: 了，陈刚。哦，这个你放心，辣肯定是辣不下，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啊，我帮你催一催，让你早一天到，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肯定不能给你落下了，因为现在别管是活动结束或没结束啊，你是之前报名确定参与到活动内容当中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危机录入啊严格管理，肯定就有你的名额，明白吧？而且咱们这个活动全程公证处公证啊，一点做不了假，没问题啊。
4: 哎，就好。
1: 这个一般来说呢，咱们市区是三天送到，郊区郊县呢3-5天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啊，稍微催一催，早点拿到药就行了。
4: 行，
1: 好吧。
4: 行，谢谢张老师，谢谢张，你给我催一催、
1: 哎、
4: 啊。因为啊，你看我这次啊，就赶上这么好机会，我也知道啊，这麻木一号和这个神经酸一起用
1: 啊，
4: 效果会更快、更好、更彻底。
1: 对，是。
4: 你看我是就是啊，怎么回事呢？因为我着急。我有留这个面瘫和这个腰托。
1: 哦，还腰托。
4: 你现在我这面瘫啊，你说啊，这个左半边啊，这脸
1: 啊
4: 都那种麻木没表情。
1: 麻木
4: 啊，你就说想笑想哭啊都支配不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脸似的。有点喝水呀、啊、这嘴角就全往外漏水。
1: 就漏是吧，这老板你想着漏、
4: 啊、
1: 漏腮帮子啊。
4: 啊，这不是嘴也歪了。我也很少出门，就这一个是这个情况面瘫。另外啊，我的腰托啊，现在不但腰疼，这我屁股连腿呀、啊、都麻。这不是您看像我的情况，我看别人用这个麻木药用的都治疗好了，这不是我也盯着了，正好有这个神经酸大礼包啊、可是没送过来啊，有点着急。
1: 哦，这个你别着急了啊，我这个可以保证你啊肯定能享受优惠啊，半价政策，神经酸大礼包都没问题，而且麻木一号呢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的啊，面瘫的属于面神经麻痹，腰部那是属于啊腰椎间盘突出挤压坐骨神经，它都属于神经病变，都属于啊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那么只要是在治病范围之内的，国药准字就是疗效保障，这个没问题啊，你就踏实用啊，特别是这个面瘫，应该说一两天我就能让你见效果，特别快。
4: 好，
1: 早点拿到药咱也早放心，我下来以后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4: 哎，好了好了，也谢谢张老师你了。
1: 哎，好，
4: 谢谢，
1: 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4: 好嘞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
6: 林
7: 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
1: 我在这里生长，跟深夜猫唱。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精彩。
1: 岁月如梭，我心中的吉林永远不变色，这片热土承载着希望。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一位跟酒打交道的女性朋友。那一杯酒敬故乡，一杯酒敬远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拿着东北师范大学化工学院的硕士文凭，本该泡在实验室里跟分子式来打交道，如今呢却泡在了酒缸里。他成了四平赫赫有名的酒业女掌门，从一名在校研究生到坐拥6家门店、资产过千万的商贸公司的创始人，他只用了5年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他的一些精彩事迹。那么，有请吉林省三凡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木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三凡商贸有限公司的徐木凡。
0: 徐木凡特别年轻哈，今天我一看到，就像就不是就像，他就是这个。气场很强，就是女强人的这个状态啊，一看你特别精神。
2: 谢谢佳姐。
0: 啊，那我们约着做节目也有一个星期了哈，特别忙。这刚刚这个木凡来的时候跟我说，哎呀姐，我特别忙，我第六个店马上就要开业了。
2: 是的，然后我们第六个店大概是明天就开业了。
0: 其实今天应该是特别忙的哈。
2: 是的是的，然后昨天也是安排了今天所有的工作之后过来的。
0: 都安排完了，
2: 全安排完了，今天早上过来了。
0: 其实我算是给你添个乱哈，本来现在应该在店里边就是安排有序的，这个时间会相对宽松一些，就因为我这时间压缩了哈。
2: 我们也是为了抢时间嘛。咱们是提前约好的，我们是为了抢时间然后赶在了一起，好日子都在一起。
0: 那你好干练。
2: 谢谢小姐。
0: 这没想到这么年轻哈。那说到这个木凡呢，刚才在介绍他的时候呢，他是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是学化工类的哈。
2: 对对对，化学，学新能源的。
0: 是新能源的。
2: 对，锂离子电池。
0: 那你这跟现在你从事这个行业是完全不搭嘎。
2: 是的，确实毫无关系。
0: 那怎么样的就选择这个行业来做了？
2: 因为是家里是一直从事的是酒水行业。然后其实在读研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四平那边就我爸那边就做了投资。
0: 就开始布局了。
2: 对，就开始布局了，然后就开始给我挖坑了。然后已经想好了我毕业之后的出路。对，
0: 这坑挖的挺好。
2: 还可以吧，就是目前看还不错。
0: 就是他在就是你还在读研三的时候，四平那边就已经开始注册公司了，就已经开始布局了。但那会儿你还没想着就往这坑跳呢，是不是？

0: 哎，对，那是一个暑假，六月份，然后我爸就拉我就去了，去也不知道是干啥，完就给我注册了个法人，
1: 你就同意了。
0: 哎，对，
1: 然后想到一会儿，那会儿想着也行哈，反正这边学费上完了，还有家公司支撑，挺好的。那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帮着去打理公司了吗？
0: 是的。然后其实在研三嘛，研三上学期我们学校是有要求，你必须得去实习的。对，
1: 你回自己家实习去了。
0: 对，然后我就回四平实习去了，相当于是从找门脸、建店，然后装修，包括跑市场，所有东西都是我在做的。
1: 但是学校要求有实习，但是不是你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也可以吗？
0: 其实我在研三刚开学，就是刚开学的时候，我是在长春一家上市公司实习的。然后实习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确实就四平那边他已经开始在必须得开始运转了，然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我跟我们导师也沟通过，导师那边是同意了的。
1: 我觉得你爸当时就是给你准备的，他就没找人，他就想找你。
0: 对，
1: 跟
0: 估
1: 他
0: 计
1: 聊过
0: 是。
1: 没？
0: 其实没有，这个没有去跟他聊过。我觉得可能说父亲的一个心思吧，然后比较深沉一些，然后就这么往下做吧。
1: 就是反正家里就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么多年哈，也有这个基因，你对这个行业不陌生。
0: 对，其实，父母把我们保护得很好，把我们姐仨都保护特别好，我就不会去参与过多的一个生意的经营。但是我作为老大吧，所以，耳濡目染一些，会知道的更多一些。而且本身我也不想去做科研，对，因为我就一直对生意特别感兴趣，就是
1: 就
0: 不
1: 喜欢做生意
0: 就喜欢做生意，就想做完这一个。
1: 这个基因强大呀！
0: 就觉得每天就是你。我不喜欢按部就班的一些工作，我就喜欢今天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就富有挑战性
0: 对，
1: 了。
0: 是这样的。
1: 你像这个，从外表能看出来，就骨子里就这劲儿。
0: 对。
1: 你这享受其中的哈
0: 是享受其中的。
1: 真好。我估计啊，你爸可能也看到了。你看你爸虽然他不太话不太多哈，他特别智慧。
0: 我可能把我看透了，我是喜欢这行的。
1: 刚刚还在跟我讲说这个大学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后，虽然说是家里这个注册了公司了，也去参与到这个一开始的布局啊，去市场啊，但是研三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后也没从事这行。
0: 对，其实，研三之后我还是想去做那个服装，所以当时就去了那个广州十三行6楼，还是高端女装嘛，就想打工，然后打工熟悉一下嘛，之后开始想自己去做电商来着，是这样的一个规划本来。
1: 就喜欢电商，
0: 对，就喜欢电商，
1: 那心心念念也没放弃。
0: 对对，也没放弃。所以说第5家、第6家店其实都是做的跟电商有关的一个，
1: 那当时去广州要做这个服装生意的是去了多久？
0: 其实我在广州那边待了是28天，准确来说，
1: 都不到一个月。
0: 不到一个月，我房费交了半年。
1: 那怎么就回来了呢？
0: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到四平，我们第一公司建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拿下了那个四平的五粮液的一个代理。其实五粮液吧，就是投资
1: 不小。
0: 也不小，对。然后呢，找的那个操盘手、职业经理人，把五粮液这么好的一个品牌做的，其实，达不到我们的预期。
1: 就没达到要求。
0: 对，没有我在研三的时候还做，没有我在研三做那么好。
1: 还没有你上学时候做得好
0: 对
1: 呢。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母亲就说那个让我回来，然后呢我就先给我妹妹打电话，我妹妹当时其实已经从学校毕业，在杭州，她不回来，然后我弟弟呢读大学不可能，对，然后我就给我爸打个电话，我说那个哎呀忙不忙啊，我说用不用我回去啊，他说呀能忙能开不用，他说你就那个追逐自己的梦想就行，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其实吧，我就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感觉很心疼老头儿，然后是这么的，所以回来了。
1: 我觉得你爸在套路你。如果他当时说不行，忙不过来，你马上回来，你可能有旧部。
0: 对，他如果说，哎，骨子里有点犟，然后呢，如果那么说，肯定是不回来的。我可能还在广州。
1: 你爸太了解你了。
0: 对，
1: 他恰恰是戳中了你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哈。
0: 他很能拿捏我。
1: 太了解你。
0: 对，就拿一个小事儿来说吧，就是其实在我在考研的时候，读大学考研，他就不是很那个建议我考研，他想让我直接去，我学的化工一直都是化工。

0: 他想让我直接去学那种总裁班管理，然后直接就是说接家里的生意。我就不，我就要考研。然后呢，马上就要考研了，都十月底了，完就让我出去玩儿。过去那种九寨沟那个九寨沟还没有那个地震之前，完了我说我不去。第二天早上还跟我说，就是我爸爸，他很可爱，他就第二天早上他跟你那种撒娇的那种形式，然后我说那行去吧，就是很能拿捏，我知道我吃什么时候吃硬，什么时候吃软，就很哎。
1: 但是在你身上屡屡奏效。
0: 对，屡屡奏效，哎。
1: 那你太可爱，我觉得你也很可爱，俩人斗智斗勇的哈。但是斗完了之后，你觉得其实斗过之后选择这条路，还是对的，
0: 还是对的，确实是对的。就也能，离家里近，离父母近，就是符合我现在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心态。然后还有就是，确实这一路走来，就是很感谢我父亲当时的一个决策吧。
1: 其实你的这种担当啊，就是肩上这种就是。勇于承担这种责任，就是跟父母对你的教育还是分不开的。
0: 他们对我的教育，我们家刚才聊到了嘛，我们家三个孩子，包括我们公司为什么叫三凡呢？因为我们三个都名字都带凡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家的那个教育呢，就是你作为老大，你就要去承担老大应该做的东西，就要让着弟弟妹妹。其实很多人在反对这一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必要的。
1: 为啥呢？这个切身感受。
0: 当时小的时候，我不觉得，我觉得很委屈。我说为什么我就要让着他们，就非常委屈。
1: 凭啥？
0: 对，凭啥啊？我老大就要这样，都是孩子，对吧？但是，当你成长的时候，当你二十多岁，二十五岁以后，你会发现，你比他们就是更有担当，这是实在话，
1: 就能担事儿，
0: 能担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就应该我去做？其实如果说我撂挑子，我就不做。那也就那样了，
1: 也就不做了，
0: 对，就更任性一些。但老大其实可能也任性，但是没有任性的一个权利。在我身上是我是这么感受的。
1: 那是没有任性的权利，还是你看到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就不任性了？
0: 对，就自己也不想任性，觉得我好像不该任性那种。
1: 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是吧？
0: 对，也不是父母强求，就是自己可能他从小那么教育你，完了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确实应该这么做。
1: 这个时候应该出来担当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跟家教是有关系的哈，
0: 对，
1: 所以从你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刚刚这个穆凡跟我说，老家是河南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河南人特别会做生意，天生的，
0: 河南人可能会，我感觉吧，河南人做生意我没感觉到，但我觉得他更能吃苦，愿意钻，河南人他会觉得说我要为我的儿女创造，更多的一个。就是力量吧，他后备力量。其实我父母说他更努力了，孩子可能说少努力一些。
1: 这个是有前瞻性的。
0: 对，他们会这么想。
1: 那刚刚你在跟我说这个在大学期间成立这个公司哈，这个拿这个代理，然后后来找到这个经理人不如你在大学的时候做得好。
0: 对，
1: 就那个时候，那你是怎么把这个课业和你这个事业这个时间呢，这个分配好调配好的呢？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实习，实习是不需要去学校的
1: 啊，就不用上课了，
0: 哎，不用上课了，
1: 那不是得回去交报告啥的吗？
0: 没有，但我们在2020年初的时候，就是研三的下半学期，我们就要开始写论文了，所以那半年我是几乎就是在那个长春，天天在长春写论文，然后因为我们要理工科嘛，它只要是以那个前两年的一个理论加上那个实验数据去说话的，然后我们就是后期就是答辩，就这些就能毕业。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1: 我怎么觉得到你嘴里说的好轻松啊？人家从考研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比较难，然后毕业可能写论文这块又是一大难关，怎么到你这就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
0: 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我要做这个事儿，我可能就会马上，我而且会效率非常高的去给他完成，
1: 行动力很强，
0: 对对，行动力很强，然后我就会钻进去，就效率会比较高，就完成的快一点，就会找到诀窍。
1: 其实我觉得是你对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包括这个学业事业的规划是有的，
0: 对，
1: 就是想的比较远，
0: 在这个在肯定是在那个deadline，就是那个期限之前，肯定所有的东西我都会过一遍，必须得是完美的。就希望能
1: 从小就这样吗？
0: 嗯，
1: 所以我说这是基因里带来的，就这样的人他真的是适合做生意。 又超前。

0: 一座城，一份机遇，一场扎根四平的酒水初心。2019年，吉商踏足四平，发现这片土地五粮液市场已空白七八载，怀揣深耕实业的信念，吉林省三凡商贸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拿下了四平五粮液独家代理权，一间小店扛起品牌与信任。
1: 创业初期，研三实习的我一人包揽装修、仓储、市场开拓，步履不停。2020年，当我学业落幕，远赴广州追逐电商梦想。
0: 时代浪潮之下，一通家乡来电，让远方的我选择归乡，
1: 告别服装赛道，转身扎根酒水行业。历时一年深耕，四平酒水市场渐入平稳。
0: 2021年，综合名酒行华瑞名酒行开业，一站式满足市民购酒需求。2022年，湖景共抛出合作橄榄枝，
1: 这是属于我独立敲定的首个品牌代理，家人鼎力相伴。
0: 2024年3月，吉林省首家古井贡专卖店落地生根。4月，喜酒军品合作达成，700平大型喜酒体验馆拔地而起，沉浸式展示酱香酿造，传播白酒文化。
1: 2024年，行业迎来寒冬，不浮躁，不退缩，木凡酒业选择向内沉淀，向外发声。
0: 年末，原华瑞民酒行正式更名木凡酒行，以自有品牌 IP 直面市场，让更多四平人认识扎根本土的三凡商贸，记住用心做酒的木凡酒业。2026年4月，将吉林省本土品牌桃儿河纳入版图，同时歪马送酒的加盟也为木凡酒业增加了即时零售的板块。至此，木凡酒业手握四平五粮液、喜酒军品、湖景贡全品、桃儿河等四大核心代理权，6家专业门店遍布四平。
1: 从浓香到酱香，从品牌专营到综合酒行，全品类保真好酒，服务万千消费者。初心不改，砥砺前行。未来木凡酒业将持续创新运营模式，坚守保证底线，为四平人民奉上安心好酒，以实干助力本地酒类行业稳步向前。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的一个名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三凡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木凡。那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木凡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了哈。
17: 嗯，对。
16: 嗯，那从第一家店到第6家店，这里边一定有好多这个辛苦哈。我们想听听你这段这个。

0: 第一家店成立的时候是这怎么是什么样的，是怎么成立起来的，你这个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
1: 我爸给的。
0: 你说的好幸福好自豪，我爸给的。
1: 对，
0: 我们讲讲吧，就当时创业的时候。
1: 对，因为第一桶金确实是我父亲给的。当时我第一个代理当然他是五粮液的代理，然后五粮液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五粮液的专卖店。其实那也是我们的第一家门店。第一家门店其实选址是我父亲我们一起去共同去选的。就是前期的工作啊，包括就是营业，就前期经营的一些
0: 所有的
1: 手续、其实都是我父亲陪我去的。因为我不是很懂，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嘛，
0: 得陪跑陪一段。
1: 对对，然后后来包括就是装修，基础装修，然后跟那个装修公司去对接所有的事情，这些都是由我去做的。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啊，第一件事其实最难的不是说你在装修在门店那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很简单。最难的是我们拿的代理是整个四平地区的一个批发。就所有的相当于酒行终端都要从我这边进货。我觉得这个最难的就是本来这个四平这块蛋糕大家是去平衡的。然后我呢相当于一个长春人到四平，你是横插一脚你就分了别人的蛋糕虽然
0: 差点连盘都端走了。
1: 对对，因为他虽然那时候没有代理，但是整个供需是平衡的，就需求是平衡的。你到那儿，你相当于给人打破这个平衡。你会引到之前的一些人的不满。对。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如何去获得这几百家的那个终端酒行的一个信任。这个是比较前期比较难的。其实前期所有的酒行终端我就这个业务员我终端都是我自己去跑的。他们可能看我小姑娘人还挺好的。所以说慢慢的就跟大家就是熟悉起来了。
0: 碰过壁吗？
1: 有碰过。就有的可能说那种还是那个蛋糕的原来的就是手握者啊。我去要去很多趟。但是一趟一趟的后来慢慢了解，他觉得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其实说实话都比我大了。他看到我一趟一趟的去，他就感觉哇、好辛苦啊，那我儿子都不去接我的班儿，然后他看到这样他会更心疼我。所以说后来我们也都成为一个很好的，因为我叫大爷嘛，就很好的一个也算是合作伙伴了。
0: 忘年交。
1: 对对，但是确实前期还是比较难的。去攻克他。
0: 就是去每一家拜访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种难题哈。
1: 其实最难的就是我心里建设了很久啊。
0: 心里
1: 坚持很久，我想说我进这家门店之后我第一话应该怎么说。因为我一直学的不是理工科嘛，没有去搞过这种经验的销售。没有这个经验。我说怎么办呢？后来我爸嘛就调了一个长春的老业务就陪我。陪了一段时间，我就那不管怎么说，我推开门我就必须让他认识我。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心理建设，其实本来也不敢的，就推开你必须得认识我，然后才给了我勇气。
0: 其实推开门这个动作不太好做，是吧？
1: 对，确实不太好做。因为我想了幻想了无数个场景，可能是局促的，也可能是被人拿捏的。也有可能是，如果说我也有那样一个就是心理建设以后啊，我觉得可能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底气啊。人有了底气，有了自信，别人看你啊，他不敢去小看你的。
0: 那你这个心理建设是怎么建设的？
1: 也是经过了碰壁。前期别人拿你当小孩儿。你在25、26岁，刚从学校出来，
0: 没把你当回事儿，
1: 没把我当回事儿。确实是这样的。觉得那个确实平台挺好的，说毕业了就能代理五粮液，然后怎么着，都家里给的，自己白扯，都真的都
0: 这样。就这样的话好多是吧？
1: 非常多，就这几年也有听到过。
0: 那你怎么去面对就这样的质疑呢？
1: 我前期我还会去解释。因为确实那边都是我在做。有了解的啊，可能知道，他们也有的也会帮我去解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不想去自证了，也是成长了，不想自证。没有必要，
0: 解释也没用，
1: 没有用，
0: 还不听。
1: 对，他就是觉得不愿意去相信你的能力。
0: 就是家里带来的。
1: 对，就是家里给的，你就是天天一个爱玩的，你什么都不懂，都有这样的。
0: 就是两天半新一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想到你会一持续做这么久。
1: 确实。
0: 那后来就除了你一次次去拜访去沟通打动了他们。
1: 对。前期所有的就是门店送货都是我去。因为我们家那个原来那个老业务不会开车。我给他开车，然后我俩去送货。包括后期就是 我怀孕的时候，我去。

0: 建第二家门店，就是孕吐反应非常非常大。
1: 嗯，
0: 那也是就是跑建材市场。
1: 嗯
0: 嗯，第二家店其实被那个装修公司坑了不老少。
1: 是吗？
0: 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懂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包括就孕吐反应很大呀。
1: 嗯，
0: 然后就是嗯，反正就怎么说呢？嗯，都自己挺的，包括怀孕的时候也是在搬货，我也会自己搬。
1: 嗯，
0: 就我们家的员工都很心疼我
1: 啊，一点也不娇气。
0: 嗯，他们都很心疼我。
1: 哦，
0: 然后我天天就是跑通勤嘛，往长春来，
1: 嗯，
0: 一周自己怀孕也上高速。
1: 哇哦，
0: 我没有觉得这我真没有觉得怎么回事儿。嗯，都习惯了，
1: 习惯了。
0: 嗯，
1: 确实哈，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劲儿。
0: 嗯，对，我觉得别人觉得我不行，我就要必须要干到最好。
1: 嗯，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劲儿呢，嗯，它不是单纯的一种说是韧劲儿啊，还是这种坚持，不是，它是好多种劲儿拧到了一起，这个力量很强大。
0: 嗯
1: 嗯，
0: 对，
1: 就那是怎么有没有就是遇到这种比较难啃的客户，然后打过退堂鼓？
0: 嗯，也有
1: 哦。
0: 嗯，就是有一个客户来。就是主动问我价格。
1: 嗯，
0: 哦，我好开心，那天晚上都已经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晚上都9点多了，哇，他问我价格，我非常非常开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他问了我很多。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主动问我客户的一个，嗯，那个问我
1: 主动询价的客户，
0: 询价的客户，
1: 嗯，
0: 也是九行老板。然后呢，我就跟我爸去分享这个事情。
1: 嗯，
0: 我爸说，哦，嗯，他的经验很丰富啊，做了20多年白酒。
1: 嗯，
0: 他说你好像被人坑了。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0: 嗯，因为他们这个我们。酒行业嘛，他有的可能就是为了就是调取你跟你讲话那些东西，我们这价格不有管控吗？
1: 哦，
0: 啊，我们前期可能就为了去做这个市场，价格上面可能会做一点就是
1: 套你话。
0: 哎，对的，套话。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呢转过头呢就再去不管说反馈给谁呀，啊，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嗯， 嗯，然后他而且他是给我打字的，我也是打字给他回的
1: 啊，
0: 哦，
1: 有留有证据。
0: 哎，对对对。然后我父亲就说，以后这种事情你就直接打电话，
1: 嗯，
0: 就是厂家如果说就是要去控价的时候啊，就不要去留有任何证据。
1: 嗯
0: 嗯，就是
1: 都得藏点心眼儿。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1: 最开始确实是经验不足哈。
0: 对，然后也心里就想说，
1: 嗯，
0: 啊，我那么信任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嗯，怀疑过，
1: 嗯，沮丧过，
0: 沮丧过，
1: 嗯。
0: 嗯，然后我一般自愈的方式呢，就是自己待两天儿。
1: 哦，
0: 嗯嗯嗯，
1: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自个儿待着。
0: 对，就在家待着。
1: 啊，就在家待着。
0: 嗯，
1: 啊，
0: 待两天，有的甚至不用两天。嗯，一宿就是想一想，就第二天你得干。嗯，还就是。就不去想了，
1: 嗯，
0: 啊，就真的不想了，不会再去，嗯，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再去内耗自己，就直接看着往前走，
1: 嗯，不内耗，
0: 不内耗，
1: 这个能力很好，
0: 嗯，
1: 这也足以说明你内心非常的强大。
0: 嗯，我觉得信念感就会比较强一点，
1: 嗯，不然的话可能会受挫呀，尤其是刚开始去打市场的时候，一定会屡屡受挫，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这第一道了，这第一个店就可能就不做了。
0: 嗯，
1: 你这后面6个店。
0: 嗯，对对，
1: 你太牛了。那第一个店这起来之后，就一个是人脉也积攒起来了，
0: 对，
1: 嗯
0: 嗯，
1: 这个经验也丰富了，
0: 对。因为也可能是因为五粮液嘛，第一个五粮液。
1: 嗯，
0: 因为五粮液的本身就自带一些属性。
1: 嗯
0: 嗯，而且当时四平已经有7-8年是没有五粮液代理的。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种需求的，他们想，也很多客户是怕买到假的。
1: 嗯，
0: 他们会去沈阳要么来长春买。
1: 嗯，
0: 他们看到四平有一个那个专卖店，他们会非常就是相信，很
1: 开心，
0: 他们说啊，终于可以不用往外跑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积累了一些大客户。
1: 嗯，
0: 一些就是企业的用酒。
1: 嗯，
0: 嗯，后来慢慢积攒之后吧，有很多客户也不可能天天都喝五粮液。
1: 嗯，
0: 都用五粮液。
1: 嗯，
0: 嗯，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去开了第二家门店，就是一家综合性的酒行。
1: 啊，
0: 嗯，就是2020年，其实2020年5月份我们是才建店完成。
1: 嗯，
0: 嗯，因为那个2020年有点特殊原因嘛。
1: 嗯，
0: 然后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7月份我们就建了第二家门店。
1: 嗯
0: 嗯，
1: 那这个速度也很快，
0: 很快。
1: 嗯，
0: 就是大概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客户就积累，那一年的成长很迅速。
1: 嗯，
0: 因为从零到从零开始嘛，所以就感觉走得更快一点。
1: 嗯，
0: 就是推着你走。
1: 嗯，
0: 那客户在推着你走。
1: 那可能当时那个市场是那样的。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一切虽然最开始那几脚不太难踢，不，
0: 嗯，
1: 不太好踢。
0: 对，
1: 比较难，但踢开了之后，可能这个市场因为它需求，有这个需求。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刚好你专业。
0: 对，刚好我专业。然后，
1: 哦，
0: 对，然后他们需求我有。
1: 嗯，那到后来就像你说在开第二个综合类的这个门店的时候，算不算是我们的一个转型呢？
0: 嗯，其实

0: 算从你的一个倾销专销，就我们原来只做
1: 专卖，
0: 单一品牌的一个专卖，到一个综合就好像其实算是一个，就是跨行吧，因为我们要更了解更多品类的白酒，就所有的白酒，红酒、洋酒，还有香烟这种我们都有，就是。
1: 那你这个不是你这个业务量会更大，就是可能你涉及到的这些个事情就会更多。
0: 对，原来只是批发和团购，现在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零售。
1: 那这些个酒品呢，这个选品也都是你去亲自去选的。
0: 没有，这些选品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从我父亲这边去，他的经验比较足。前期其实，在发展的时候，我比别人更好的啊，我觉得是别人需要慢慢摸着石头过河。我除了是在四平需要摸着活的那个石头过河，但是在专业的这些酒的这些，可以直接采用我父亲他们这边的一个经验。
1: 对，毕竟人家都是20多年哈。
0: 对对，所以我不懂的我就会问他，
1: 太好
0: 我
1: 了，
0: 不懂就问他。
1: 我觉得你这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哈，
0: 对
1: 得
0: 对
1: 天独厚的条件。
0: 对，确实都有。
1: 所以第二个店开的时候就相对来讲，业务开展的比较顺利了，
0: 对，
1: 就是前期这个可能装修被坑了点儿，
0: 对对对，这些吧都是难免踩的坑，但是后面的几个店都省钱了呀，
1: 对，踩过一次就知道了该咋办了哈，
0: 对对对，
1: 就每一步都是自己有收获，都有成长，那第二个店开起来之后啊，这个后续的几家店是不是这个间隔时间就会相对短一些？
0: 非常短，22年的时候就第三家店就起来了，然后23年的时候就第四家店，其实这前几年就是非常非常快，
1: 那你是在做这些开这些门店的时候，你自己就已经有这个思路想法，就要去布局了吗？
0: 对，因为之前我们只代理一个品嘛，等到22年的时候，那个古井贡厂家就想与我合作，他们厂家过来找我来了，
1: 他主动来找你
0: 他主动来找我，然后我们就聊了。那个时候其实，古井贡也是八大名酒嘛，他是安徽那边的，他就需要做一个全国化，然后他现在正好全国化到东北，他们政策也很好。然后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能赚钱，就然后
1: 太敏锐了，
0: 我觉得能赚钱，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其实五粮液嘛，代理是我爸去决策的，他去沟通拿下的，他去，对，然后但是这个，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这能赚钱，我说那就你觉得能行，你就干，他很支持
1: 非
0: 我，
1: 常信任你哈，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白酒都是需要囤货的，都是先款后货的，他很支持我，他觉得那 OK，那我就给你拿钱，就是给了我一个试错的成本，
1: 他也特别相信你的判断，
0: 对，也可能前2年我真的很努力，然后他慢慢的他也到了就是放开手，因为前期我所有的问题我不懂就问他，然后自己再在里面去悟，然后到这个。他觉得可以去放手，那自己去干一下，看一看他这几年的成长。好在确实还可以。然后我们就是第三家店，其实开的就是那个古井贡的专卖店，也是吉林省第一家。
1: 这个答卷还是很满意的哈。
0: 对对对，到目前我们也是在做，那个，
1: 那像现在那个你谈完这个古井贡的这个代理哈，就这是完全你自己去谈的市场，去判断的，去做的决策。
0: 对。
1: 你开不开心？
0: 我非常开心，其实我也
1: 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很感谢我父亲啊。其实所有的孩子成长啊，都离不开父母的一个信任和放手。
1: 是的，
0: 前期是引导，引导教导，然后再是放手。
1: 我觉得你的父母好懂教育啊。
0: 真的，他们有的时候抓得很紧，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但到该松的时候，他们愿意去尝试，给我们一些试错的一些成本，确实是这样的，
1: 但是我觉得他们选择让你去试错的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像你刚刚跟我讲哈，当年上学的时候，他咋不让你试错呢？
0: 对，上学的时候他就不，他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你必须要
1: 读书，
0: 读书，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读书，你不想读，你在家我给你找家教，你都得。参加高考读大学，
1: 就是不能放弃学习。
0: 对，他们很看重学习。其实，像我读研之后，然后做生意，其实我们做白酒生意吧，它的门槛很低，它不需要你的学历。别人都会觉得我很可惜，但是我不会这么想。
1: 就别人觉得那么高的学历，然后卖酒哈，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声音。
0: 非常多，
1: 是吗？
0: 非常非常多，因为四平嘛，它不像长春这么大啊。四平那边。 嗯，本身你去东北师大的硕士就少，
1: 对，就本来这个学校就很难考，
0: 对，很难考，因为那边有一个吉林师范嘛。
1: 嗯，
0: 然后你毕业了之后你还从事一个就门槛很低的一份工作，
1: 就去做销售了。
0: 对，他们就觉得很可惜，那为什么不去说从事你们锂电池啊，或者从事点其他的一些，
1: 就现在很热门很火的这样的行业。
0: 对对对，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考研，先说考研的这个过程。因为大家都知道考研可能得需要小一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不停的在图书馆里面泡着。
1: 这个
0: 时间呢，我在决定考研之前我去了健身。
1: 哦，
0: 我天天我都去，我要看自己能坚持多久。
1: 哦，
0: 我如果说我能坚持下来这三个月，我再决定考研。
1: 哦，
0: 我当时那么想的。
1: 哦，
0: 因为考研有很多我同学还有学长什么的没有坚持下来的，可能说坚持两三个月就放弃了。然后我坚持了健身，我就是决定了考研。
1: 你先给自己做个小考。
0: 对，我先看我自己有没有那个毅力能坚持下来。其实考研这个过程就是锻炼了我的一是学习能力，第二呢就是我的毅力。就是对于我接下来以后要做的很多事情，它是一个性格的一个形成。对这段经历，然后你在读研的时候呢，你认识了我的导师。我的小岛，我的同学们，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件很宝贵的一些经历。包括他们也是我的一个资源。
1: 资源，
0: 对，
1: 是
0: 我的资源。对，
1: 哎呀，你看你这个脑子里都装些啥呀。
0: 对，
1: 太智慧了。然后我能够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你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走的每一步，你都是深思熟虑的。
0: 其实做回来做久，就有点说赶鸭上架。但是我
1: 决定了，
0: 对，既来之则安之，
1: 就已经选择了，
0: 我选择了，我一定要做好，
1: 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0: 对，
1: 哦，
0: 我得去想说，我做好，我得需要，我需要什么，
1: 需要哪些条件能做好。
0: 对，我都会提前想好。我做每件事情我都会想到最坏的打算，但是我不会往坏了去想。我先做一个打算，
1: 做最坏打算，往最好努力。
0: 对，
1: 真好。那像说做这个白酒的这个行业哈，这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认知，说是这是男性从事的这么一个行业。
0: 对，
1: 那作为女性从事这样的行业，你会觉得自身有这个劣势或者是优势？
0: 我觉得没有劣势。就是
1: 都是优势。
0: 因为我本身性格，除了我不是个男生以外，对。然后我觉得做生意嘛，对于我来说，就先做人后做生意。只要你人做好了，其实女性在生意场上，或者说在职场上，他都是有一些劣势的。
1: 他
0: 会，别人会觉得说，哦，你上来就做这，你是不是因为靠点别的？其他会有人会这么想，尤其说，女性嘛，
1: 有不太好的说法。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想法，我怎么做的呢？就是，先做好自己。我跟对他们会觉得拿我当哥们儿一样。你就是性别不是。那当哥们儿，你把人做好了，他们很尊重你的。他们就不会去那么去想你了。他们觉得，哦，他确实他人好。他们也愿意去相信我，
1: 有能力。
0: 对，而且女性呢，可能相对于男性有一点优势是什么呢？她会更细心一些。
1: 啊，细心，比较细腻。
0: 对对，就是我的其实大条很算比较大条的，但是我也是相对男生会更细腻一些。我也知道每一个客户的一些他们的需求，我会记在心里面。对，把那个服务做到极致。
1: 那你说的这个细腻哈，就是在你的这个客户啊，去你去谈业务的时候，哪些是得益于这个细腻让他成功了
0: 啊？你说那个客户吗？
1: 对呀，
0: 对，就是我会有的我会记住他们。因为我的客户都大多都男客户嘛，然后我会经常会给他们的爱人
1: 啊，
0: 他们老婆会带一点小礼物，只要我出差回来。对，我因为我不太方便给到他们一些东西，对，
1: 才误会了。
0: 对，然后就会给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老婆，对，每天有的时候带一点花，家里产的花，因为我家也会买花嘛，我要去他那儿我就带点花给他老婆的，
1: 就不空手。
0: 对，比如他老婆是那个。那个江西人，我会带点辣的东西，就只针对他老婆。就做这方面的事情。
1: 你好聪明啊。
0: 对，也是有一个界限感嘛，就不像说就让人家家属就有一些 误会，
1: 嗯
0: 嗯，就直接和他家属成为好朋友。
1: 就是哦、对对，我也受教了，我学会了，
0: 嗯嗯、
1: 就别让人家产生误会和感受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合作要长久的嘛，嗯
1: 嗯,
0: 嗯，
1: 就不能给自己的这个事业打造这个受限，不能让他受阻。
0: 对对对、
1: 哦。那在你这几个店面的装修里面哈，就是店面这个风格设计上、
0: 嗯、
1: 有没有体现说女性的这种审美呀，这种细腻有吗？
0: 嗯，有。嗯嗯，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们。嗯，我第四家门店其实23年底就建出来了、
1: 嗯、
0: 那也是我们嗯第一家西酒体验馆。

0: 年的时间。
1: 是吗？
0: 嗯，就是我要的这个东西，嗯，达不到我就得重新去弄。
1: 嗯
0: 嗯，而且我们会多做一些软装，让大家感觉很舒服。
1: 嗯
0: 嗯，就是上面会做一些能有会客的一些能力
1: 啊。
0: 嗯，
1: 就不让人感觉这样，这个就体验馆硬邦邦的哈。
0: 对，
1: 嗯，
0: 因为正常大家对于那种酒行的理解都是，哎呀，货很多很乱，然后那边就不会，那边给人感觉就是我们在传播酒文化。
1: 嗯，
0: 那个
1: 好。
0: 对，那个体验馆，我的当时的想法啊，第四家门店，
1: 嗯，
0: 当时的想法就是我需要一家去传播酒文化的一家店。
1: 嗯，
0: 从它里面你能看到那个喜酒的一些酿造工艺，喜酒的文化，位置，就各个的那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你在我们体验馆全都可以看得到
1: 啊，
0: 哦。你楼上还可以品鉴，就是全方面的。你来我这一趟，你必须能记住这个酒。
1: 那传播这个酒文化的这个 idea 这个创意，你是怎么想要做的这个传播酒文化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在。我在这那几年，他们会觉得说，哎，是做酒吧，其实这个很尴尬，尤其是，就是这个行业吧，它跟我们我因为我在工商联啊和在一些不都有那个任职嘛，他跟就是政府这些打交道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方便，对，因为很敏感，其实并没有什么，但是就是很敏感，所以说。我就想着说，那我们得做文化。你说只是卖酒，你没有办法去往那里走。
1: 就他不没有底蕴不行，
0: 没有底蕴不行，你必须做酒文化。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企业文化，做酒文化。就是扎根沉淀。
1: 那如果说要做文化的这种方向哈，这个赛道，那你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
0: 对。
1: 好在你学习力强。
0: 对，所以我就用上了。对，对，我会经常会回厂家学习，包括他们所有的培训啊，包括自己也会看。然后紧跟一些他们的一些时事。就必须得是专业的，就客户知道的东西，你必须得知道，比他知道的更多。他在相信你的能力，
1: 不能被他问倒了。
0: 对，是这样的。
1: 那确实也不容易哈，像在做的过程当中，要不停的去想哈，怎么样的去跟别人不一样，有这个差异感，有这个信息差，是吧？那你这大脑不停的转的。
0: 也在想事儿。
1: 那你适应这种节奏吗？
0: 我很适应。而且我很喜欢，我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睡觉之前我会理一遍，我今天哪些工作没做完，我明天要做哪些工作，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 哈，
0: 都会写在备忘录里。
1: 哎呀，真好，这种习惯真好。我觉得今天在你身上哈，我这个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那像你开的是第五家店和第六家店，就是跟这个电商销售是有关系的了。
0: 对，其实你看我是，2020年一家，2021年、2022年、2023年一年一家，但其实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这两年在沉淀，没有去扩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酒水行业就已经开始
1: 下坡，
0: 对，就是寒冬期，所以我们在沉淀，不能说一味的去扩张，对。然后呢，在2026年的时候嘛，我在2025年底，我们那个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对于女性有个奖啊，我是那个女性就是酒类精英奖
1: 啊，精英奖，
0: 对
1: 啊，
0: 精英
1: 啊，精英奖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奖是不是含金量挺高，不太好拿？
0: 那对，然后我们呢就去厦门开会
1: 啊，
0: 然后当时呢，抖音的、美团的那些高管都去给我们做一些讲课，我就知道那个歪马送酒嘛，但是东北这边还没有，南方那边很火，然后今年呢，2026年他们才开始招商，他们招商，我知道招商的时候的第一消息，我就马上和他们取得联系，我就开始把我就开始投标，
1: 这动作太快，
0: 对，我必须投标面标就非常快，然后就是我们好在把标给拿下来了，因为本来就做酒水行业有点优势，然后也。就是他做的什么呢，是线上的即时零售，他跟我们原来我那几家门店都不一样，
1: 就线上的销售，
0: 对，
1: 哦，
0: 就是美团和他们自己的一个小程序，
1: 那如果说这个做线上销售，它这个价格要比你门店它就要有差异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它那个其实价格要低一点，
1: 那它会对你这些门店有影响吗？
0: 不会
1: 哦，
0: 因为我们原来我那些门店针对的客户啊，一个是那些批发的酒行嘛，第二个就是企事业的一些老板，企业用酒，然后这个呢 为什么要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就咱们就经济，不是下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老百姓的一个生意，

0: 我们做这个也是方便老百姓，我们所有酒啊，我们是一手品牌，第二呢给他送到家，因为歪马它是美团直营的，美团呢直接跟那些酒商合作，他就住那边少了一些中间商，少了很多道手续，所以说到我们手里也是有利润的，他对我那些门店没有影响，因为我们那些团，我们原来那些客户群体他已经是固定的了，他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电商线上销售的这一部分酒水的种类或者是这个这得怎么说呢，
1: 就跟你这个线下销售的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其实我线下嘛都只有白酒、啤酒，我们没有卖啤酒，但是歪马呢它是啤酒以啤酒为主，然后白酒的话是口粮酒，然后我代理那些品牌呢都是高端白酒，它都是给分开的，
1: 它有差异，
0: 对，它有差异，
1: 然后这个面向的人群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现在是我们面对的是 所有的视频上的一些就是百姓用酒，所有人都可以，就像电就好了，不用我们去面对面沟通交流。
1: 那其实这两个是互补的，
0: 对，其实就填补了我没有做的那个线上那一部分，对，和那个中低端那些销售用酒。那明天马上就要开业的就是这个歪马送酒，对，明天马上要开业的就是歪马送酒的，就是我第一个歪马的第二家店也是我的第六家店，
1: 第六家店，
0: 对，那如果大家想要用这个酒的话，要去采购的话，他得用什么方式呢？
1: 美团就好了，
0: 直接在美团上点就行了，
1: 对，美团上就好了，然后平均是15分钟就给你送到，
0: 这么快，
1: 非常快，
0: 太方便了，
1: 对，长春的话他们也大家也都可以点，
0: 你就是在这个四平不断的开疆拓土哈，
1: 对，
0: 然后也是收获了好多荣誉。 确实，那这也是你这么多年这个兢兢业业的哈，然后是发挥了你这个把你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对，就是需要付出的时候就付出嘛。那你看获得了四平市创新创业先锋，工商联系统优秀会员企业这么多的荣誉，那在四平这座城市扎根，你觉得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
1: 诚信，对，一是品质是诚信的，第二呢为人是诚信的，对，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一种情怀，就你在四平就得爱四平，然后我们的用人都是在四平的，没有外地的，包括以前的老业委都调回来了，就我们所有的用工都是在四平，然后我们就积极的会做一些公益，也做公益，然后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小公益团队，然后就把那个微信愿就是家境条件有困难的一些小孩，然后我们就完成他的一个微信愿，然后我们从这些小孩里面呢就是再去挑取那个最困难的，或者说需要觉得最亟待解决的，然后我们再去跟踪去帮他真的解决问题，不是说去作秀，就我们会规避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参与随着团队参加过很多，他们就是为了说，哎，我们去看孩子，让孩子在那儿一堆拍照给点东西，我觉得对孩子的心理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这个 是没有办法破冰的，因为刚才我讲嘛，其实二四年底的时候就已经，行业是寒冬了，然后我，你看我们现在做的是有体验 就是传播酒文化的一个体验馆，
0: 嗯
1: 嗯，是为了让我以前的客户能够正常的维持，
0: 嗯
1: 嗯，然后我们那个批发这一块，酒行老板也是正常的一个稳步，但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去想一下，去做那个，嗯，线上的即时零售可以考虑一下，
0: 嗯
1: 嗯，就拿我们这个歪码来说啊，我歪码的第一家店开业到现在大概是20多天，
0: 嗯，
1: 就我已经可以打正了，
0: 哦，
1: 嗯
0: 哦。
1: 就是其实在11天的时候我们就打正了，
0: 哦，
1: 就每天我们就已经不亏钱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酒水传统酒水的老板是亏钱的，
0: 嗯
1: 嗯，对，别人就可能看说哎酒水还蛮好的，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嗯慢，就是重投入，然后
0: 嗯回报率
1: 很慢，
0: 嗯嗯
1: 嗯，它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那个
0: 生意，
1: 对，嗯，你要想说那个想挣点投机的一个生意，
0: 快钱
1: 其实不是很适合做酒水，
0: 嗯，做酒水哈，
1: 嗯。
0: 那如果说现在还有这个年轻的人创业哈，想要步入这个行业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嗯，我觉得呢，你可以先联系我，就是来我的
0: 先取取经，
1: 对，来我的门店都看一看。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大家想去做这个行，
0: 嗯
1: 嗯，我很乐意去。我觉得大家不是竞争关系，是合作伙伴关系。
0: 嗯，
1: 嗯就可以先过来了解，
0: 嗯，
1: 我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了解完之后，如果你觉得还是想做，
0: 嗯
1: 嗯，我能支持什么，我肯定是支持什么，因为我们也做批发嘛。
0: 嗯
1: 嗯嗯，现在我们四平有好几家酒行是跟我什么样的合作呢？他呢就是外行去跨界做的，
0: 嗯，
1: 我们不是朋友介绍，
0: 嗯
1: 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那么做的话不是很建议，
0: 嗯，
1: 他们也不愿意去重资金投入、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正常一家普通的酒行也是要投资大几十万的，
0: 嗯
1: 嗯，因为你要压货嘛，
0: 嗯，
1: 压货你才拿到很低的价格，
0: 哦，
1: 嗯，然后呢我们就有什么合作呢，就是你拿我的酒先摆，
0: 嗯，
1: 你用你就来我这取，
0: 嗯
1: 嗯，可能价格呢没有说你投那么多，就是进那么多货那么低，但是也还可以，
0: 嗯，就减轻压力，
1: 对，你减轻压力，
0: 嗯，
1: 你这样可以就是轻资金的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嗯，赚点零花钱，
0: 嗯，就先试试水都行，
1: 对，先试试水，
0: 没有那么多的投入，
1: 对，哦，对对，嗯，
0: 真好，哎，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快结束了，我们也非常开心的哈，跟这个木凡我们聊了他的一些创业的经历，
1: 嗯，
0: 包括还有他的一些这个感想和感受，
1: 嗯，
0: 这个在你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现代女性身上闪闪发光，这是从实验室走到了这个白酒的这个江湖里去扑腾，
1: 对，
0: 有一种我们这个吉林人特有的这个劲儿哈，像刚才我说就你身上这个劲儿，它不是单纯的单一的一种劲儿，它是好多种力量拧在一起，
1: 嗯，
0: 让你这个力量感很强大，就爆棚一样，像小宇宙爆发了，那种很阳光向上，就让人看到你，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跟你在一起坐着聊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像都充电了一样，非常好。
1: 对，不管遇到什么啊，我们都是要积极向上的。
0: 嗯
1: 嗯，
0: 那也是看到你现在这么光鲜，其实背后呢也是经历了好多哈，这被拒绝呀，
1: 嗯，
0: 也有过沮丧啊，
1: 嗯，
0: 甚至可能有过这个打退堂鼓哈，
1: 嗯，
0: 但是木凡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不内耗，经历了，想通了，继续前行。
1: 对，
0: 嗯，就是让你这个力量感十足哈，
1: 嗯，
0: 也带动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员工，说有这么一个冲劲儿的这个领头人哈，
1: 嗯，
0: 他们也是源源不断的跟你一起往前走。
1: 对，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好。
1: 他们也不会因为我年纪小就是怎么样，
0: 嗯，
1: 不会。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就我们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哈，就像这一杯酒一样，这个越久越醇香。
1: 嗯，谢谢佳姐。
0: 嗯
1: 嗯，
0: 好，那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木凡。那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
2: 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
4: 山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

0: 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不当可以有哪些任务？
11: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隋炀帝杨广传下旨意，命张大兵挂印为帅，裴仁基为正先锋，裴元庆为副先锋，领兵十万攻打瓦岗山。裴仁基回到馆驿，强打精神吃了顿饭，老人家唉声叹气半天没说话呀。裴元庆也不敢原因。到了晚上，掌上灯光了，老将军在灯下观看儿子元庆，老人家是叹气连声啊。裴元庆看得出来，知道父亲还在生气，您怎么老不高兴啊？儿啊，你小小的年纪在父母姐姐身旁长大，从小是锦衣玉食，受到一家人的错爱，你要知道这朝堂之事可就完全不同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岂能儿戏呀？你今天在御座前侮辱朝中大臣，要不是万岁宽仁厚德，念你年幼无知，我一家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为父我偌大年纪戎马一生，并没盼着你在期前承欢尽孝，但是也不能把我这条老命断送在你手啊。儿啊，现在我父子身为正副先锋，张大斌大权在握，如果真能够同仇敌忾，不念旧恶，化贤为好，我们感恩不尽。倘若张元帅稍有挂怀，我父子岂能保住性命啊？裴元庆只好静静地听着吧。我想张元帅既是朝廷大臣，他应当以国事为重，扫平瓦岗山才对。如果他以势害人，哼，爹，你也不用忧虑，孩儿我自有主张。儿啊，你可千万要小心应事，不要给为父再招灾惹祸了。裴元庆不说话了，心说我怎么想的我可不能告诉爹，反正是这条命不能扔到张大斌手里。起兵的这天，父子爷俩起得挺早，盥洗完毕，三更天来到长安城城东的教军场。裴仁基知道元帅绝不能这么早就来，裴仁基呢，他是上马关的总兵，军中的事情全都清楚，就带着儿子查看各营，按照花名册查对何旗了，武器啊，粮草啊，帐篷啊，辎重啊，一切军装需要的器皿全都准备好了，命兵丁在中军保障旗立起大旗，就恭候元帅左邻了。一直到了日上三竿，40名卫队前呼后拥，捧着旗舰府令，簇拥着张大斌元帅来到了教军场。张大斌稍事休息，立刻传下命令来呀，击鼓声的三通巨舰鼓响，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张大斌在帅案之后坐稳了。先锋官裴仁基带着众战将跪倒在帅案之前， 我等参见元帅。众位将军免礼吧。谢元帅。裴仁基率领众战将站起身形，分列左右。张大斌环视了一下中军大帐，裴仁基听令，末将在。裴仁基啊，你为前部先锋，率领20000人马为前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可贻误军机。其余众战将随同本帅在中军而行。众战将齐声遵令。大队人马一声炮响，拔营起寨了。10万大兵，兵死兵山，将尸将海，开赴瓦岗山。这一路之上，除去行军，就是扎营吃战饭。裴仁基是格外小心，不能使张大斌挑出毛病来。就这样，裴仁基小心翼翼，陪着张大斌元帅来到瓦岗山正北采看极地安营下寨。营寨安好了之后，第二天五谷元帅张大斌升帐了。众战将跪倒十里，然后退立两旁。张大斌又看了看所有的战将。众位将军，今天咱们到了瓦岗山，愿大家齐心努力，共同对付瓦岗山这帮响马。裴元庆听令，在。裴元庆一听正合适，千万别让我爹出战，让我出战，我谁都不怕，天下第一的把式。没想到张大斌用手一指，裴副先锋，

命你到后营坐镇，千万要注意，刘神、瓦岗山贼兵前来偷营劫寨，不得迟误。这下裴元庆可气坏了，憋足了劲儿在战场之上斩将夺旗，建立功勋，没想到元帅传令让自己上后营去。裴元庆心智是一落千丈，又不敢分辨。遵命，说了一声遵命，提锤走出中军大帐，上马带着亲兵走了。张大斌心中一阵冷笑，又传了第二道令：裴仁基听令，末将在，命你带领1000精兵攻取瓦岗山，不得迟误。遵命。裴老将军迈步走出大帐，点齐了1000兵，飞身上马，在鸟翅环德胜沟上摘下了佝偻古叶象鼻大刀来，响炮出兵，哒哒哒，三声炮响，裴仁基带领1000大兵冲出大营，直扑瓦岗山山头来列阵，阵势裂开了，隋朝的1000兵将呐喊声音叫战。北山口看守瓦岗山的兵将马上飞报帅府，就禀报了元帅秦琼、秦叔宝。元帅秦琼，宰相魏征、军事徐茂公就把大德天子程咬金请到了金銮宝殿。这程咬金呐，吃的是满面红光啊，坐在这龙座之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程德爷往下边一看，哈哈哈哈，程德爷乐了。为什么呀？现在程咬金可了不得了，瓦岗山的上将不下100多位了。原来贾家楼结拜的弟兄，可现在呢又收降了那么多战将，昌平王邱瑞也带来不少的偏将牙将，不但战将多了，程咬金心里这么一算，精兵起码30万了。瓦岗山声势浩大，兵精粮足，打败了杨林，收降了邱瑞，嘿，所向披靡呀！程咬金在这一撇嘴，正高兴呢，秦琼抱拳拱手，启禀大德天子，随将裴仁基在山外讨敌要阵。哈哈，一个老头子，没事儿没事儿。众战将心说没事就完了，人家讨敌要阵您得打呀。程咬金聪明极了，他歪头一看，徐茂公在后边轻轻地把眼睛睁开了。程咬金心说，老道你甭跟我耍骨头，我眼睛里不揉沙子。哎，我说老道啊，徐茂公搭茬了，师弟你叫哪个老道呢？叫的就是你，我看你睁眼摔醒了，你看这仗怎么打呀？军师徐茂公看了看元帅秦琼，秦琼明白了，肯定是徐茂公有了主意了。军师，就请您派兵遣将吧。程咬金心说，你是元帅让军师派兵遣将，嘿嘿，我程德爷到底看看您有什么主意能打退大隋朝第三次进攻。程咬金不说话了，徐茂公一伸手唰，抄起了13支令箭。那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都知道徐茂公足智多谋，徐茂公一抄起100把令箭来，那肯定这令不少派，呼啦一声，众战将全围上来了。三哥派我，哎，三哥派我，三哥我去。徐茂公拿出第一支令箭，这第一支令箭谁来接呀？赤法灵官单雄信一迈步，军师，我单雄信接头一道令。好，徐茂公把令箭递给单雄信，单武帝啊，你接我这支令箭在旁边等候。

单雄信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美髯公大刀王君可走过来了。三哥，第二支令该是我的了吧？好啊，给你这支令箭，请贤弟你也在旁边等候，愚兄我有话讲。王君可接过令箭，在单雄信旁边一站。第三个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第四个是叛命三郎王伯党，第五个是神社将军信影灯，第六个大锤将齐彪就过来了，第七个是大枪将李豹李如圭，第八支令箭派的是金城，第九支令箭接的是牛盖，第十支令箭给的是屈土星，第十一支令箭给的是屈土盖。鲁明星接过第十二支令箭，鲁明月接过第十三支令箭，大家伙儿排班站立。这十三员战将都琢磨，老道一定有特别好的主意。徐茂公看了看这十三员战将，众位将军，为了我大魔国奋勇杀敌，众战将抢先讨令，为什么？为了建立功业。现在你们手中都举着令箭呢，本军师大令可没传呢，如果有不愿意出战的可以把令箭交回来，我问一声有没有愿意交回率令的。哎呦，军师，我们接过令箭绝不退回。好，我再问一遍，如果谁要不愿意出战，现在原令退回可还不晚呢。哎，我们谁也不交，三哥也您传令吧。好，既然你们大家伙都愿意出征，太好了。如果现在我一传令，再有把率令退回来的，可就违反军令了。既然如此，听本军师传令。十三位将军，你们每人带着亲兵五百，在疆场之上给我轮战陪人机，你们可记住了，只许败不许胜，败者记功，大败者记大功，惨败者记特功。这要打了胜仗，打四十军棍，大胜者重则八十军棍。哎呦，这十三员战将心说，有这么传令的吗？嘿嘿，得令。这十三位这生气呀，有打败仗记功的吗？嘿，惨败者即特功，想退令，可是刚才军师徐茂公已然把大令传下来了，不能退了。赤发灵官单雄信一撩于特伟，迈步腾腾腾走下金殿，来抬手代马，五百亲兵齐队了，亲兵们摇旗呐喊，响炮擂鼓，来出兵。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五百亲兵就出了瓦岗山北山口，把阵势裂开了。赤发灵官单雄信立马横槊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战将裴仁基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内衬紫战袍，长得面如三秋古月，须发花白，精神百倍，立马横刀。单雄信往前一催马，老将军裴仁基也看见了，这员战将真威风啊，金盔金甲，大红战袍，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一部红胡须扇满胸前。老将军暗暗惊心呐，没想到瓦岗山有如此英雄人物，可真是我隋朝的大患。裴仁基用大刀一指，来将通明受死。哈哈哈！单雄信一推金顶枣阳树，勒住坐骑，说问安桥天真，问某家明星吓破你的苦胆，我乃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五虎上将第一名，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贼人，你们既受皇隋雨露之恩，不思报效。

朝廷竟敢造反，老夫大兵至此就应该卸甲投降，告饶请死，竟敢出战，来来来，接老夫这口大到底哪里走。随便雷动催战鼓，老将军往前一催马，单雄信也往前催马，这叫各抢上风头。单雄信一举金顶枣阳槊，唰，搂头盖顶奔着裴仁基就砸。硕带风声啊，裴仁基抬头一看，这硕到了，左脚尖一点蹬，马往里手一拨头，横着一排步，就把这口大刀举起来，这叫横梁架海，两膀用力开，大刀碰上槊了。裴仁基在马上稍微一晃，心说这个单雄信好大的力气呀。其实单雄信只用了对称的劲儿啊，他也怕把老将军刀给磕飞了。裴仁基立刻扳刀头现刀转，两个人二马错蹬，单雄信用说望出磕这口刀，这下又碰到刀上了。裴仁基就觉得两膀发麻，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呀？两匹马圈回马了，再一战，裴仁基可就留上神了。单雄信金顶枣阳槊，抡开了舞动如飞，就如同青龙搅海，怪蟒出身。这槊使出来是神出鬼没，裴仁基这口大刀也不软呐、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两个人杀了几个回合。老将军久不上战了，就觉得有点体力不支了。单雄信圈回马来，把金顶枣阳槊一举，突然间想起来了，军师有令啊，只许败不许胜，得嘞。想到这儿，他把马往旁边一排，我说老将军你给我站住，把裴仁基吓一跳。裴仁基立刻一勒马，因何不战？嘿嘿，老将军你武艺高强，某家不敌，摆下去了。他把金顶枣阳槊一摆，手下兵丁把旗子往下一落，头改尾，尾改头，500兵往回撤。单雄信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呀，叫败回冈山了。进了山口一看呢，二爷秦琼跟三爷徐茂公正在这儿等着呢。三各位教令打下败仗了，好啊，让军政司把你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多谢军师。单雄信也乐呀，这叫什么毛病啊，有这么打仗的吗？裴仁基也在战场上纳闷啊，他正琢磨着呢，叨叨叨，瓦岗山三声炮响，又冲出500兵来，每人手里一口刀，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一员虎将，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裴仁基一看，哎呀，绿林之中的响马，怎么出来这么一位相貌堂堂、仪表不俗之人？这好似三国年间的汉寿亭侯啊，真是好样的。老将军用刀点指，来将通明。裴老将军，在下是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二名美髯公大刀王君可，你看刀吧。唰，王君可大刀往前一催马，马刀刀到了。裴仁基立刻喝大刀招架，没想到他这一招刀，裴仁基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他看着王君可一脸正气，这口刀往下一落，就知道他刀法不俗。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杀了几个回合，裴仁基心说要真杀实砍，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啊。没想到杀着杀着，王君可突然间把手中刀一横，马往旁边一排步，站住，因何不战？

0: 老将军，你刀法惊奇，末将不敌，告辞了。王君可带着500兵也回山请功去了。裴仁吉纳闷啊，我跟这响马动着手，我可没小看他，他怎么也打着打着不打了？这位也有毛病吗？裴仁吉刚一愣神，哒哒哒，三声炮响，瓦岗山冲出500兵，把阵势裂开了。门旗一闪，一员虎将身高9尺，胯下一匹马，掌中五股托天练叉。对，裴老将军，休要逞泄气之勇，连败我瓦岗上将五虎上将3名，由军打来也。说着往前一催马，500兵战鼓一响，这位尤俊达霸王卸甲是嘡啷啷，插盘子一响，举叉就砸呀。裴仁吉只好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杀在一起。尤俊达插法十分厉害，这裴仁吉一看不好打，体力一会儿就不如一会儿了。尤俊达突然间望出一拨马，站住。裴仁吉心说这位又要犯病，老将军刀法骁勇，某家不敌，往回一拨马，带着500兵催马进山了。裴仁吉心说他们到底什么毛病啊，即便如此，他们打败仗我一个人也盯不住啊，难道说瓦岗山众战将都是这么好的武艺吗？他正想着呢，哒哒哒，三声炮响，又出来500兵，青色的军装号坎，把阵势裂开了，门旗闪出，大锤将旗标一亮，大锤，裴仁吉吓得直哆嗦呀。到底瓦岗山用什么计策能够收服裴家父子？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分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

0: 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做到不超员、不超载、不超速、不超宽、不疲劳驾驶。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乔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只金皮大吏，胡言披险听令，莫姓赛。本帅命你带一千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胡言披险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末将答应。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胡言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令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五万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英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险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险，你又来了。嗯，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兵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扬州。哼，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并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七八个照面。呼延披险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脱大枪，望向就犯。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军兵撤退。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呼延披险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杀牤牛。孟良交战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呼延披险等着已经带进城池，唰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卵绳。再看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呼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了，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流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就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 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磨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噜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呐、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英州了。这一仗，莽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压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凳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项，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了。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就听远处马挂轮铃，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凳下马。韩彦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哎，惭愧呀、哎，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在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儿，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莽牛，要用莽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了，问文武群臣谁有破莽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 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名为莽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莽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死，莽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糊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瀛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莽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啊，鸣号角，聚将。”就听着多少个瘪了号角一起响啊，嘟。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调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瀛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得零了，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莽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了，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无数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敌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战？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

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牦牛阵，叫他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啊，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牦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牦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万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万。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诈死瞒名，装神弄鬼，用牦牛唬人，算的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手！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下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能吼，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牦牛？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嗯，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说，哼，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宋兵宋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牦牛。唰，黄旗一晃，孟良交战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牦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牦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刷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巴巴一刀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着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

0: 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刨，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的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嗯，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个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意业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景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穿蹬，马奔疆场，哗哗哗哗哗，吁哎吁，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莽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哼，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喷大枪一走，直奔韩昌六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下相关，两人打在一处。萧天左萧天右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佝偻古钺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越胜越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左，孟良挡住萧天右，焦赞又上来了。孟良焦赞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都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牦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叉，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扎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啷啷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儿，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的稀溜的一声暴叫，后蹄一撂蹶子，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往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啊，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咔 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二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瀛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瀛州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1: 后代的事情，一层一层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0: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那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

0: 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当然微信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啊，您这个有事儿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总之啊，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或者是进聊天群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们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这四位嘉宾也都是老朋友了哈，其中有两位选择公开了自己的个人电话，稍后我会把他们的信息跟大家一一的来做介绍。那在节目的开头，同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7月24号的天气是小雨，温度零上20到零上30度，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啊也是大暑节气了，也正是三伏天的中伏前后哈。此时呢，我省气温大部是在零上27到零上31度左右，天气是较为炎热了，但是明天开始会有雨水到访。那预计未来24小时呢，我们吉林省大部地区存在这个对流的前势，以雷电天气为主。其中像白城、松原、长春北部今天午后到夜间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像白城西部今天午后到夜间部分地方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一下具体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24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19到零上22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零上27到零上3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30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在这里啊，依然要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到了今天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的环节哈，今天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四位嘉宾的资料。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是我们164号的初先生。初先生今年54岁，生肖属鼠，身高1.72米，体重是140斤，每年的收入是5到6万，有合作医疗保险，是一位生活在永吉务农的朋友。那婚姻状况呢是丧偶，他呢平时生活呀就是也没啥特殊的爱好哈，身体状况挺好的，名下有房子是2套地房，还有呢就是孩子已经报名的时候啊，出现说孩子18了，工作了，那按照时间我估计现在女儿应该也是20出头，她本人呢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年龄相仿，城市农村都不限，主要是诚心过日子，最好没啥负担，女士带孩子也能接受。这个是咱164号初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4岁，生肖属鼠，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353126258。就是我在想你，13353126258，我再重复一遍，164号初先生的个人情况，13353126258。接下来是165号咱朱先生。朱先生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1.67米，体重是55公斤，每年的收入是2万左右，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市附近的农村，同样是一位务农的农民朋友。他呢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他自己名下有地房，孩子也成家了，平时呢有少量烟酒的习惯，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啊。想找一位身高1.62米左右，通情达理，会过日子，有上进心，爱干净，心地善良，人品好，有眼缘，地区不限啊。这是咱165号朱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接下来呢是今天唯一的一位来推荐的女嘉宾，是咱170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58米，体重是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李女士说自己呀、文体都爱好，身体状况良好，她呢为人实在啊、然后人品好，现在租房住，女儿在外地已经成家了，想找一位身体健康，人品好，善良，有责任心，素质高，有气质，说男士不会做家务啊，不会做饭啊等等，这些都能接受，男士身高最好在1.7米左右，两个人啊得有眼缘，月收入要在4000到5000元，年龄70岁左右，可以呢男士有饮酒的习惯，但不接受男士吸烟，还有一点就是男士必须有住房。这是咱170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接下来第四位嘉宾是咱171号的张先生。张先生今年啊70岁，生肖属猴，身高1.76米，体重是8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他呢得过脑出血，目前呢可以行走，住的是公租房，也没孩子啊，本人不抽烟不喝酒。张先生的择偶要求呢很简单，就是真心实意过日子，年龄60岁左右的女士。这是咱171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他的电话号呢同样是要求公开，13134458198，13134458198，我再重复一遍，171号咱张先生的个人电话，13134458198。
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发到了咱们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呀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咱两部热线都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这两部热线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啊，都是会欢迎大家咨询和拨打的。那我们在这也是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哈。咱们那个啥，有想来报名的朋友，或者咱老朋友有想重播信息的等等都可以啊。我们说今天朋友圈啊发了五位嘉宾啊，发了五位嘉宾。这个第五位是谁呢？第五位是咱155号王先生啊。咱王先生昨天我在节目上说了，我不说了吗？咱这个照片啊最多能发九张呢。大家如果有啥新照片，或者是有啥想跟大家伙展示的自个儿的才艺，你比如说你我养的花，你给我拍两张也行，对不对？就等等的，怎么说让咱的这个征婚的这朋友圈啊咱也说丰富一点，对吧？所以人王先生昨天直接发来两张新照片啊，完了我也给这王先生那个朋友圈也重新发了。然后我看人王先生啊还在底下自己写了一句，就是打电话的哈。王先生我看写的时间范围还挺广的，我给缩小一下子吧，就是上午八点之后晚上五点之前啊，就是这大概工作的一个时间段。除了这个时间段，我不建议咱们这些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就给咱会员嘉宾打电话，你这样会影响到其他朋友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和作息，好吧？哎，咱就有啥事儿，哎，咱就八点，早上八点多，八九点钟，大家伙儿也吃完早饭了，没啥事儿了，那段时间啊，咱再跟人联系。完了，晚上也别太晚，晚饭之前，五点钟之前，咱们说跟对方打个电话呀，沟通沟通啊，这都行。你要太早太晚，咱就不合适了啊。咱说呀，这个啥事儿啊，得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替别人着想，咱不能自个儿早上五点醒了没啥事儿，想着打个电话我就打一个，对吧？您得考虑考虑接电话那边人的感受，这都是咱说相互的，是不是？尊重嘛，是不是？我尊重您，您也尊重我，哎，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咱也提醒一下子大伙儿啊，咱打电话也有打电话的技巧。有的朋友说了，那你看那早上，这都起来了是吧？也不差那一会儿，那是您想的，那不是人家的作息时间。您知道人家平时生活是啥习惯吗？不知道，对吧？所以说，咱们既然不知道的前提之下，哎，咱就选择一个尽量是咱们说这个普遍一些的一个时间点，这样就比较好说了。另外呢，我也不建议咱这些朋友们。中午比如说12点钟1点钟哈，这个时间段给咱嘉宾打电话，为啥？那有的朋友中午可能还有午休的习惯，所以咱就按照单位工作的那个时间段，就上午8点多钟到11点多钟这个区间您可以给打电话，或者下午1点半以后5点半之前啊，这个区间段给人打电话，哎，这样相对来说好一些，您说是不是哈？所以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啊，您直接打个咱热线来报个名儿，这样啊，你也不用就光记这几个嘉宾的电话了，你也可以到我们群里来认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来公开一下子，咱们说这边也可以有更多朋友听到您的电话。您看这样的话，咱说脱单这个成功的概率是不是大多了呀？是不是？我们236号崔先生给我发信息了，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不到信息了，请给解决，多谢啊。说326是236号，咱崔先生不知道啥原因看不着信息了。反正我目前看崔先生咱俩的朋友圈啊状态都是正常的，我们也没有屏蔽掉您啊。您要是说看不见了，有可能就是您那边没网了。我看看崔先生是不是又把群给退了呀？退群，你看我说吧，我说啥来着，人家又把群给退了。咱说这个伙伴们啊，不要轻易，尤其咱

那个会员嘉宾，咱不要没事就点那个退群。您要是说嫌群里头消息发的多了，您可以设置成免打扰。您退了群了，群里发啥您可不就是看不着了吗？您可以设置成免打扰。您要不会设置，您可以问佳怡或者问您身边的人。您告您说，你把我这消息给我点没声了啊，都能弄，都能调。好吧，您不要退群，退群之后了，然后朋友圈里发啥您也不知道。再说就是您退群的话，朋友圈里也有更新啊，为啥崔先生也看不到呢？那我猜要不然就是您手机没有网，要不然就是您手机内存满了，您刷不出来，缓存的垃圾太多了。我猜大概就这么两个原因，我想不到其他的了啊。

93号孙女士发来互动留言了哈，欢迎您孙女士啊，欢迎您每天的准时准点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咱群里头更多的朋友啊。咱今天那谁说真话说了，今天大暑很热，群里朋友们多喝水少吃凉东西啊，这个时候的确是伏天养生也很关键，对吧？这的确是，咱说真话朋友，这个嘱咐啊，我也送给咱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时候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是吧。哎，尤其天太热了，这个防暑一定是很关键的啊。咱也就是比如说你说要是这个高温天是吧，怎么能让自个儿这个身体感觉舒适一些，你也有的很多老人不爱开空调是不是，不爱开空调的话您就一定家里头多通通风，然后那个就即便是开空调的，愿意开空调的，你也不要在空调房里待太久。我跟大伙说，就是你在空调房里待时间长了，你越待时间长了，你出门就热的那天反正越难受啊，这个冷热交替有的时候是让身体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大伙呢可以说待一段，把空调开一段，完了呢再定时再开个窗，也让室外那个新鲜空气啊进来一些。另外这个时候一定就是多喝水，就像咱说真话那朋友似的，多喝水哈，不要等到非得渴的不行了再喝，尤其是咱说出汗多的时候啊，一定喝一点，尤其或者淡盐水是吧，补充一下身体的盐分。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一定保证充足睡眠啊，咱尽量说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对吧？也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多睡觉别熬夜。还有就是我也总嘱咐大伙儿，像中午这时段啊，你像10点往后，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啊，这个外面特别晒，也是全天最热的时候，咱说没啥急事儿的话尽量减少外出啊。如果说咱得外出，那咱也就做点措施，戴个小帽子，打个小遮阳伞是吧，然后也是不要再把自己长时间暴露在这太阳底下啊。咱说也嘱咐嘱咐大伙儿。完了还有就是啥呢，如果说这个有的朋友觉得不舒服啦，有头晕恶心胸闷啊这样的中暑的症状，赶紧休息，喝点那个凉水降温，赶紧到医院啊，是不是？千万别自己说没事儿，我缓缓就好了。如果觉得不舒服，咱赶紧到附近医院去就医，好吧？咱们也是希望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啊，咱们一起，哎，这个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季。完了，咱接下来还是接大家的电话哈，接下来的5388线上有朋友打进来了，我们看看是哪一位朋友。

0: 电话挂断了啊，电话挂断没关系，我们就再等一等哈。我们每天下午的两部热线啊都是开通的，大家伙儿如果说5388打不进来，您打5399就可以了哈。现在5399线上有朋友打进来热线了，咱迎进一下子啊，5388，我们这个导播琛哥正在沟通当中。您好，5399的朋友。喂，哎，您说。哎，您说。
1: 前两月有一个93岁
0: 啊，
1: 是
0: 啊，
1: 来台北报名了，又是住三号线几号线的，是不是姓王那个？
0: 您说啥？我没太听清。九台的。
1: 九台一个王女士，前两天给我打电话，她那个上网。

0: 不整没了，找不着了。
1: 九台的，
0: 那个、上台里想报名没？就做三号线走几号线那个？
1: 那我
0: 有约，
1: 我真没啥印象啊，崔先生。
0: 我可有印象，这个
1: 我真没啥印象。咱还坐轻轨，他来了吗？关键是他也没来呀。
0: 不知道坐三号线坐几号线到哪驾车？
1: 是我接的电话吗？我没记着有人问过我呀，最近。还是大澳啊？
0: 有，你是你。
1: 我接的电话。
0: 啊。
1: 他问我咋来台里了。
0: 就是有人告诉他这长春站，坐三号轻轨到我们大厦嘛。
1: 那可有一阵儿了吧，崔先生？那不是近期的事儿了吧？近期可没有，对，近期可没有九台的啊。您说
0: 他的号啊，整地屋的号，我问他听吧，我给我打个电话去了。
1: 那您二位现在是啥状态呀？是联系上了还是咋的呀？
0: 他联系我号就是记完这我整地屋整哪儿了，整不着了。
1: 哦，那就这么的吧。那崔先生，那您二位是刚联系上啊？
0: 啊，
1: 行，那我就在这儿啊。咱说那个九台的是王女士是吗？
0: 对，他那个号是150153，忘了。
1: 九台的王女士啊，说是咱群里报名嘉宾，如果您听到的话，正在听节目的话，咱338号崔先生说了，说得让您给他打个电话，他把您号给弄丢了啊，好吧？
0: 对，完了，完了，你就说一下我这号是地下的。
1: 那我崔先生，那我这给您信息是下架是不下架呀？
0: 先不下架，
1: 先不下架呀！先接触看看呢。
0: 没见面，没联系上
1: 啊，没见面呢
0: 啊！
1: 行，那我一会儿给您说一下子 啊，崔先生，我说一下您电话。
0: 哎、
1: 好嘞，拜拜了。
0: 哎，拜拜。
1: 咱再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佳怡。
1: 哎，您说。
2: 啊，我不是单身，但是我们两口子都很喜欢听《老幸福了》
1: 啊，欢迎您，女士啊。
2: 嗯，想点一首歌。
1: 行啊，您说吧。
2: 十指紧扣心相守，
1: 这是歌名。
2: 对，
1: 十指紧
2: 扣，单身的朋友们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一生。
1: 哎呀，谢谢您啊。您贵姓女士？
2: 姓李。
1: 李女士啊，好嘞，这首歌我能找着，我也是，还是就是那句话，能找着就给大伙播，好不好？
2: 嗯，
1: 也谢谢您。
2: 听的一首歌。
1: 好嘞，您跟您爱人要不要进到我们这群里互动群啊？还是就是每天听节目就可以？
2: 啊，每天听节目。
1: 啊，好嘞，好嘞，也祝您二位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好吗？
2: 好嘞，谢谢。
1: 嗯，好嘞，再见。哎呀，你看看吧，人家两口人天天没啥事儿啊，在一块儿听听节目。你看，我告诉大伙儿说，这就三观。俩人听节目能听一块儿去，这就是三观，是不是？哎，你要俩人天天你一个哦，但我说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了，我们家这个啥，我们家老人哈，以前就是那个一个爱看电视剧的，一个就爱看那个体育节目哈，俩人天天打架。最后结果就是俩人屋里一个人是把着一个电视，但是你电视呢你是买了俩，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这个嫌那个声大，那个嫌那个声大，天天你小点声，我听不着，我也听不见，他俩吧耳朵背听不见，电视开一个比一个声大。哎呀，我们天天那一进屋那都震得我就都脑袋都疼。哎呀，咱说了，这要不是你看俩人有个这个共同爱好多重要哈、啊！咱们也是感谢啊，咱这个李女士点的歌哈、啊，十指紧扣心相守，这歌我记下来了。咱们说的慢慢放，后面前面排着还有两首，完咱接下来的时间来听首歌吧。接下来时间听首歌，听歌这个歌啊，跟那个啥，跟崔先生还真是有关系，因为是咱崔先生点的，上周五吧。好像上周五我没记错的话，崔先生点了一首思念，这歌都知道，老歌吧。 A 我真找着了， A 他真是有，但是这个种种原因啊， 我没有办法，我就技术上的问题我就不多解释了，反正我就跟大伙儿说没有办法上到咱们这个节目单里头来跟大伙儿。

分享了，所以说只能略过啊，但略过也没事儿，因为下一首歌也是崔先生点的，挨上了哈。崔先生还点了一首这个《草原之恋》，也是上周五跟我们发微信点的，所以咱今天咱先听这首。那个思念那歌吧，实在没办法，我也找了很多版本，但是都是因为不是歌的事儿，不是歌的事儿啊，是因为这个版本等等的，我也不多说了，反正就是播不了啊。播不了的话，我们就播下一首《草原之恋》，好吧？完，我看现在5388线上还有朋友打电话，咱们先把电话接进来，接完电话。完了我再说说崔先生的电话号，我不知道九台这王女士说哪一位我咋没印象了，还说做轻轨做啥的，那可真是得有一阵了。嗯，我印象当中近几个月没有跟这样的一位女士沟通过这个事儿。那咱就先那啥吧，先说说咱崔先生电话号，完咱就一起听歌了啊。咱338号崔先生电话号是13578658449 13578658449，我再重复一遍，338号崔先生电话13578658449啊，咱们338号崔先生，如果有哪个什么来自九台的这个王女士想联系崔先生的话哈，您可以给崔先生打个电话。崔先生说了，一不小心把您手机号给弄没了啊。行，接下来的时间咱就一起来听歌，《草原之恋》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啊，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的，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上半段哈，这个咱说播发了4位嘉宾的资料。如果说啊，哪位朋友对这4位嘉宾呢，说想跟人家对方联系一下，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来进行沟通。另外呢，咱338号崔先生发来发来消息说，有位女嘉宾啊，不是不给人家打电话，说是人家电话这个号给整丢了。哎，我觉着我真得给咱崔先生点赞，一定要这样，就有啥事儿咱就说出来，是不是？你千万别接不着电话了，完了这面就那啥了，就不吱声了。你哪怕你说我跟这女士没有啥继续交流下去的这个想法，那咱也告诉人一声，你说咱俩你看要是愿意沟通啊，咱可以当个朋友聊啊。我也是虽然这样，我也还是给你回个电话，要不然好像别是就怎么这人就消失找不着了，是不是？我真给咱崔先生点赞。哎，我觉得这做法没毛病，因为本来吧女嘉宾啊，咱说这女士啊，她有的时候容易多想。你要是说一个电话不给回，一个微信可能俩人还没加上呢，你这人就消失了，你让人家对方心里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对吧？所以如果咱这位王女士正在听节目的话哈，崔先生啊，不是不跟您联系啊，号给整丢了，可能没存，好吧？咱也期待着二位能早日取得联系，也期待着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啊。咱接下来接着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7848的朋友，您好。
1: 哦，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跟我说话哈。
0: 啊，是您是您，您说。哎，
1: 我可以说几跟你说几句话不？
0: 您说吧，先生，怎么了？
1: 我没有别的，我就是听这个，偶尔听到这个节目了
0: 啊，
1: 一下就给我喜欢的不得了
0: 啊。
1: 完了，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0: 啊，欢迎您。
1: 完了呢，每次你一说电话，我这个岁数大记不住。
0: 哦，
1: 今天我又打，你使劲记呀，一下子都还是错的。完最后我又蒙一眼，一下蒙上了
0: 啊，蒙对了是吗？
1: 啊，蒙对了
0: 啊，
1: 也记不住啊，就是记不住，气死我了。
0: 别生气，
1: 我喜欢的不得了
0: 啊。
1: 你听到你这个声音呢，这个节目主持风格啊，
0: 啊，
1: 每个语言的结构啊，我听着非常着迷。
0: 哎呦，谢谢您啊，先生。
1: 我不是想找对象，
0: 嗯，
1: 我也是一个人，这关键我不找对象，我就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子。哎呀，这个我还不会说。
0: 哎呀，
1: 就是我这个心情，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0: 哎呀，我太能理解了，先生，感谢您的肯定啊。佳怡听到您这个这么说，佳怡心里老开心了。
1: 我吃完饭我就抓紧上公，我家离公园近呢。
0: 啊，
1: 我就赶紧上，每天我多给公园，我一人就多给他待一会儿，还凉快。
0: 啊，
1: 今天我每天我就现在从哪认识你了，我就赶紧往家跑，4点钟赶回来听这个节目。
0: 公园都不去了，因为这一点儿是
1: 去啊，就往回走啊。
0: 啊，
1: 我就不着急呀。
0: 啊，这回那您那也慢点，不着急的啊。
1: 一个月了
0: 啊，
1: 有一个月了，每天听电话记不住。
0: 那也得慢点啊，咱说节目 啊，咱说节目晚听会儿。
1: 没毛病，我这个年龄不行。
0: 没事儿，先生，您那啥，我
1: 跟你说一句话，我这听着非常，我这可非常喜欢，可爱听、
0: 哎。谢谢您，先生啊，您那啥，您您
1: 形容我这个，
0: 我明白，
1: 非常笨，
0: 我明白，我听到您说的这些，您一点不笨，您说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嘉怡已经感受到了，嘉怡也特别开心啊，能节目能被这么多朋友喜欢，能被这么多朋友这个接受啊，嘉怡也特别特别荣幸。然后先生，我跟您说，您要是想记电话，您现在您拿张纸，我给我再跟您说一遍，您写纸上，以后没事就给我们打一个，
1: 啊、
0: 好吧？
1: 笔有的是，
0: 笔有的是，笔有的是，那就行。您去拿张纸去，我把电话号告诉您，拿个。
1: 不用了，我就有一个什么，留着这个水费电费这个单子，完我不敢扔了，我也好交费呀。
0: 那我跟您说，那水费电费单子您别记完了电话到时候又找不着了，您最好拿上大点纸。
1: 能找我这个单子非常重要，我隔几个月我得交啊，电费水费
0: 啊，
1: 燃气费。
0: 那行，那我现在说您往下写行不？
1: 哎，
0: 咱电话号啊，0431，前面这您不用记吧，您是长春的不？行，记。哎，后面啊，8581。8581
1: 啊，
0: 好了，5388，
1: 三八八，
0: 两个八，写下来了吗？
1: 8581 5388。
0: 哎，完了，您再写个斜杠，还有5399，就后边四位，5388 5399，您可以这么写一下子，两个电话。
1: 后边这个是啥？
0: 5399 88和99。
1: 行，
0: 嗯，
1: 谢谢。
0: 这就是咱节目的两部热线，没事下午您听节目，您给我们打个电话，好不？
1: 我们这个人吧，你不要憋着烦我们，我们就是没啥事儿，听个半导体。
0: 啥话呢？啥叫烦呢？
1: 听个评书啦，听个什么节目？这下不知道我就有一个月吧，有一个月了，我就听，哎呀，这个怎么？这个女主持人怎么这个语言呢、啊？我听着非常舒服，非常亲切。
0: 哎呀，谢谢您！
1: 什么观众啊，你那个热情劲儿，我真受不了，
0: 真受不了！
1: 我感动，我感到叨咕。我说，你看人家节目做的
0: 啊，
1: 我不会说，心里想，我嘴笨。
0: 你不一点不笨，先生，您这表达情感
1: 我
0: 都接受了。
1: 没到点，
0: 真啊。
1: 我是现在通过你这个节目，我是提前吃饭了，一天两顿饭嘛，我提前吃，吃完我去溜达去，不溜达吧，完了回来我四点，我今天差七分到家，四点回来。我就开始听，就准备听了。
0: 每天开始准时准点听节目了，是不？那我问一下先生，您这手机号是不是微信啊？
1: 啊，有个微信，有微信，我没有那个几个本人，就有孙子啥，还有个孩子。
0: 哦，
1: 没事，没什么人微信，我就几个人。
0: 哦，那我。

0: 我加您，我拿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的号加上您，完了吧，我可以把咱们那个、
1: 啊、没有，我就还有我有一段还几年前有病嘛，
0: 嗯，
1: 完了那个有个大夫给我治的不错，俺俩处的挺好，还有他，
0: 然后
1: 就没了，有六七八个人，
0: 就是朋友圈子是相当的简单，是不是？嗯，
1: 没有什么朋友，我就是非常孤立一个人。

0: 不多啊，
1: 你说年轻不能像我似的，
0: 那这状态差不多，嗯。
1: 搁北京，俺家俩孩子都上高中了，人都挺忙，没人搭过。
0: 没人搭过，没事儿，没人搭过，那还该忙忙。您天天听节目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另外我有个关键问题，我想问问您，您咋一个人过，咋不想找呢？
1: 我这不搁这台里不想说这个，
0: 哦，
1: 听听
0: 啊，
1: 不是别的，
0: 啊，
1: 他是这玩意儿能是一个人，他还是麻烦少
0: 啊。就是您适应这种生活节奏了是吧？
1: 啊，对，
0: 明白了，明白了，先生。行，那您就常听，完了没事儿想参加您就给我们打电话。
1: 不好了，你整不好，你自己不遭罪遭吗？别人不是脾气不好就好。
0: 明白，我明白。嗯，
1: 我这一个人听非常好，挺好。
0: 行，那就行。咱说了，自个儿高兴就行，对不对，先生？
1: 嗯，
0: 对。
1: 就是，把屋子整干净，一天把自己饭做明白，收拾干净了。
0: 嗯，
1: 也不容易。也不容易，
0: 那当然了。
1: 我有时候一天洗三次衣服。
0: 啊？咋这么咋那啥呢？咋洗的这么便宜，爱干净是吗？
1: 不，这就有味儿啊！它有味儿就得洗呀，
0: 啊。哎呦，那要难事啊！能一个人生活，能像您这个状态，那真不错了。您别说，
1: 三次最少得洗，最少一次也是三次，就是那些简单。现在这个外边穿那个外衣和这个那个这裤子，马上就得洗，不洗不行。
0: 哎呦，
1: 惯了你改不了了。
0: 哎呦，那
1: 打扰你做节目，人家还有找对象。
0: 行，
1: 谢谢
0: 行，先生您贵姓？先生您贵？
1: 我免贵姓王。
0: 王先生，哎，好嘞，王先生，那我欢迎您啊，没事咱常听常参与，好吗？
1: 哎，
0: 好嘞，再见啦，
1: 感谢，
0: 哎，拜拜，
1: 感谢，
0: 好嘞，再来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啊，我是杨先生。
0: 哎，杨先生您好，
2: 我听你这节目。很长时间我要夸奖夸奖你。
0: 哎呀，这今天咋的了？
2: 这节目太有水平了。
0: 哎呀妈呀，这又一个夸奖的。
2: 那个谁也赶不上你呀，老大。
0: 可别的，
2: 我听这节目讲话相当舒服。
0: 啊，真的吗？
2: 刚才跟你说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啊，
0: 您是不是之前给我们打过电话？
2: 这个节目
0: 啊，
2: 我现在挺好，我又找了一个最好的。
0: 真的呀。
2: 长春的，
0: 真的呀？您是通过啊？也不是您不是咱群里嘉宾是不是？
2: 不是，他
0: 啊，
2: 都通过他都是听着节，原来不晚他在完了找的，他在那个光华学院附近那住
0: 啊，
2: 都跟他进住了。
0: 哎呀，那可真棒啊！
2: 我都进城了，
0: 进城啊，挺好。俩人现在过得咋样？
2: 哎，挺好的。
0: 哎呀，真好，
2: 相当满意，
0: 相当。哎呀，那个这是最高，这是最高那啥了，最高评价了，相当满意就行。
2: 啊，你们过去对我也没少帮助啊。
0: 客气啥？
2: 在此表示感谢，我相当愿意听你这节目。
0: 行嘞，杨先生也祝这个啥了，你这也恭喜您啊，这是脱单成功了，不容易。嗯，
2: 我都这脱单一年多了，现在又换一个了。
0: 又。
2: 这俩都
0: 成功，杨先生实在人，那就过得好就行，杨先生，
2: 啊，
0: 是不是？
2: 赞成你的节目主持的，你相当有水平，
0: 啊，
2: 以后有什么活动告诉我，我参加。
0: 行啊，行啊，行，杨先生啊，我知道了，您这
2: 我要把对方领去上，他们都他们四人。
0: 您说啥？我没听清最后一句。
2: 我要把我这个老伴领去参加你们活动。
0: 行啊，哎呀，那太好了，
2: 啊，
0: 杨先生。对，
2: 啊，
0: 您前阵您不说您那个身体状况现在都好了，啊，是不？
2: 啊，我没啥病，就是消化问题。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嘞，杨先生，祝您跟老伴您二位生活幸福，好不？喂，杨先生。喂，能听到不？
2: 啊，
0: 哎，好嘞，我说祝您跟老伴生活幸福，杨先生啊。没事常参与，好嘞，拜拜。嗯，好像有点听不着了。啊，刚才是咱367号杨先生，我就说听这声咋这么熟，完了还说那啥，还不是群里的，我说咋能可能不是群里？杨先生报名都多长时间了？哎呀，当时那报名那可曲折了，跟杨先生发微信呢，哎呀妈呀，那真是， 那个沟通的不是

0: 十分顺畅，但是好在最后终于报名成功了。那时候杨先生天天给我们发，天天给我们打电话，我那照片你收没收着？我说我收着了。第二天隔两天又打电话，我那照片你给没给我发？我说我发了。还有打电话，我那照片你看是不是那张？我说是。最后反正曲曲折折，你看杨先生家不也过挺好吗？是吧？也信息下架了。行了，咱也祝福咱杨先生啊。那个完，咱群里头762号那王女士说了，说刚才的那位打电话的王先生啊，不是咱杨先生，是那刚才那位王先生，说条件允许找个保姆，寂寞的找主持人唠嗑，保姆没麻烦，说给那个大爷一个建议。我跟大伙儿说啊，其实我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王先生这个生活状况，我俩这点特别相像。我跟您说啊，就是那种他朋友圈里都没有几个人的，他找保姆可能对他来说其实不是那个帮助，反倒是负担。就是这个生活，我自己的模式我已经非常习惯了，我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我就对保姆对他来说，如果每天还需要这个跟保姆去交流，没事说个话，那个聊个天，反倒真的反倒是负担。所以说这保姆其实他也不是说适合每一个人的，他也要根据自个儿的性格来。有的人就觉得哎呀，那我家里有个人帮我干活可真好，我还有人唠嗑。但其实有的人是不那么爱跟其他人去交流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说我特别理解王先生，我就这样。呵呵，所以大伙儿平时你看不可能，你主持人的你咋地的，我真不是，我生活当中真不是这个状态啊。咱再来迎接最后一部电话，5388的，哎呀，行了，那个电话线路的问题啊，不接了不接了，正好时间也到了。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所以不管是咱王先生也好，杨先生也罢啊，你看有一个人家说了，你看我找老伴儿，我积极的找，我终于找着了。虽然说中途好像换一个也没事儿啊，找着了。但是你看王先生就说了，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生活，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咱大家伙哈，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好吧，不要被其他的想法去左右，就按照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样生活，是吧，一切就都是最好的，好不好？咱先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4月12日。
3: 老娃乖，
2: 今儿
3: 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为大家安排了，
3: 喇叭都响了，不哭。
2: 刀清晰，
3: 不哭不哭。
4: 建平。
5: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6: 不咋回事，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点！
5: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

0: 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
1: 往上拉！
0: 彩霞，彩霞，先把孩子啊放在炕上去。哎，
2: 彩霞，彩霞，
3: 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2: 好啊，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5: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0: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6: 来，一、二，拉，来，一、二，
7: 松，
6: 来，
0: 慢点。
4: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把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5: 彩霞，
4: 彩霞，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好吗？
0: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的？
8: 那种事
9: 情，我娃乖不哭，我
10: 娃不哭，
0: 那种事情。
9: 对啊，娃不哭哦，这太年轻了，可惜呀。
8: 就是，娃这样，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娃几个，这自家窑洞里娃他
0: 住在表正门。
4: 你就这
8: 么起良心，那对他
9: 家，在家可怜，可怜，可怜。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啊、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彩娇大哥
2: 啊，
0: 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你安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1: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1: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0: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1: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0: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0: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彩霞，
2: 大哥
1: 别难过啊。抽口烟，啊，
0: 好，
1: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填水补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啊，彩霞大哥，
0: 啊，
1: 就放心，啊，
0: 哎。
1: 放心，
0: 我放心。
1: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0: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0: 哎，
2: 嫂子，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他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4: 用水着嘞，你看 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5: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4: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5: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4: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5: 哦。
6: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5: 婶婶好。
7: 慧媛好。
4: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7: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4: 哎，那好那好。
7: 哎，嫂子
4: 啊，
7: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4: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7: 是的是的。嫂子
4: 啊，
7: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4: 嗯。
5: 小杨，小杨，你真好玩。
4: 彩霞，
7: 嗯，
4: 羊长得好着吗？
7: 好着呢。
4: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7: 啊，谢谢大嫂。
4: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木须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7: 哦，是呀是呀，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4: 啊，
7: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4: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6: 那个狗尿流，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坡的太阳为落了个
7: 黑。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4: 好唱好唱，
7: 好着呢。
4: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7: 哦，
4: 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7: 嗯，
4: 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7: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4: 嗯，
7: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4: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6: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8: 这件。30。
6: 三十。
4: 哎，彩霞，
7: 嗯，
4: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7: 啊，哎，嫂子
4: 啊，
7: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6: 嗯，
4: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7: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4: 嗯，
7: 嫂子，你看，咋样？
6: 嗯，
4: 来来来，我这儿看。
7: 嗯，看，
4: 不错，特别好看，
7: 合适着呢。
4: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7: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见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4: 等一下，
7: 原来是这个。
4: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7: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4: 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7: 把衣服给我包上。
8: 哎，好。

0: 保起来哦。
1: 哎，
2: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3: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2: 嗯，那行，
1: 说好了啊。
2: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3: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2: 咋
3: 了？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2: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3: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2: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1: 哎，小丁。
4: 哎，
1: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4: 回。
1: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4: 哎，行。哎，上来吧。
1: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哎呀，
4: 坐好啊。
1: 哎哎，好。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2: 能成。
1: 哎，彩霞。
2: 嗯，
1: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2: 嫂子啊，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1: 嗯，
2: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1: 啊，真的呀？
2: 啊，
1: 水窖塌了！
2: 哎呀，
1: 哎呀，我看
2: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3: 钱大爷来了。
5: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6: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
3: 哎，
6: 先坐。
3: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哎，
7: 婶子，我过来了。
1: 嫂子。
8: 哎呀，
2: 嫂子，不好意思，水窖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3: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6: 对
2: 啊，
6: 彩霞。
2: 嗯，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2: 大哥。
6: 啊，
2: 你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2: 哟，王家婶婶。
3: 哎，
2: 钱大爷。
5: 哦，你也来了
2: 啊。你们也都在啊。
5: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2: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7: 哎，我也过来了。
6: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
6: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埔了。
7: 哦，上了。
3: 是吗？
6: 就黄河水了。
7: 哎，
6: 是
7: 啊，
6: 好事儿。
3: 哎，建华
6: 啊，
3: 啥叫个洋黄嘛？
6: 啥叫个洋黄？
3: 哦，
7: 对啊，
6: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3: 这么远呀。啊，
5: 那太不容易了。
6: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嗯，你们知道咱天水埔有多少米吗？
3: 嗯，
6: 啊，
3: 知道知道。
6: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2: 哎呀，啊，太好了。
9: 提上来。
2: 哎，大哥。
6: 哎，
2: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5: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6: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5: 哦，
6: 啊，
8: 盐池。
6: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3: 那彩霞老家嘛。
6: 啊，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3: 是是
6: 是。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3: 哦，
6: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2: 是
6: 啊
7: 对。
6: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
2: 嗯，
6: 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
3: 哎呀，
7: 解决了。
6: 所以啊 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
0: 叫
6: 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8: 哦，原来是这样，
10: 是这个黄啊。
6: 对，
0: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5: 嗯，
0: 是革命老区。
5: 对，
10: 那是呀。
0: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11: 要感谢党，
10: 感谢党。
12: 是啊，是啊，是啊，
10: 感谢党。
6: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5: 啊，哦，太好了，
6: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1: 钱
2: 这么多钱，
11: 几个亿啊，
6: 还不知道。咱甘肃啊，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2: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1: 就是，
2: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5: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2: 是啊，
6: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11: 啊，
6: 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11: 嗯。
6: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11: 嗯，
6: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11: 这可太好了，
0: 这要是真的，
5: 哎，
0: 这可太好了呀。
2: 是是是，
13: 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0: 日子有盼头了，
5: 真是有盼头了，
0: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13: 是啊，
2: 哎呀，
0: 太好了。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13: 是不会，
2: 肯定不会。
5: 太好了。
14: 见一见，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盐环定洋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15: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盐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害、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洋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
0: 好，
15: 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0: 哎，建华哥
6: 啊，
0: 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6: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16: 就是，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选不了，肯定是政敌啊！
15: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二集。
1: 哎呦，哎呀，
2: 起风了，刮黄土了。哎
1: 呀，这是几个日子？哎呀，
2: 睁不开眼吗？
1: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1: 还就是吃土。哎，冯科长
4: 啊，
1: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1: 他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冯
4: 科，哎呀，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
1: 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2: 这个风真大。
4: 看，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呀，
4: 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
6: 啊，
4: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4: 行，
6: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4: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雨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洋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7: 哎，科长，
4: 把车开过来。
7: 来了。
1: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4: 咱去西风水泵厂。
1: 好，走
4: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能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啊。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

0: 爆破组准备。
1: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2: 好。
0: 三二一，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3: 好，
0: 抓紧。
4: 慢慢来，
2: 来来来来，
4: 这边那就注意安全啊！快点啊！
5: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4: 是啊，
5: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
6: 啥呀？
5: 啊！
7: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5: 嗯，
4: 这不行啊。
5: 那咋办啊？
6: 是啊，那咋办啊，志辉？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5: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5: 好嘞
7: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志辉，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0: 好吧，
2: 那我再点一次。
7: 哎，我来，你们大家多躲远点啊。
6: 哎，好，
7: 多躲远点。
1: 好，
4: 你也注意安全啊。
7: 好，一、二、三。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2: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4: 啊，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
6: 啊，
0: 王工在哪？
6: 队长，
0: 哎，冯科长，
1: 哎，
0: 王工在哪？
4: 王工，
0: 快，
4: 找，
0: 赶快，冯科长，
8: 王工
0: ，王工，
1: 王，
0: 啊，
1: 周指挥，
0: 啊，
1: 王工在这儿。
0: 快！
1: 王工，你这叫救护车！
0: 快！
9: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万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
1: 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
0: 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
0: 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
1: 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2: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1: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

0: 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吗？
2: 凤梅，
3: 哎，
2: 凤梅在吗？
3: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3: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3: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3: 哦，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3: 啊啊！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快坐，你快坐。
4: 你好，
3: 嗯，来喝点水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3: 啊，
4: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3: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4: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3: 嗯
4: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3: 我家有口田井，
4: 嗯，
3: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4: 哦
5: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4: 是这样啊。
3: 嗯
4: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3: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4: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3: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4: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4: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4: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4: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记长，是这，
4: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4: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4: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4: 走了。
2: 彩霞，
5: 嗯，
2: 彩霞，
5: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5: 那
2: 咋了吗？
5: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2: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啊。说定了啊，好，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3: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3: 彩霞，彩霞，
5: 嗯，
3: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5: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3: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0: 这，
1: 啊，
0: 我，这，以后，以后再说吧。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2: 冬梅，
0: 哎，建华回来了。
2: 哎，

0: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会员。
1: 啊，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1: 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皇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
0: 嗯，
1: 我看洋皇的二期工程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1: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六七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1: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1: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0: 好，我理解我理解。
1: 我走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1: 没事。
0: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跟洪波都上来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
2: 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3: 哎，洪波，
1: 哎，
3: 缓一会儿。
1: 哎，
3: 缓一阵，
1: 行，尝的
3: 来，来凉粉鱼，
1: 嘿嘿，
3: 来给。
1: 哎呀，那个尝一尝。
3: 嗯嗯，
1: 哎呀，
3: 我妈手艺咋样？
1: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香
3: 香，还有呢。
1: 哎，
4: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1: 哎，谢谢姨。
5: 彩霞，
3: 快吃。
5: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4: 啊，嫂子来了。
5: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3: 哎，大妈，
5: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6: 爷，你来了
5: 啊。
6: 哎
5: 啊，
0: 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5: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5: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5: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5: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5: 对呀。

0: 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阳黄宫这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1: 哦，哎，嫂子，
0: 嗯，
1: 我听说阳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啊，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0: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挖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2: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3: 就是。
0: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3: 对，
0: 乔娃，
4: 哎，
0: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3: 姨
0: 啊，
3: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0: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3: 啊。
4: 乔娃，走、
3: 哎、
4: 干活。
0: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1: 就是就是。
0: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1: 嫂子，
0: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1: 嗯，
0: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1: 嗯，
0: 肯定不会再塌了。
1: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0: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1: 哎呀嫂子，你看你这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5 4 3 2 1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

0: 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0: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猫，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0: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5 4 3 2 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3: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了。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 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3: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9: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8: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0: 2、1，
8: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9: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8: 那些年的歌。
11: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我们的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他叫戴佩妮，是90后好多人心中的偶像，也是无数人羡慕的爱情典范。一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天后，私下里呢是一个恩爱甜蜜的小女人。戴佩妮这个名字呢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的传奇女子。今天就来听她的歌吧，来听 Oh My God 和野蔷薇。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戴佩妮曾经说过，跳舞是每个女孩的梦想。天生对音乐和舞蹈感敏的她呢，从小就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天赋。六岁那一年学习芭蕾，十岁呢已经在全国舞蹈大赛上崭露头角了。优美的舞姿和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惊叹。十六岁那一年呢，戴佩妮做出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决定，而且很重要，就是专注于现代舞蹈。她说，舞蹈是我的初恋，我愿意给她付出一切。就这样，少女的执着和热情动容了所有人。来听阿曼和防空洞。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戴佩妮的百味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蓝色的星星，刚才说呢，也蔷薇这首歌用其很深入人心的歌词，展现了坚韧和爱情的力量。歌词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面对生活的不完美呢，我们无需过分执着和理想化，只需要勇敢地绽放自我。无论遭遇什么困境的话呢，都要保持对于爱情的执着，还有对于生活的热情。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的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

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青龙关的主帅叫张桂芳，带领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封林，率10万人马来征讨西岐，离城5里安营下寨。按照姜子牙的意思啊，先不要开兵见仗，因为这俩人据说非常的邪乎，哎，先看看动静再说。可没想到在他手下呀，出来一小伙子嗷一声就不干了，说丞相啊，您挂这个免战牌那是丢人现眼呢，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哎，特别的壮，头发还是红色的。谁呢？正是文王的第12个儿子，名叫吉书钱。哎，吉书钱这人啊，干啥都行，就是不能去打麻将去，斗地主去，哎，一玩肯定得输了。怎么呢？因为他叫吉书钱嘛，哎，光输钱还不行，还挺着急。这小伙子身为殿下，也在帐前听用，小伙子有能耐，所以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吉书钱过来讨这头一支令箭，姜子牙一合计，这小伙子有点不服不忿的，殿下呀，您想请令出战吗？那是自然，难道说还让他吓住了不成啊？末将不才，愿打头阵，如果不胜，您砍我的脑袋。哎呀，军中无有戏言呢，愿立军令状。哈，军令状还立下了。这年轻人呢，就是头脑一发热，他就不计后果，有点瞎嘛海大晕头。那么姜子牙为什么同意他出战呢？哎，这是打仗有一种办法啊，叫火力侦察。如果说不跟这张桂芳风林对这么一阵，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本事呢？怎么知道虚实呢？所以呀，就让吉书钱就出马了。

0: 给你大兵三千出关去吧。
1: 遵令。
0: 诸位，你们就听喜信儿吧。这十二殿下下到了关外，列队往对面这么一瞧，呵呵，这商朝派来的人马呀，十分的齐整。在宝幡之下有一员大将，跨骑大黑马，手里头使着一对短把的钉钉狼牙棒。这员将好生的威风啊，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花冠分五角，蓝脸映虚红，金甲袍如火，玉带扣玲珑，手提狼牙棒，乌锥猛似熊，胸中藏锦绣，到处定成功，封神为雕刻，先锋自不同，大红帆上写守将姓威风。即书前一马唐帆晃动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呀，俩锤头往中间一碰啊，当当当，跟打铁一样，干嘛呀？给对方来个心理震慑。这要是胆小的这么一敲啊，那位就吓得直哆嗦，哎，就得尿裤子。敲完了大锤，朗声断喝，呆，对面敌将你可是张桂芳吗？嘿嘿，张桂芳那乃是我家的主帅，杀鸡用不着宰牛刀，我是他前不正印先锋官，我叫风林。嘿嘿，风林，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你可识认你家殿下？你是哪个？我是文王十二子，我叫姬书钱。啊，你着急书钱呢？殿下就不爱听这词儿。姬书钱，你们老姬家有负天恩呢，纣王天子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造反？说，哎呀，休要废话，那纣王他是个人吗？哎，隶属他的罪过，我都怕把我嘴给整脏了。你呀，就是抱粗腿捧臭脚，就是爪牙，今天我让你除一下做鬼呀，嗡嗡嗡。大锤抡开了，奔这个风林可就下了绝情了。这风林也不敢怠慢呢，赶紧把短把钉钉狼牙棒也施展开来。耳轮中就听见叮啊当啊听了嘡啷，锤来棒往，就站在了一处啊。打了有那么三十多个回合，这风林感觉有点吃力。哎呀，这十二殿下不是吃素的啊，锤太沉了，招法也惊奇。流星赶月，风嗖嗖，九头狮子滚绣球，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珠似水流啊。要照这样再打下去，非得吃大亏不可，干脆呀，用我的左道旁门之术吧。想到这儿，风林虚晃一棒，喊喝一声，哎呀，吉书钱，你马快垂沉，十分的难缠，是我败阵去也。往下一催马，哈哈哈哈，假装就败下去了。吉书钱不明白真相啊，小子，你休要逃走，拿命来！在后边拍马舞锤，一路猛追。风林一瞧啊，追上来了，那就好办了。他偷偷的把双棒交到单手，然后扭向回头，把嘴一张，啊，噗，就吐了这么一口。那位说随地吐痰呢？哎，不是，人家喷出了一股黑烟呢。就这股烟呢，呜一下，整个把这战场都给笼罩了。吉书钱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啊，五方六月桃毛房也就这样了。再一看，在这黑烟当中飞来了一物，是乒乓球大小的一颗红珠子。这珠子滴溜圆滴溜圆的，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玩意儿有个名字叫做打仙珠，哎，你就是得道的高仙他都能打，何况这吉书钱是肉眼凡胎父精母血的一个普通人。他一看这珠子来了，再想躲闪可就来不及了，哎呀一声就知道不好啊，啊，啪嚓， 这打仙珠正凿到脑门子上头，好家伙，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整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扑通一声，死尸栽于马下。这匹战马呀，哗哗哗哗哗哗落荒而逃。风林拨马回来了，嘿嘿，就这么点本事，还敢跟你。

0: 可就冲下来了。吉叔前手下的军队让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呀，败回了西岐城。高挑吊桥紧闭城门，上边用强弓硬弩把敌军给射退了。噩耗传进了相府，包丞相，十二殿下两军阵前阵亡了。哎呀，姜子牙倒吸一口冷气，众将官呢，哇，乱了套了，这叫出师不利呀。好在这尸首啊还算是抢回来了，买棺椁装殓吧。武王千岁姬发听说自己的弟弟死了，那是痛不欲生啊。虽然说弟弟比较多，哎，有一百来个呢，那也不能随便就玩完呢。哎呀，停灵白虎殿则即日下葬吧。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光对方死自己不死，那不符合规律呀。一切处理完了，就到了三天以后了。张桂芳亮全队，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一看不出战是不行了，士气就得低落呀，这才传下令箭，来呀，亮全队迎敌。这回的阵势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姜子牙点兵30000，在城外扎下了队伍，这是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宝幡之下正中央就是姜尚姜子牙，上垂手武成王黄飞虎，下垂手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还有南宫阔散医生，哎，文武全都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呢，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正中央有一员大将，白马银枪，银盔素铠，上下似一块寒冰，又如一堆瑞雪。怎见得呢？哎，有诗为证，说顶上银盔排凤翅，连环素铠似秋霜，白袍暗线团龙滚，腰束羊脂八宝香，护心镜射光明显，四面简挂马鞍旁，银河马走龙出海，倒提鞍帮救楚枪，胸中练就无穷术，寿密玄功十亿长，青龙关上声名远，纣王驾下紫金梁，素白旗上书大字，凤翅西征张桂芳。姜子牙瞧了瞧，各位压住阵脚，我与张桂芳打话。嘟啦，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呀，吁吁吁，对面可是张元帅吗？张桂芳呢，立马停枪往对面瞧。好家伙，难怪朝廷啊打败仗，现在这西岐成了气候了。再一看军容整齐，没有上岁数的，都是年纪在18岁往上25岁往下的小伙子，刀裁斧剁一般呢，一个个那精神气质都压人三分点。再看那当兵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砸三棒子都砸不趴下。军队这玩意儿啊，你就得看士气，刀枪明亮，剑戟森严，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一看对面呢，出来一个老头子，眉毛胡子头发全都白了，一身的道装，怀里头抱着令旗令箭，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呢，两眼有神，两旁边呢有几员大将在那儿保护着，红花还得绿叶陪着不是啊。张桂芳带住坐骑，对面你可是老匹夫姜尚吗？
1: 哈哈哈，不错，正是姜子牙。
0: 张元帅呀，请问你带来多少人马？
2: 嘿嘿，你问得着吗？我带多少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哎，当然是有关系了，我现在军中粮草不济，人头也不多呀，我想问问你给我送来多少，到时候我好照单全收。

偷啊！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姜子牙，你真能吹大牛啊！啊，拿命来！一打马后胯，这闪电伯龙驹呀，唰就过来了，直奔江上。姜子牙能跟他打仗吗？哎，准知道一伸手就得趴下，干脆就动嘴，就别动手了。张桂芳一马冲过来，武成王黄飞虎啊，唰他过去了。哎，他得保护丞相啊。张桂芳匹夫，休上我家丞相黄飞虎在呀臣。催开五色神牛，晃动掌中长枪啊，接住了张桂芳，就斗在了一起。那边风林也催马，晃叮叮狼牙棒前来助战。这头呢，大将南宫阔跨马抡刀过来，跟他站在了一起。四员大将搅作两团呢，杀了一个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张桂芳一瞅，哎呦，这骨头挺难啃呢。哎呀，干脆别费这劲了，反正这俩人啊我都认识，一个是黄飞虎，一个是南宫阔。嗯，我这普通话练得还挺好，念他们这六个字啊，一定是字正腔圆，符合标准。哎，我就喊一喊吧。打着打着，他把枪往后这么一涮，斗丹田喊了一声鸭呆，黄飞虎还不落马，等待何时。黄飞虎明明知道这手，哎，出征之前呢，他还做了准备了，把被子给拆了。哎，那位说拆被子干嘛呀，这不败家吗？哎，不是，被子拆了之后啊，啊嘚儿嘚儿揪出来两个棉花团，把这俩耳朵呀塞得紧紧绷绷的，那意思张桂芳要是喊自己名字，那不就听不着了吗？哎，那就能够幸免于难。可万万没想到，张桂芳这声音呢，属于是高八度，那穿透力怎么那么强啊？那棉花团根本就不管用，他听的是吱儿吱儿的。喊一声黄飞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知道不好啊，还多少有点侥幸心理呢，因为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喊这个不落马更待何时，是不是对这牛他不起作用呢？哎，没想到这侥幸心理呀，没有用，什么骑牛啊，你就是骑骆驼骑狗熊也白扯呀，脑袋一晕啊，扑通一声是栽于牛下。这张桂芳一看可高兴了，赶紧往前一催马，晃长枪就想把这黄飞虎给捅死。黄飞虎手下不是没有人呢，四员大保镖，哎，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大吼一声：“休伤我家王驾！”四匹马都出来了，各晃军刃，就挡住了张桂芳。这黄明啊，抽功夫过去了，把武成王黄飞虎就给抢跑了。幸亏及时啊，要不然叫人家给抓起来，那后果就完了就。等那边呢，风林打着打着也不愿意使劲了，累一身臭汗，这有什么意思？回去还得洗澡，太麻烦了。他呀，把嘴一张啊，噗，一股黑烟又喷出来了，正中央挺大一颗红珠子，哎，打仙珠是直奔南宫阔。南宫阔知道不好啊，前边殿下姬书前就是这么死的，所以他有点前车之鉴了，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打仙珠啊稍微走偏了，正打在他肩头上啊，啪嚓哭痛，哎呀妈呀，摔于马下。人家喊了一声挡，南宫阔真可怜，哎，让人家就抓了俘虏了。他这一俘虏，周济在一旁啊着急了，他这一着急，张桂芳喊一声：“周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哎呦我的妈呀，哭痛吧唧，周济掉下去了，绑了。张桂芳抓了俩俘虏，哎，一个南宫阔，一个周济。姜子牙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收兵撤退吧！啊，嘡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兵了，快跑哦！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西岐众人呐，垂头丧气，都跑回去了。
万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惨呢。等回到城里头，满营众将啊，霜打的茄子全都蔫了，姜子牙也没辙呀，免战高悬，不能再打了，免战牌挂出去了。再说张桂芳和风林，人家可乐呵啊，兴高采烈回到了营盘，传令祝贺，抓了俩俘虏呢，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南宫阔是西岐的名将，哎，给逮着了。周济呢，属于是反叛，黄飞虎的爪牙铁哥们儿，那也是有名的人呢，哎，也抓住了。怎么处置吧？张桂芳就说了，先把他们呢压起来，先不能宰，就压到后营。明天呢，不定还得抓多少人呢。等抓完了之后，打囚车装木笼，送到京城朝歌，交给太师爷发落。那显着咱们多有能耐呀。吩咐一声，把两个俘虏啊就压在了后营。到了第二天，张桂芳披挂整齐，军前叫阵。西岐呢闭门不战，哎，又过了一天又叫阵，依然是闭门不战。第三天又叫阵，人家还是关着大门。哎呦，西岐这个丢人哦，张桂芳这个高兴啊，是越武扬威呀。那么压下两军阵前这种不乐观的局面暂且不提，单说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神仙在床上打坐，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这怎么回事？又出娄子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哦，失了，童儿啊，唤你师兄来。这童儿答应一声，奔后院桃园可就去了，找他师兄。他师兄是谁呀？正是那三太子哪吒。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人、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五行了。
7: 是圣人所
9: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到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3000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两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0000人马呀，是星夜兼程赶奔嘉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嘉梦关呢。洪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级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嘬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被一个童儿

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佳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3000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三斗三才的阵势。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挎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金闸、木闸、尾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姜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住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哎，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伙往前一催，这火凤凰可就过来了。姜子牙就问他：“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敢不敢通名报姓啊？”嘿嘿，少要问我，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了好事儿不留名啊。我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行，一共来五个人，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给我往上冲。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3000火龙兵啊，哇，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儿，他不讲理呀，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痛痛大咚咚咚咚。金闸木闸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尾护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噗噗噗噗噗噗噗。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闸木闸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闸和木闸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尾护啊，两翅这么一展，呜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他过去之后啊，梆梆梆，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啊，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后边这道姑啊乐了，哎呀哈，姜子牙想逃跑啊，哎，连门都没有。他一催这火凤凰在后边刷就追下来了。那四不像他是四条腿的野兽啊，人家火凤凰那会飞呀，那是灵禽呢。当然人家这空军比他陆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
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啊快啊快！

啪啪啪，哎，快快快快快，呜！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哎，这一超速啊，咵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油的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摔得子牙嗝了一声啊，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呢，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谱，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视图，狂呼笑傲乌鱼兔。这作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架着祥云是飘飘而至啊，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护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啊，竟跟着瞎捣乱呢！唰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哎呦，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他是一条导火索，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他引不出来万仙阵。这火灵圣母是什么人呢？哎，秋明山的散仙，是一只大火鸟成精啊。他师父可了不起，哎，正是多宝道人。这多宝道人是谁呀？是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四大弟子之首。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哎，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哎，仨老娘们一老爷们，哎，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哎，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哎，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哎，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哎，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
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哎，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哎，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哎，就不愿意跟他呀扯里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人家爱不爱他，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子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哎，有那么一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就是申公豹啊，这小子到处搬弄是非，哎，一琢磨这火灵圣母也得利用利用他呀，到这儿啊叭叭叭叭叭叭一阵呢瞎叭叭，把火灵圣母就给倒腾急了。这老妖婆一琢磨，玩火那是我的专利呀，啊，我好好的整一整，把姜子牙给烧死吧。他这才呀研究这个火龙兵，等成熟之后，这才跨骑着火凤凰来在了夹梦关，训练好这火龙军呢，想跟姜子牙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广成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奉法牒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又得四不像上摔下去，哎，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嘿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一转身形，由的兜囊当中把翻天印可就掏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说一声啊记，唰，就这一下啊，把火灵圣母砸了一个肉泥烂酱，本来长得就难看，这回呀更没处瞧去了，啪嚓嚓，有一件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哎，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哎，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哎，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它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
不要造成误会呀。

0: 讲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嘉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啊。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飞身又上了四不像，哎，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夹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牛像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哎，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哎，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冠走了，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嘿，那是足够用了。因此上跨骑大老虎就追上了姜丞相。他一看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了惨容。姜子牙呀，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啊，今天旷野荒郊，我就得要你的命啊。过去我给你提出来条件，让你把封神榜拿出来，我要抄写100份，哎，回去好好的学习学习，传播传播。你呢非是不同意，现在呀给我封神榜我还不看了呢，哎，我就要把你给整死。姜子牙一看啊，不好啊，二话不说一催这四不像就跑开了。那么申公豹也不示弱呀，催开大老虎在后紧追呀。幸亏姜子牙这座驾速度比较快，要不然还真就危险了。就申公豹一瞧，哎呀，我追不上你，那没关系呀，我拿宝贝把你给打死。这小子一伸手啊，本儿由的兜囊当中掏出一珠子来，哎，这个名字叫做开天珠，往空中这么一扔啊，给我打，啪！这一珠子正打中子牙的后背心呢，姜子牙疼痛难忍呐，哎呀，不好，哭通通就摔下了四不像。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坏事的母子申公豹下了死手了啊！啪！这一开天珠正打在姜子牙的后心上的，子牙坐不稳安桥啊，嘚儿啪扑通，可就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得啷，亮出了3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吧，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拢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定！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玉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落。
2: 是。
1: 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
3: 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你的事儿还挺忙呢啊，该干嘛你干嘛去吧。
1: 是是是是是。姜子牙又骑上四不像，转身他走了。那么寿星老呢，带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老天尊气的脸色都发青了，
4: 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到处搬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
3: 师父，我在这儿呢。
4: 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
1: 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
5: 师父，师父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4: 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
5: 师父，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
4: 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马上把他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
5: 师父， 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
4: 嗯，元始天尊呢，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一定塞进海眼呢。
5: 哎，谢师傅，谢师傅，啊，滚吧！哎，滚滚滚，马上就滚。
1: 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倒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
5: 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
1: 嗨，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呀，三教欠压封神榜，有许许多多的神仙、散仙、精灵怪物，犯了杀劫了，遭劫的在数是在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5: 哼，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剑。
1: 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

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看这地方可太漂亮了，那是烟。

0: 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游宫里头光怪陆离呀。三教主，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他这些徒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也有人了，哎，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所以这洞里头五光十色，七彩斑斓。提鼻子一闻，这气味也与众不同，因为这些妖精啊，他们各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有的用这个花朵装扮自己，有的呢喜欢浑身擦点花露水，还有的呀喜欢特殊气味的香水，大概其是从外太空进口的。哎呦，抹到身上就跟擦了一身尿差不多少，那个骚气劲儿啊，哎，您就别提了。碧游宫大厅里头宽敞啊，得有啊好几万平方米，正中间是九龙沉香碾，在碾上头盘膝打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呢列立着他的徒弟，最贴身的是四大弟子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归灵圣母，再往旁边看一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哎，那也都是好家伙的，跟广成子这身份地位都平平的，有什么求首仙、乌云仙、金光仙、灵牙仙、鹰爪仙、犬儿仙，哎，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这碧幽宫有何事故啊？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1: 哦，是我知道了。
0: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哎，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呢。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活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哎，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退告退。 站起身形。

灵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他旁边啊柔柔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陵圣母，一个龟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虾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说您通天教主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呢。师父，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火灵圣母报仇吧。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是是是，弟子告退。广成子一看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嗖嗖嗖嗖嗖嗖往外头就跑啊。等出离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去呢，就听见啊刷刷刷刷，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陵圣母。尤其这龟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哈，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他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啊！苍头狼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幽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能能能能吃灵啊，起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龟灵圣母，大母王八，动作得有多迟缓呢？哎，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龟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哭通就跪下了。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嗯，通天教主不明白呀，因何去而复返呢？
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归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归灵圣母啊，大母王吧，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啊？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吧。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归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啊、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哎，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通天教主往下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啊。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哎，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广成子一瞧，我师叔这人够深明大义的啊，赶紧走吧，转身又往外走。这回可犯了众怒喽，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呢、啊、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啊、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哎，我这我们听，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是。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肉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啊、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哎，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归灵圣母还又活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尔等都与我退下。”这帮徒弟不敢扎刺儿了，哎，都走了。那么广成子呢，离开碧幽宫往山下走，走了没几步，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肉肉肉肉叉叉叉蹭蹭蹭蹭，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吧，归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碧幽宫。

0: 接性的呼救或拍打。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正睡觉呢，透领班进来把他给叫醒了。听包王一说，张龙、赵虎、捉虎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把详情一问，明白了。四爷蒋平一想，坏了，我跟包丞相要的这哥俩撺掇他们哥俩来的，现在张龙、赵虎要出了事儿了，我怎么见包相爷复命啊？四爷蒋平赶紧收拾锦尘利落，身背后插上了自己的兵刃三棱峨眉刺，把自己的随从叫醒了。你好好给我看着东西，不许去找我。哎，这样四爷一个人就来到庙外，纵身行上了高峰峻岭，抬头一看，

0: 月光皎洁，山色晶莹，万籁无声，四维静寂。四爷蒋平耳音好，他侧耳静听，听见了，就在西北方向隐隐约约传来犬吠之声。
1: 哦，
0: 那儿有村子。四爷蒋平跟赵虎可不一样，蒋平那在绿林当中混了多少年了，蹭蹭蹭由打山上下来就奔这村子来了。等到了村庄前边一看，小村庄不大，四爷蹑足千踪，他在暗处往四外看，看前边有个住户人家，门前站着两个人，夜静更深了，门外头站着家人干什么呀？蒋平蹭的一下就藏在一棵大树的后头，突然间就听见滋溜一声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就问门前这两个人，这么晚了你们干什么呀？跟您说哥哥，我们在地窖里捉住两个人，感情是开封府两个校尉，我们可拿不好主意了，我们是把他们给放了呢还是不放呢？得请示请示大哥您呢。真捉住校尉了，开封府的。是啊，那可不能放，干脆你们哥俩给我回去，把他们俩校尉给我杀了，急速回来找我，咱们哥仨是远走高飞，我保你们这一辈子吃喝享受不尽，咱们得快走啊。好好好，既然这样，大哥您跪着行礼，我们哥俩可去了，杀。这两个人就奔了东南方向走了。蒋平可听见了，虽然不是每字每句，但是事情听明白了。四爷蒋平跟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慌慌张张就奔这破房来了。蒋四爷伸手由打身背后拔出峨眉刺，看前边一个人进了破墙了，他往前紧赶了一步，后边这人还没进这墙呢，四爷蒋平这峨眉刺往前一扎，就奔后边这人的肩膀了，肩膀底下就是嘎吱窝呀，往肩膀这一扎，往下这么一蹭，嗯，然后往怀里一带，那这人还站得住吗？扑通一声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四爷蒋平往里一窜，前边这个可不知道后边这挨了一次了，他以为后边这进来是自个儿哥们呢。外边什么事儿啊？咕咚一响，他说到这蒋平这峨眉刺已然到了，这个人躲不及了，就在他的右肋上这刺就进去了，哎，扑通一个跟头就栽倒了。四爷蒋平往上一赶步把他给摁倒了，把他腰带解开一下就给他捆上了，快呀，那四爷蒋平捆人一门灵，然后到墙外头，这个人刚起来要跑，蒋平多快呀，往上一追，一抬腿扑通一声，这一辈趴那起不来了。四爷蒋平把他捆好了，一滴溜就滴溜到破屋里头了。也真巧，蒋平这脚正好碰见那铁环，就听见底下还有板子声音。四爷用手一滴溜这铁环，把这木板子掀起来了。蒋平明白，用不着往下看，就把后边捆的这个往下一扔，咕噜噜噜噜，摔得他直叫唤，还挨了一次呢。四爷蒋平侧耳一听，没什么动静，拿着峨眉刺往下扎着，试着步的往下走，到里边一看，一间地窖跟一间房大小差不多，这墙壁上呢挂着一个灯，这灯还着着。

0: 乍一看，三爷张龙、四爷赵虎给捆上了。张龙抬头一看，四爷蒋平进来了，害臊啊！看了看赵虎，心说这回你还牛吗？张龙把头一低，脸跟大红布似的，不敢说话了。这四爷赵虎不懂得什么叫害臊。哎呦，蒋四哥来得好，快把我们俩人救下来。蒋平不理他，就把刚才那人一提喽。小子叫什么，一共有几个人，你跟我说，饶命，不说我就把你弄死。哎呦，跟您说跟您说，小子我姓刘，我叫刘志，上面那个叫刘谢，刚才邓家巴那个跟我们说话那个，我们管他叫大哥那个，少废话，就是那个，他叫武平安，就我们仨人，是不是你们扮成猛虎背走了一个人呢？放在哪儿了？哎呦，那不是我背的，那是武平安背的，我们可不知道。他说他昨晚上他背走以后，他亲姐姐死了，我们呢帮着把他亲姐姐给埋了。嘿，蒋平心说这叫什么案子呀，他这琢磨赵虎可嚷上了。四哥，兄弟，我到现在可知道您是好人了，我们哥俩一个都没拿住，您一人拿俩，四哥您真有本事，我佩服您了。四爷蒋平这才过来把张龙赵虎的绑绳松开，张龙一抱拳，谢过蒋四哥。哎，我谢谢您了。
1: 别谢了别谢了，咱们哥仨还得上邓家洼呢，二位老弟随我来。
0: 三个人出了地窖，又把刘谢给提溜起来，也扔到地窖里，把这板盖上，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四爷蒋平在前边，张龙赵虎在后边，来到了邓家洼。蒋平用手一指，看见没有，就那门，我先进去，我进去之后你们两个人再叫门，两下子一挤，他想跑也跑不了。说这话，四爷蒋平往起一纵身，低了腰一上房就进了墙头了，一点声都没有。嘿，赵虎冲张龙一挑大拇哥，张龙这瞪他。里边四爷蒋平了，人家蒋平可嘱咐了，我进去你们哥俩就叫门。张龙一拉着赵虎，两个人来到门外，啪啪啪一敲门，里边人说话了，来了，二位怎么样，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说着话呢，他就把门给开开了，赵虎一伸手啪就把他给揪住了。小子行了，这武平安刚要挣扎，张龙一伸手把他头发揪住了，俩人揪一个，这武平安还有办法吗？没办法了，就让这哥俩给逮住了。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在这院子里搜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就有一个小包裹，赵虎一伸手递了起来了，把这包裹拿走。蒋平说慢着，问问他，三公子现在何处？还没问他呢，武平安说话了，逃走了。赵虎气坏的举着拳头要打他，四爷蒋平用手一拦，兄弟，这儿不是审他的地方，把他押走。三个人就押着武平安到这间破屋子来了，又掀开这木板，把刘志刘谢由打这地窖里提了出来，往回走，来到松林这儿，天已然快亮了。两个人在这儿站着呢，一个是张龙的随从，一个是赵虎的随从，就这透领兵赵能，哥俩着急呀、啊，让包王住在庙里头，两个人下来找。赵虎就让这两个人好好看着这武平安，还有刘谢刘志。然后三个人回到庙里头，包王一看，三公子呢？走吧，咱们先奔平县吧。 等这些人压着这刘志、刘谢还有武平安到了平县，这衙门呢，这县的老爷早就升堂了，审案呢，怎么这么早就审案呢？这县的老爷还挺勤勤，有案子就得审呢。因为在平县外头有一个村子是宋乡，这宋乡呢有个姓宋的大财主，家中丢了东西了。这主管宋生呢上这告状来了，说谁偷了东西呢？偷东西的是一老学究，姓方，叫方善。而且呢这宋生啊还举着一只镯子，您瞧见没有，这镯子就是证明，我从方善手里拿过来，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同时呢也把这方善揪到大堂这儿来，县的老爷不能不审呢，所以升座大堂就审方善盗物之案。就在这时候差人进来了，现有开封府包相爷的差人到了。啊，这位县的老爷一听，包丞相的差人了得吗？自己才是个七品小小的县令啊。请请请，来呀，把方善收监。有人把方善收监，县的老爷一声请，这时候张龙、赵虎、蒋平、包望已然到了大堂了。赵虎这么一看，我说县官儿，你可是当地的父母官，你们这儿有人纵虎生人，生的是包相爷的侄子，嘿，你这乌纱帽还戴不戴了？这位县的老爷也不明白赵虎说的是什么呀。众位，既然你们奉相爷君谕前来，有话坐下来慢慢的讲。来来来，看坐。这四个人坐下了，这包望呢就把自己奉相爷之命送公子爷赴开封，路上住的哪儿了，怎么因为三姑子赏月遇见猛虎了，这猛虎把公子背走了，这件事就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呢又把捉住武平安、刘谢、刘志的话说了一遍，而且告诉县的老爷，这几个人我已然捉住了，就在衙门这班房呢。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凶犯给拿住了，可高兴了。您想想，他是一个七品县令，包丞相当朝一品，他的侄少爷在我管辖的地面要出了事儿，这凶手能是一般的凶手吧？我什么时候才能拿住凶手啊？现在凶手拿住了，可救了我的命了。这位县的老爷用手稳了稳头上的乌纱，来呀，将凶犯带上堂来。差人就把武平安还有刘谢、刘志带到大堂之上，这俩人受了伤的哼哼啊，疼死了，疼死了。县大老爷一问，这武平安呢还真实话实说，大老爷，那天晚上我无形中背一个人，你是扮成猛虎吗？啊，没错没错，我背着一人呢就回到邓家洼，背到我姐姐家中，没想到这人是包相爷的三公子包世荣。我一想正合适啊，因为我跟他有仇，杀兄之仇。太爷，包丞相把我的哥哥武吉祥用狗头铡给铡死了，我呀既然背了三公子，我就把他们姓包的杀了，给我哥哥祭灵。赵虎听明白了，那个假公子、假包三公子就是他哥哥，让包相爷给宰了，狗头铡给铡了。赵虎立刻就起来，举着拳头就奔着武平安来了。四爷蒋平一伸手把他拦住了，这武平安就说话了，小人要杀他，给我包兄祭灵，我得出去买酒啊，买点纸客呀。嘿，您说我这姐姐把这位包山公子放走了，嘿嘿，好， 四爷蒋平。

嗯，用手一拦，这可大堂您在这叫什么好啊？哎，四哥，我跟您说放得好，放得好，我得问问他。说，小子，底下怎么样了？我姐姐呀，叫我外甥邓九如找我，说三公子逃走了。我一听，我赶紧就回我姐姐家了。没想到进门一看，我姐姐上吊死了。我没有办法，我就托这两个人帮着我把我姐姐埋了。没想到我外甥邓九如也死了。嗯，这被县的老爷一听，你姐姐上吊死了，你的外甥邓九如也死了。我问你，邓九如多大了？七岁。他小小年纪为什么也死了？嗨，您不知道，把他母亲埋了，他跟我哭，跟我要他妈，我一生气愁眉爆了，我姐姐还死了，我一抬脚一踢，嘿，把这小子给踢死了。赵虎气得是哆嗦呀，过来砰砰砰就踢了武平安好几脚。哎呦，别踢我，踢着这小子满地打滚。这边是蒋平，那边是张龙，就把四爷赵虎给劝住了。这位县太爷又问了刘谢刘志，这哥俩就告诉县太爷，我们原来不认识武平安，因为家里太穷了，武平安呢带着我们节点啊就分点，节点啊就分点，所以我们帮着他干，没想到干着干着出了人命了。这哥俩说的也确实是实情。县的老爷把案子问明白了，就跟四爷蒋平商议。蒋平说，县太爷呀，现在必须得找着三公子，这才是要紧的呢。那么三公子到底上哪儿去了？三公子跑了。跑到哪儿去了？正跑到老学究方善他们家。这方善呢，是一个饱学之士，念书的老学究，要不是三公子跑到他们这儿，他也不至于吃这官司。您看，咱们前边说过，包丞相落生之后，跟大哥的儿子一块读书，宁先生给包大人起的名字包拯，字希仁，给他的大侄子起的名字包美言，字石贵。那么后来呢，包大人的哥哥跟他的嫂子又有了两个儿子，现在这包世荣三公子的就是老三，因为有三个儿子了，包大人的父亲也就是三公子的爷爷把这哥仨的名字又顺了一下，把大爷的名字世贵就改成世恩了。这三公子是包世荣，包大人也最喜欢这位三公子。三公子让猛虎给背走了，三公子跑了，跑到老学究方善的家。三公子从小没受过罪呀，让这猛虎背走了，这一下吓得直哆嗦。到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扑通一下就栽到院子里了。老先生是个好人，听见院子里有声，赶紧出来了，一看是个文弱书生，赶紧就把这位文弱书生搀起来，把包公子搀到书房了。方家并不阔，上房三间，自己的妻子早就离开人世了，自己住一间，当中间是明间，那个暗间就是自己的女儿玉芝小姐。这院子跑起三间上房呢，还有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还不错，就得做成书房了。那么东厢房三间呢，堆点破东西当成厨房。包世荣就被方善给救了。救了，包世荣就病了，吓得呀。方先生精心调理，包世荣就觉得赶着好点儿。方善好心眼儿，上街给包公子买药，没想到在地下捡起一只金镯来，拿起看了看，不知是真的

0: 这假的，往旁边一瞧，旁边有个银铺。方善呢，想拿这金镯到银铺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要假的我就给扔了，真的是谁的好给谁。老爷子是好心眼儿，没想到他拿这镯子刚一进这银铺，正巧被这宋财主的管家宋生看见了，以为他捡这镯子呢，上这来卖来了。好家伙，宋生急了，揪着方善，敢抢我们家丢东西是你偷的，来吧县衙门。这方善是个文弱的念书的人，就被这宋生揪到衙门来了。这样方老爷子就遭了官司了。县大老爷让人往方善他们家送信儿，玉芝小姐一听爹遭了官司，可就没主意了。玉芝怎么办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琴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三公子包世荣病在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方善的为了给三公子治病出去买药又遭了官司了。方善的女儿玉芝小姐听说这件事儿，一个女孩子又没有母亲，父亲遭了官司，只能是哭吧，没主意了。这哭声就惊动了街坊。就在方善他们家旁边有一座院子，住着一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姓宁，爱说爱笑的，这人特别爽快而且正直，街坊邻居有事都求他，管他叫宁妈妈。宁妈妈听见玉芝小姐哭，就来到方家。怎么了，闺女？玉芝一看宁妈妈来了，把事情一说：“妈妈，求您到监中看看我父亲，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想办法救我的父亲呢。”闺女别着急，妈妈立刻就去。这宁妈妈好心眼儿，答应了玉芝，就奔了平县了。您瞧，平县衙门口上上下下这班头差人全都认识他，熟熟还跟他开玩笑，所以他说了几句客气话，这差人就把这宁妈妈领到南间了。见了方先生了，当然宁妈妈又跟着班头跟牢头客气了几句，让他们好好照应方先生，就问方先生到底遭了什么官司。方先生叹了一口气，把官司一说，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刚要过堂啊，还没过了，我有冤无处诉，就给我押到南监了。因为什么？包相爷的侄少爷也不是为谁落了难了，县的老爷没工夫管我了，把我押到南监呢。我的女儿不知道怎么样了。方先生，您就放心吧，闺女就交给我了。好啊。方善呢，由打袖子里就掏出一封字笺来，递给了宁妈妈。妈妈， 我有一事相求。老先生您说吧。我们家呢书房里住着一位荣相公，姓荣叫世宝。我瞧他相貌不错，品行也好，而且是读书之人，能跟我女儿相配，就求妈妈预成好事。先生啊，您都遭了官司，女儿的婚事干嘛这么着急呀？妈妈，你可不知道啊，我家中没有多余的房间，也没有丫鬟，也没有婆子。哎，我这一到南间，我的女儿住在上房，这位荣公子住在书房，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呐。要是把婚姻大事说定了，我方善呢跟这位荣公子有翁婿之谊，欲知跟他有夫妻之分，他呢就能帮助照料我家了。妈妈，我主意已然定了，就请您把这封字简给这位荣相公看看，倘若他不答应呢，你就把我的苦心跟他说明白了，我想他没有不应之理，全仗妈妈预成此事了。您瞧，这方善还不知道他们家住这位就是包三公子，要怎么说出是阴错阳差呢，无巧不成书呢。包三公子病在他们家，没说实话，说我姓荣，我叫世宝。如果要说了实话呢，那么方善一听呢，方善在大堂上就说了，方善不知道。这样呢，宁妈妈把这封字简接过来，老先生你尽管放心，就我这张嘴，他呀不会不答应。好吧，那就拜托老妈妈照顾家中一切，就将玉芝交给妈妈了，你放心吧。这宁妈妈全答应了，赶紧由南间出来，回到家中来见玉芝，告诉他你放心，先生在南间平安无事，这案子还没审呢。又把方先生许婚这件事儿告诉了玉芝。闺女呀，这儿有封书信。方先生说了，荣相公人品好，学问好，长得也好，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玉芝小姐有父亲之命，也就不能说别的了。把头一低，宁妈妈就问呢，闺女，这荣相公在书房呢吗？是啊，正在书房里，因为染病才好，还没有完全痊愈呢。好，我去看看去。这宁妈妈出了小姐的屋，来到厢房门口了。荣相公在屋呢吗？

小生在此，不知外边何人，请您屋里来坐吧。这宁妈妈走到屋中一看，包三公子正趴在炕上呢，满脸的病容，但是虽然生病，看得出来包三公子长得很清秀。宁妈妈是满脸带笑，老身姓宁，是方先生的近邻，玉芝小姐求老身到监中探望他父亲，方先生托我带了一封字简给相公您看看。说这话有点袖子里把这字简掏出来，就递给包三公子了。三公子接过来看了，啊，这如何使的？我受方恩公活命之恩，我还没达报呢，怎么能赶上他遇见官司？我要定他的女儿，这件事实难从命，况且又无父母之命，我如何敢答应？相公啊，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儿不是出于你的本心，是出于方老先生之意。再说了，他因为家中没有人，他的女儿在上房，你住在他家中，男女不便，瓜里之嫌，所以呢，托老身多多致意公子。相公啊，你既然说你受他活命之恩，你就应该答应这件事儿，好商量去救这方先生。三公子包世荣一想，也难得方老先生这番好心，性命攸关呐，人家救了我，我就应该救人家，我要是人家姑爷，我就好救了，我应该答应啊。包三公子想，这宁妈妈一瞧就瞧出来了，知道包三公子是有意答应婚事。相公啊，你不必猜疑，我告诉你，这玉芝小姐你也见过，真是长得端庄美貌，跟画上画的似的，而且玉芝啊可贤惠了，诗词歌赋全都精通，那都是跟着方老先生学的，女工针指也是精巧的很呐。相公，你要是答应了，这真是天配良缘呐。多蒙妈妈操心了，小生应下就是。相公啊，既然答应了，大小得有点聘礼呀。老身明天带回去，好回复方老先生。聘礼尽有，只是我遇难奔逃，没有带在身边，这可怎么办呢？相公，那你也别为难，只要您拿定主意，说话算话，我就放心了。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何况方老先生对待我活命之恩，我怎么能欺瞒老妈妈呀？好，相公，你说的不错，俗话说得好，知恩不报恩，枉为世上人。再说了，这女婿可有半子之劳啊，您得想个办法救救方老先生啊。要救方老先生极其容易，只是我有病在身，我不能到县中，妈妈要能给我带去一封书信，这件事儿就能办得到。行，相公，只要你肯写，我就肯送。不知道你这封信管用不管用啊？老妈妈尽管放心，只要妈妈敢送这封信到了县中，叫县官开中门，你亲自去见，亲自去投信。如果不是县官本人，你可千万不要把信交给他，如果这封信落在别人之手就坏了，不知道妈妈敢不敢去。这宁妈妈一听这位公子有点来头啊，他写封信总管事儿，准能救了方老先生，而且让我到县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我得亲自见县的老爷才能把这封书信递过去呢。行啊，老妈妈看着三公子，
那老妈妈有经验有阅历，行，公子，只要您这封信灵，我不怕。等我把笔砚取来，公子您就写吧。因为三公子这趴着呢，起不来，有病啊。这位宁妈妈，由打桌子上拿过笔砚来，又在那书架里取出一个信封来，一张纸来，递给三公子，把小炕桌就搬到炕上了。三公子把笔拿起来了，就哆嗦呀。这宁妈妈一看，怎么了？相公啊，您怎么发冷？这手指哆嗦呀。妈妈，惭愧得很呐、我病了两天，水米不进呐、幸亏方老先生救我，可是他又到了南间了。家中没有别人，只有玉芝小姐，谁能照顾我呀？我肚内无食，连口水都没喝，我怎么能提起笔来写字？我得吃点东西呀。好，公子你等着，我给你做碗汤来，等你喝完了再写。多谢妈妈。这宁妈妈离开书房，就来到玉芝小姐的屋中，把话说了。玉芝一听啊，这位公子写信，让您拿着信到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亲自接信，肯定公子有来历。妈妈呀，公子要吃东西，家里连点荤腥都没有了，您呐受累，给做一碗素面汤，滴上点香油也就行了。这宁妈妈就做了一碗肉汤面，淋上香油，端到公子的屋中。公子扎帐起来，一闻香气扑鼻呀，喝了两口，哎呀真好真好，就把这碗热汤面全都喝了，鬓角就见了汗了，肚内有点东西出点汗呢，精神就稍微好点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就把这封信写了。这位宁老妈妈一看三公子写信不加思索，提起笔来文不加点，心说这公子确实肚子里有才学呀。相公您写完了，您能念念给老身我听听吗？啊，不能念呐，如果被人偷听了，走漏风声，这件事可就办不了了。好，这宁妈妈拿这封信出去了，到小姐屋中了。宁妈妈可是精通世俗的人呐，非常老练，如同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他怕这信里有毛病，要真出了毛病，到了县衙门，县的老爷开中门，一见这封信，我怎么办呢？干脆找小姐去吧。到了小姐屋中，交给小姐，小姐这么一看，小姐可乐了。心说爹的眼力可真不差，这位不是荣相公，是包丞相的侄少爷包三公子啊。哦，他把名字颠倒了，瞒人耳目。这样呢，他就把这些情形全都告诉了宁妈妈，信上怎么写的也都跟宁妈妈说了。这位三公子是奉包相爷之命进京读书的，没想到行至松林遭遇凶事。妈妈，您尽管去投递，您放心吧，这信上写得很清楚，您见了县太爷，县太爷一看信，就得让差人把轿子抬到我家，把公子接到衙中。哎呦，可太好了，这宁妈妈听着两只手啊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赶紧拿着信回到书房就跪下了。妈妈请起。宁妈妈起来了，贵公子，我老婆子确实不知道您是贵公子，望其公子恕罪。妈妈既然知道了，千万不要声张。好，您放心，这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也没人听见，您呐就把这封书信封好了，我马上到衙中投递。三公子把信封上了，宁妈妈拿着信就出去了。嘿，回到家中，
宁妈妈就打扮起来了。为什么呀？

宁妈妈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干净啊？嘿，宁妈妈，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又想找个主了？我说你胡说呀！我问你，今天是谁当班？魏头，魏头，有人找你，熟人。魏头又打里边出来了。这宁妈妈跟谁都过玩笑，一看魏头出来的，哎呦，原来是老舅值班呐！辛苦辛苦，没别的说的，好兄弟，今天姐姐可得劳动劳动你。什么事儿啊？昨天你就进监探望老方善啊？你可答应了要请我喝酒，这酒还没喝呢，今天又来了。我告诉你兄弟，这口子甭管大甭管小，总得要缝。这事情甭管大甭管小也得办。姐姐今天我来呀，特地是为一封书信。我呀，要面见你们县的老爷。哎呦呦呦！我说老宁啊，你是越闹越玄乎呀。往衙门里递书信，你还得亲自见我们老爷。信给你递进去就不错了，我们老爷轻易见你。别闹了，这可跟昨天不一样，这私情我不给您办。得了，傻兄弟，我告诉你，你知道姐姐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也知道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我告诉你，你替我回禀一声，我呀不能让你受热。得了，您就这么说，我可不放心，闹出乱子来可不是好玩的。老魏呀，你也太胆小了。是啊，这宁妈妈刚说这一句，旁边就这个出门头一个迎接宁妈妈这差人也说话了。老魏，别这么胆小，宁妈妈看不起你了吧？既然宁妈妈这么说，她没说过瞎话。宁妈妈有见识，你去你的。啊，老宁不是外人，回头准得请咱们哥俩喝酒。宁妈妈一听，这又出来要酒喝的，行，明天姐姐请你们哥俩。好嘞，这魏头进去了，时间不大出来了。行啊，太爷请您进去投递书信呢。那可不成，他老舅啊，你还得辛苦辛苦，这封信本人我要交给县太爷，可不能就这么交我进去。你得让县太爷大开中门，我才能投递这封信呢。哎呦，你喝多了吧？你可真胡闹啊！为什么一封信还得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你是不是上这捣乱来了？好，你要不开，我回去。说完转身行，宁妈妈要走。这魏头一看有来头啊，我说你慢着，我走了。不行，这魏头蹭蹭蹭往前一跑，一伸手把这宁妈妈拦住了。你走，我已然回明白了，你走县的老爷岂不怪罪于我呀？说我干什么差事啊？信哪儿去了？投书信的人呢？哼，兄弟，你要是不这么回我就回去，你要这么回我就送信。我告诉你，这件事十分要紧，不是一般的书信，必须开中门才能投递。我告诉你兄弟，管保你家县太爷见了这封书信不但不怪罪，嘿，闹好了还得赏赏咱们姐们呢。旁边可站着师爷呢，因为外边这么一说，一问一答，孙师爷在旁边听清楚了。那师爷脑子里头有事儿，他就琢磨宁妈妈这话里有话。再说宁妈妈在县里头是有名的人，帮着这个帮那个，从来没干过一件荒唐事。他说信要开中门投递，这封信必有来历。师爷说话了，魏头啊，哟，师爷在这儿呢，你替他回禀一声，他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回禀县太爷。哎，这魏头没办法，又进去就直奔大堂了。这大堂之上，县太爷正跟讲

0: 平、张龙、赵虎还有包旺四个人商量这件事儿呢。这四个人跟县太爷要主意啊。差役呢进来回禀，咱们说的可是第一次回禀，有一个婆子性命来投递书信要见县太爷。县太爷可愣了，还没说话呢，蒋平机灵，心说这是不是包三公子的信呢？太爷，您接这封信，等差役出去要回来了，大老爷，这婆子可说了让您开中门，他才能投信呢。县太爷可愣了，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

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差人禀报县太爷，说这宁婆子呀，要来投递书信，得请您把中门开开。开中门可不简单呐，县的老爷这么一琢磨，难道说真有要紧的事？是上差？哎呀，好吧，来呀，就给宁婆子开中门，看他投的是谁的书信。是，差役答应一声，就命人把中门开了。然后过来跟宁妈妈说：“宁妈妈，你是真能折腾啊！

我递了信给您回报，我差点挨上板子，行了，您快走吧。这位宁婆婆还真见过世面，不慌不忙迈开两只大脚，腾腾腾腾进了中门，直接上大堂，手中举着一封书信。这县的老爷一瞧这个宁婆子毫无惧色，手里举着书信，可能是要紧的人投递的这封信，来呀，将书信接过来。差役接过来往这桌上一呈，这个宁氏呢大大方方的就在这瞧着县太爷。县令知道这个可有来历，没来历这封信给我搁在桌案之上，他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哎呀，这位县太爷不由得站起来了，您瞧，这就是气魄。宁氏大大方方的瞧着县太爷，县太爷自个儿站起来，把这书信拿起来打开一看，看完了是又是高兴可又是吃惊啊。蒋平呢在旁边偷看明白了，县太爷，您是不是派大轿前往啊？那是那是，应当如此。这时候包旺也看出来了，您别瞧这当下人的那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了，肯定是三公子的信，看起来公子是有了下落了。包王站起来了，太爷，我跟着大轿前去接我们三公子吧。愣爷赵虎也站起来了，哎，我也去。蒋平右手一拦，四爷，咱们可是奉了丞相之命啊，各有各的职责，咱们可比不了包旺啊，人家包旺是跟着三公子的，人家去，咱们呢就在这儿等着吧。哎，行行行，四哥您说的有理，咱们在这儿等着。这差役魏头可听清楚了，这宁婆子还是真有来历呀、啊、他怎么弄了这么一封信呢？宁妈妈这时候站到这儿就跟县太爷说，婆子回禀老爷，既然让我引路，他们轿夫的腿快，我这么大岁数也跟不上，与其抬着空轿，不如我老婆子坐在大轿之上，又带了路呢，又不耽误事，还得让包公子看看，知道大老爷您尊敬公子，送信的人都坐着轿子回去。好啊，这个县太爷一瞧宁妈妈稳稳当当，人又正直，行行行，你呀、啊、就押轿前往吧。这样呢，县太爷就传下话来了，让宁妈妈坐着大轿去接这包三公子。这轿夫头可就跟宁妈妈开玩笑，嘿，老娘错过轿子吗？哼，中你的嘴巴，就你这轿子，告诉你说，姐姐我呀连这回都坐了三回了。嘿，行行行行行，这轿夫头赶紧吩咐摘杆，宁婆呢迈进轿杆，身子往后一腿，腰一哈，头一低，坐上了。嘿，这些轿夫一看，看看看啊，真会坐轿子，有门有门。哼，你们琢磨着妈妈我是个怯老杆呢，孩子们给安上扶手，你们要走得好，走得稳稳当当，我还得赏你们稳轿钱呢。行嘞，老宁。这时候包旺已然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了，县太爷又派了四名差役跟着，就簇拥着这台大轿就奔了方善方老先生的家了。

调走了，县官可得立刻升堂了。因为方善救了包三公子啊，所以说不能把方善押到监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审清楚喽。现在老爷升堂之后，传下话去带宋生。宋生来到大堂之上，宋生拜见县太爷。我问你，你看见方先生捡这只镯子，方先生说这镯子他要了吗？再说他是捡的，你抓住他上你们家偷东西了吗？啊，捉贼要脏，你得亲手捉住，方老先生捡这镯子你就诬赖他呀。啊，来呀，掌嘴，啪啪啪啪给这宋生十个嘴巴，愣给轰出去了。嘿，这宋生这么一瞧，嗨，没告成还来十个嘴巴。县太爷传话，请方善方老先生下了请子了。包善来到大堂之上，县太爷让衙役给他去掉刑具，看座位，把话跟他说清楚了，又安慰了他几句。这位方先生一看县的老爷这么对待自己，自己的女儿要真跟包三公子联姻，多好的事儿啊。老先生一高兴就答应县太爷了。县太爷求他什么呀？求他说好话吧。好啊好啊，大老爷，见着公子我一定替老妇抬分解。这样呢，大家就在公堂上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包三公子到了，大老爷亲自出营，蒋平、张龙、赵虎这三位也出来了。公子下了轿了，但是走起道来摇摇晃晃，县太爷赶紧让衙役搀扶着给搀到堂上落了座了。蒋平这几个人赶紧上前给包三公子施礼，当然说些客气话，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三公子上前一抱拳，给方老先生作了一个揖，又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公子啊，你身体太弱，赶紧坐下吧。县太爷传下话来了，摆上酒宴。就在二堂把酒宴摆上了，大家入座。包三公子跟方老先生是上座，四爷蒋平跟张龙赵虎左右相陪，县的老爷呢就做了主位了。像包旺呢，当然有差役去陪伴，坐一块喝酒聊天啊，咱们书就不说了。县的老爷在酒席宴间就说，没想到在我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幸亏众人把凶犯拿住了，可是这个小孩子邓九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武平安说他死了，这事儿可得详细的调查。三公子，我一定查，您放心，就请您在相爷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吧。好啊好啊，一定替老妇台说好话。我还有一件事相托呀，请您多多照应方老先生一家还有宁妈妈。好好好，您放心，我一定照应好了。这时候四爷蒋平呢就看了看张龙赵虎，这哥俩明白了，因为三个人干嘛来了？准包丞相口谕出来访查二爷韩章，这儿的事儿呢就没他们哥仨的事儿了。蒋平就跟县太爷说，县太呀，我们哥仨还有事儿呢，得到翠云峰去一趟啊，就请公子暂且住在你的衙内，将养将养身体，
等我们回来呢，一块儿

陪着公子进京，这样你也放心，包丞相呢也不至于惦念。喝杯水酒，我们可告辞了，办事要紧。好啊，县太爷站起身形往出送。方先生呢就跟包三公子县太爷告辞，回家得看闺女去。那么包三公子呢就住在县衙门，要包望服侍着。方先生回到家中，看见女儿玉芝了，心里踏实了，然后又给宁妈妈道了谢。这县的老爷呢知道包三公子住在自己的衙中，所以呢除了公事，就跟包三公子坐在一块喝茶闲谈，招待的非常好。咱们单说四爷蒋平带着张龙赵虎来到翠云峰，仍然回到灵佑寺，看见和尚了，请问我二哥来没来？哎呦，三位来的太不巧了，杭二爷昨儿来了，给他的高堂老母祭扫坟墓，今天早上起来走了。嘿，这哥仨一听就愣了，请问老方丈，我二哥说他上哪儿去了吗？阿弥陀佛，小僧也曾问过，韩爷说大丈夫以天地为家，焉有定宗啊，所以他离开本寺信步而走，我也不知去向啊。四爷蒋平叹了一口气，这事儿啊就怪我，怪我做得不好，可是事情还是由五弟引起来的，让二哥漂泊不定，现在究定所，这可怎么办呢？张龙说，四哥您不要着急，也别为难，咱们到附近访查访查，然后咱们再商量。好吧，咱们到韩老伯伯坟前看看。三个人离开灵佑寺，来到坟前，看见在坟前有新画的纸灰，那就证明二爷韩章确实到过了。唉，蒋平叹了一口气，跪倒在坟前拜了四拜，只能是八个字吧，诚信而来，败兴而返。愣爷着急，嘿，我说四哥，找不着韩二哥，咱们是不是还回平县呢？是啊，也就得回平县把包三公子送回开封，可今儿不行了，天晚了，咱们就在庙里住啊，然后明天咱们再奔着平县。三个人回到灵佑寺，就住在大殿里头呢。这就来四爷赵虎了，四爷赵虎看着宽敞，蒋平呢跟张龙也陪他住大殿，这叫阴错阳差。其实二爷韩章没走，就在庙里住着呢，跟和尚住在一个屋。他告诉老和尚，倘若蒋平他们三个人来，你呀就说我走了，其实没走。如果说四爷蒋平还上和尚那屋住去，那也就看见二爷韩章了，这机会可就失去了。咱们单说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回到平县，见着了包三公子，跟包三公子说，我们没找着二员外韩章，陪着您回归开封。第二天准备起身了，县的老爷仍然派这顶轿子把包三公子送到开封，因为三公子身体还很瘦弱，再说了，县的老爷能不给包丞相拍马屁吗？这是包丞相三侄子呀，不但给了大轿，还派了四名衙役。三公子坐着轿子到方先生家，跪倒在地拜见岳父，就行了翁婿之礼了，然后站起来跟方老先生说，等我到了开封禀明相爷，即行纳聘。
要把宁妈妈请来，三公子给道了谢，这个宁妈妈可乐。

0: 乐坏了，管闲事管对了。大家这才保着包三公子够奔东京。这天到了京城了，蒋平、张龙、赵虎嘱咐轿子往前走，三个人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开封。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几个人进去面见包丞相，就把没看见二爷韩章以及三公子遇难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啊，你们受累了，赶紧休息去吧。时间不大，三公子到了，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当然包丞相也得问，三公子站起身形，就把事情又叙说了一遍。包大人察言观色，按说这件事可也够凶的，让老虎背走了，差点病死在平县呢。可是一看自己的三侄子，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形容啊。包丞相心说，我这个侄子还算不错呀。爷儿俩言谈话语之中就听出来了，三公子对着这小孩邓九如特别爱，心里头也惦记这孩子。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就跟包三公子说，这事儿啊全都放在我的身上啊，你放心，联姻这件事儿也放到我的身上，至于平县的县令该谢的呢，你也不用费心了啊。来呀，李才赶紧过来了，伺候丞相。你派一个人跟着这八抬大轿回到平县，而且呢给衙役轿夫每人20两银子，派这个人呢拿着我的书信亲自到平县给县令道罚。包丞相给的面子可不小了，这件事交代清楚咱就不表了。没有几天，平县呢就把武平安还有刘志、刘谢给押到了开封，包大人升堂审问。这武平安跟刘志、刘谢只能实话实说了，包大人传下话来，用狗头铡就把武平安铡了，刘志、刘谢呢就定了个斩监候，案子结了，包大人就得办三公子这件事了，让包兴准备好了聘礼，马上到平县接方善父女，但是不能接到开封，送哪儿去呢？送到包丞相的老家，让自己的大嫂好好看待玉芝小姐，等三公子考试之后再去完婚。包大人写了信回明太老爷、太夫人、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信中讲得很清楚，这件婚姻是我的主意，就没提三公子私自订婚姻这件事。三公子呢就把包兴叫过来了，我托你一件事，无论如何你要查访查访邓九如的下落。好，我记住了，公子您放心，书以简洁为妙。这位方老先生带着女儿就跟着包兴到了包家村了。巧，这宁老先生正没伴呢，宁老父子是包大人的老师，这位方老先生呢是包大人三公子的岳父，两位老夫子这回有伴了，有聊天的了，这两个人合得来呀，看起来人生是有缘分的。包大人呢又传下话来，花钱买了一顷田，纹银100两，彩缎4匹，命理财派人送到平县，就赏给这宁妈妈，让宁妈妈养老了。您看管闲事儿也能管出钱来，这宁妈妈不为钱，但是管出事儿来了，自己老了不缺吃不缺穿。 咱们把这些事儿都交代了再说四爷蒋平。回到开封以后，到了公署，众位英雄好汉全都见着了，落座吃茶吧。哎，四爷蒋平一看怎么少一人啊，南侠展昭展雄飞怎么没在呀？众位，展兄上哪儿去了？大爷卢芳说，四弟呀，三天前展爷起了路瘾，够奔松江了。啊，谁让展大哥去的？你们为什么不拦？公孙树说，我们拦了，拦了半天，展兄就是不愿意呀，他自己亲自见了相爷，起了路瘾，立刻就走了。四爷蒋平可就跺了脚了，看起来这又是我的不对。王朝就问呢，怎么是你的不对呢？我一说你们众位就清楚了。蒋平说出什么样的话来，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汪杰，
17: 后代的是。

0: 这
1: 我们谈的武器
0: 足了，
1: 是圣人所制。
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

0: 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四爷蒋平回到开封，听大家伙一说南侠展昭奔了陷空岛了，四爷蒋平可就急了。嗨，全赖我，上回相府丢了三宝，展兄要去陷空岛，我不让他去，让他等着我，等我把二哥找回来，我们哥几个作为内应，再让他去。嘿，众位，我蒋泽常说的可是实话呀，没想到展兄错回忆了，以为我拿话激他呢，一人走了。众位，大哥三哥呀，你们全知道武帝做事可够诡诈的，展兄此去陷空岛，倘若出了差错，这不是怪我吗？等于我蒋平把他激去的。嗨，我这张嘴呀，真讨厌。王朝一听，王朝不说话了。啊，怎么办呢？大哥呀，这回我没找着二哥，昨天呢，我在路上就想，我想着跟大哥三哥咱们一块儿请展哥到墨花村找找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家商量个办法，找武帝要这三宝，一起到开封府认案，把这案给了了。这玩意儿展兄一个人先走了，这件事儿可要大费周折呀。卢芳没说话，三爷徐庆也没说话，公孙策一抱拳，四爷是，那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得了，没别的主意了，我们哥仨明天就禀明相爷，到墨花村见着丁氏双侠，我们再商定随机应变。大家一看只能这么办了。那么南侠展昭为什么走？南侠展昭展兄费不是没有耐性，等四爷蒋平等了好几天不见蒋平回来，展昭就想，蒋泽常拿话激我，我要真在这死等他，显得我展昭太没本事了，非等他回来不可呀，我等了几天他也就不能说我什么了。得了，我回禀丞相，起个路引，我一个人去。这样呢，展昭就禀明了包丞相，带了路引，骑着马，带着手下从人，就直接奔了松江府了。到了松江府，下了马，投递文书要见太守。太守一看书信，马上命人相请，而且自己出府迎接。展义士，请。南侠展昭一看这位太守年纪轻轻，看岁数也不过就是30岁上下，旁边站着一位老管家，精神不错，胡须都白了，请吧。这位太守大人陪着南侠展昭，老管家跟着，直接到了书房，到书房落座了。展昭刚要施礼，太守赶紧就给止住了。南侠展昭一瞧，旁边站着这老管家怎么这么眼熟呢？

就在这时候，屏风这儿过了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妈妈一点手就把管家给叫出去了。这位管家出去然后回来，就在这位太守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又退出去了。太守大人满面春风一抱拳：展爷，请您到后边书房叙话。您看外边有书房，里边还有书房呢，里边可不是一般人能随便进去的，跟太守大人没交情能到内宅吗？展昭不明白，只能跟着吧。等到了后边书房，刚坐下，突然间脚步声音响，一名丫鬟一名婆妇簇拥着一位夫人来到书房，到了南侠展昭面前，这位夫人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这位太守大人也跪下了。南侠展昭赶紧站起来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赶紧用手相搀啊。这位太守跪倒在地，一抬头：恩人呐，您不认识我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姓田，我叫田启元，贱内就是金玉仙呐，多蒙恩公搭救。我夫妻二人脱离大难之后，因为考试得中，升任太守。这几年，每每谈起恩公，我夫妻二人是十分惦念。哎呀！南侠展昭这才知道，这两口子一个是田启元，一个是金玉仙。展昭用手一指，请夫人回避。夫人站起身形，丫鬟婆婆给搀走了。老管家田中跟他的老妻杨氏跪倒在地，给恩人磕头。展昭这才认出来，这老管家就是田中。这个老太太老婆子就是田中之妻杨氏。杨氏烧纸的时候哭哭啼啼，让南侠展昭遇见了，才帮助他们逃了劫难呢。太守大人赶紧摆上酒宴，方方盛盛酒席摆好了，两个人坐着饮酒。太守田启元就问：恩公，我看您的公事了，您到陷空岛有什么事吗？展昭就把奉命捉拿侵犯白玉堂的事情说清楚了。哎，田启言摇了摇头：恩公啊，我听说了陷空岛道路崎岖，山势险恶，恩公你一个人去可不应该去呀。听说锦毛鼠白玉堂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既然回归陷空岛了，陷空岛到处都是枭雄埋伏。恩公啊，您要打算进陷空岛，您可得再思再想啊。太守大人，我跟白玉堂虽然没有深交，他是侠义，我也是侠义之道，我们两个人道义相通，平常又没仇，我见了白玉堂也拿义字来感化他，如果他能明白跟我同赴开封府了结此案，我并不是想跟他为仇作对，以死相拼呢。好吧，话虽如此，我还是担心。当然恩公武艺在白玉堂之上，可是你也要多加小心呐。太守，只求你帮个忙，你给我找一个人路途熟悉，带着我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我就感激不尽了。那可好办，那好办。来呀，田中赶紧过来了。老哥哥，你把观察头领于彪给我带来。您看这田启元尊重田中啊，没田中夫妻他们两口子命就没了。
到现在当了太守还叫老哥哥。时间不大，田中出去就把于彪带进来了。于彪拜见太守大人，上前拜见展护卫，拜见展护卫。展昭一看这人岁数在50开外了，但是身量高大，体格魁梧，好，不错，一团正气。太守大人嘱咐好了，然后让他备办船只，出谷起身，领着南侠展昭告奔陷空岛。展昭吃完了饭，稍微休息一会儿，掌上灯光的时候，就把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跟田启元告辞，就跟着于彪上了船了。水手撑船一直到了卢家庄，就在这飞风岭下，小船就停住了。南侠展昭就告诉于彪，就请你在这儿等着3天，这3天如果我一点音信都没有，你马上回去禀报太守大人。如果7天我还不回归太守府衙，那你回去就禀报太守大人，让太守大人即可降文，派人送到开封府。好吧，您放心，我一定遵您的话去办。南侠展昭弃舟上岭了。什么时候天骄二谷了？一轮明月皓月当空，趁着月光，南侠展昭就来到了卢家庄。抬头这么一看呢，墙很高，而且墙盖得很坚固。再往前看有个大门，这大门是大大的门，关着呢。在月光之下看得出来，隐隐约约是锁着呢。南侠展昭迈步腾腾腾来到栅栏门前，用手一推，果然锁着呢。低头哈腰捡起了一块石头，拿着石头敲着栅栏，啪啪啪，里边有人吗？里边看不见人，可有人说话了，干什么的呀？是御猫护卫展老爷吗？展昭哼了一声，心说白玉堂早已然准备好了，明人不做暗事。南侠展昭往下一沉气，不错，正是展昭。你家员外在家吗？在家呀，在家等着展老爷，等了可不少天了，请您稍后片刻，容我禀报。还是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南侠展昭在外边等了半天，也没看这人出来，这不是成心吗？展昭着急，拿着石头又敲着栅栏门，刚要嚷，这时候从西边过了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谁呀？半夜三更的，大呼小叫，怎么连点规矩都不懂啊？”你要等不了啊，你自个儿过来，你要自个儿进来，你是好样的。说完这位也走了。南侠展昭听得出来，这主喝多了，喝多了他可明白，醉言醉语，事情可交代清楚了，你好样的，你自个儿进来。南侠展昭不由得冲冲大怒，好可恶了，这些庄丁们是按着白玉堂的话办的，岂有此理。好啊，诚心激怒我南侠展昭，你里边纵有埋伏，我展昭何足惧哉。想到这儿，南侠展昭用手一扳着栅栏，一翻身，两只脚就飘起来了，倒垂式用脚一勾，把手一松，身子一卷，唰，身子一斜，蹭的一下用手就抓住墙头了，两只脚一弓上了墙头，往下一看，里边是一片平地。南侠展昭恐怕里边有小小埋伏，在百宝囊中掏出来问路石头子儿，往里一扔，咔，里边没事儿。南侠展昭一飘身进来了，
就奔里边这广良大门。

当走到门前一看，门锁着呢，从门缝里往里看，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嘿，南侠展昭又往两旁边看了看，有屋子可看不见人影。展昭怎么办呢？展昭一琢磨，刚才醉言醉语这个人有打

门跟这边这个大门是一样的。展昭蹭蹭蹭上了台阶儿，这座大门可没关，开着呢。这门开着呢，当然里边就看得清楚了，就在门洞里。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笼，这灯笼上边两个大字，朱红色，大门。再往里瞧，迎面是影壁墙，影壁墙上也挂着一盏灯，这盏灯是绢灯，上边两个字是迎祥二字。展昭心说，这姓白的肯定是在这儿等着我了，那边堵着门，给我往这边引，我怕你什么？既然门开着，我就敢进去。展昭往前一迈步，他虽然胆子大，但是他可留着神的，用这脚尖点着地往前走，绕过影壁，一看前边是垂花二门，迎面四扇屏风，上边挂着方角的绢灯，一共是四盏，每盏上边有一个字，这四个字连着是元亨利贞，就觉得这里边这门啊比外边这门高点。展昭回头看了看，然后上台阶进了二门，滑步往前走，看里边是正房五间，这五间黑漆漆没有灯光，再一看东角门内隐隐约约透出光亮来，但是不知道里边是干什么的，有灯亮我就走。展昭奔了东角门了，觉得一上台阶呢，这地方呢比这二门又高点儿。展昭回头一看，哦，南侠明白了，看起来他们这房子是一层高似一层，是随着山势盖的，往下一看是全都能看清楚。展昭上了台阶之后往里边一看，东边一拉溜五间平房，这里边可是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就看清楚了，这五间东房这门可开在紧北头。展昭心说，这房怎么这么盖呀？好好的五间平房为什么不在正中间开门，在这北边开门呢？看起来这山野之中这人盖房可就跟开封东京这地方不一样了，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这门想在哪儿开就在哪儿开。他心里边琢磨着呢，往前走，滑着步就来到游廊了。到北头一看呢，还真有个门，这门呢挺新鲜，窗户挺亮。南侠展昭是行侠仗义之人，他瞧得出来这门应该怎么布。展昭呢就把这门轻轻拨开，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门可挺紧，就听见叮叮当当直响。往里一看，有个风铃，迎面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椅子。就在南侠展昭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往里走。南侠展昭一看，这人穿的衣服一件英雄大氅，绿缎色的。哦，展昭知道这锦毛鼠白玉堂平时就爱穿绿色的衣服，没错了，这是老五不愿意见我，躲到里间去了。一滑步跟着这人就进了里间了，里间有个软帘，还没走到软帘前边，就看这个人又进了里边去了，里边就是第三间了。展昭往前一走，一看这人还真像白玉堂，因为有一层软帘隔着。南侠展昭心说，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见我，难道你还能出这五间房吗？往前穿一赶步，就到了里边这间门的门口了，把这软帘一掀，一看里边三间房是通着的，灯光照耀，就瞧这个人也就是白玉堂背面而立，给南侠展昭一个后脊梁，头上戴着五圣公子巾，
身上穿着剑鞋。

0: 袖袍外边罩着绿色的英雄大氅，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展昭这人很客气，双手一抱拳：“五贤弟请了。”“五贤弟请了。”说两声，这白玉堂还不回话。嗯，展昭很奇怪呀。五贤弟请了，第三句说完了，上边还没答言。南侠展昭拿这手往前一拉，这人啪这么一转，嗨！展昭气坏了，原来这人是灯草做的假人，下边能够走线，就把南侠展昭引进来了。展昭心说：“坏了，我可中了计了。”展昭刚要转身，就这一下脚底下就踩上锁簧了，唰的一下把林木板蹬翻了。南侠展昭再想退出来，来不及了，唰，展昭就掉里边去了。这时候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啷啷一片锣声响。好了，逮着了！南侠展昭心说：“坏了，我真中了锦毛鼠白玉堂之计。”就在这木板的底下，空中挂着一皮兜子，四边都是活套，只要这人掉到里边，或者东西掉到里边，四边的网套往里头这么一拢，有一根大绒绳就把这扣给扣住了。这人要想挣扎出来，那是休生妄想。这陷空岛里边宵宵埋伏很多呀，这五间平房外边看着平房，实际上跟楼房一样，下边有好几层呢。这时候有人有打下边东边这门开了，是个隔扇进来了，有十几个庄丁就把南侠展昭这绒绳解开，然后把展昭这口宝剑摘下来，就把南侠展昭给绑上了。一边绑一边还说呢：“哟，这不是夜猫吗？这夜猫这么大的功夫还能踏上小小埋伏，新鲜得了。二哥，谁有咱们陷空岛的人本事大呀？把一猫逮着了。”嘿，南侠展昭到这时候气往上撞，但是只能一言不发，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 像一座

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到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3000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2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0000人马呀，是星夜兼程赶奔嘉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儿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嘉梦关呢。洪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吉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作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被一个童儿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嘉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3000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三斗三才的阵势，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

0: 画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金闸、木闸、韦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江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住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伙往前一催，这火凤凰可就过来了。姜子牙就问他：“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敢不敢通名报姓啊？”
1: 少要问我，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了好事不留名啊。我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啊，行，一共来五个人，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给我往上冲。
0: 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三千火龙兵啊，哇，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他不讲理呀，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痛痛大咚咚咚咚。金闸、木闸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韦护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扑扑扑扑扑扑扑，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闸、木闸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闸和木闸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韦护啊，两翅这么一展，呜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他过去之后啊，梆梆梆，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啊，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后边这道姑啊乐了，哎呀哈，姜子牙想逃跑啊，连门都没有。他一催这火凤凰在后边刷就追下来了。那四不像他是四条腿的野兽啊，人家火凤凰那会飞呀，那是灵禽呢。当然人家这空军比他陆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快啊快啊，啪啪啪，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这一超速啊，咔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油的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
1: 摔得子牙嗝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呢，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浦，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视图，狂呼笑傲乌鱼兔。这作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架着祥云是飘飘而至啊，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护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啊，竟跟着瞎捣乱呢！唰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哎呦，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他是一条导火索，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他引不出来万仙阵。这火灵圣母是什么人呢？哎，秋明山的散仙，是一只大火鸟成精啊。他师父可了不起，哎，正是多宝道人。这多宝道人是谁呀？是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四大弟子之首。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哎，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哎，仨老娘们一老爷们，哎，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哎，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哎，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哎，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哎，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哎，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哎，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哎，就不愿意跟他呀扯离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 不管人家爱不爱他。

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子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哎，有那么一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就是申公豹啊。这小子到处搬弄是非，哎，一琢磨这火灵圣母也得利用利用他呀，到这儿啊，叭叭叭叭叭叭一阵呢，瞎叭叭，把火灵圣母就给倒腾急了。这老妖婆一琢磨，玩火那是我的专利呀，啊，我好好的整一整，把姜子牙给烧死吧。他这才呀研究这个火龙兵，等成熟之后，这才跨骑着火凤凰来在了夹梦关，训练好这火龙军呢，想跟姜子牙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广成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奉法牒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又得四不像上摔下去，哎，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嘿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一转身形，由得兜囊当中把翻天印可就掏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说一声啊戒，唰，就这一下啊，把火灵圣母砸了一个肉泥烂酱，本来长得就难看，这回呀更没处瞧去了。啪嚓嚓，有一件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哎，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哎，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哎，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他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不要造成误会呀。想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夹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啊。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
飞身又上了。

四不像，哎，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夹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嗯，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哎，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哎，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官走了，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嘿，那是足够用了。因此上跨骑大老虎就追上了姜丞相，他一看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了惨容。姜子牙呀，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啊，今天旷野荒郊，我就得要你的命啊。过去我给你提出来条件，让你把封神榜拿出来，我要抄写100份，哎，回去好好的学习学习，传播传播。你呢非是不同意，现在呀给我封神榜我还不看了呢，哎，我就要把你给整死。姜子牙一看啊，不好啊，二话不说一催这四不像就跑开了。那么申公豹也不示弱呀，催开大老虎在后紧追呀，幸亏姜子牙这座驾速度比较快，要不然还真就危险了。就申公豹一瞧，哎呀，我追不上你，那没关系呀，我拿宝贝把你给打死。这小子一伸手啊，本儿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一珠子来，哎，这个名字叫做开天珠，往空中这么一扔啊，给我啊打，啪！这一珠子正打中子牙的后背心呢，姜子牙疼痛难忍呐，哎呀，不好，哭通通就摔下了四不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坏事的母子申公豹下了死手了啊！啪，这一开天珠正打在姜子牙的后心上的，子牙坐不稳安桥啊，得啪扑通可就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得郎亮出了三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吧，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拢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定。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于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落。
7: 是。
6: 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你的事儿还挺忙呢啊，该干嘛你干嘛去吧。是是是是是。姜子牙又骑上四不像，转身他走了。那么寿星老呢，带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老天尊气得脸色都发青了，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到处搬

0: 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师傅，我在这儿呢。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师傅，师傅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师傅，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马上把它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师傅，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
1: 元始天尊呐，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一定塞进海眼呢。
0: 谢师傅，谢师傅啊，滚吧，滚滚滚，马上就滚。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倒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呀，三教欠压封神榜，有许许多多的神仙散仙精灵怪物犯了杀劫了，遭劫的在数是在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哼，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剑。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这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看这地方可太漂亮了，那是烟霞凝瑞霭，日月吐祥光啊，老柏青青与山岚，似秋水长天一色，也会飞飞同朝霞，入碧涛丹杏七方，无上至尊行乐地，其中妙境少人知啊。广成子来在了碧幽宫外，烦老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儿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幽宫里头光怪陆离呀。三教主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他这些徒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也有人了，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所以这洞里头五光十色，七彩斑斓。
1: 提鼻子一闻，这气味也与众不同。因为这些妖精啊，他们各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有的用这个花朵装扮自己，有的呢喜欢浑身擦点花露水，还有的呀喜欢特殊气味的香水，大概其是从外太空进口的。哎呦，抹到身上就跟擦了一身尿差不多少，那个骚气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碧游宫大厅里头宽敞啊，得有啊好几万平方米，正中间是九龙沉香辇，在辇上头盘膝打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呢列立着他的徒弟，最贴身的是四大弟子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和归灵圣母，再往旁边看一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哎，那也都是好家伙的，跟广成子这身份地位都平平的，有什么求首仙、乌云仙、金光仙、灵牙仙、鹰爪仙、犬儿仙，哎，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这碧幽宫有何事故啊？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2: 哦，是我知道了。
1: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哎，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呐！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活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哎，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退，告退。站起身形，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的旁边啊，揉揉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陵圣母，一个归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霞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说您通天教主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呢。师父，
0: 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

0: 火灵圣母报仇吧。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
1: 是是是，弟子告退。
0: 广成子一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肉肉肉肉肉肉往外头就跑啊。等处理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前呢，就听见刷刷刷刷刷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尤其这龟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哈，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他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苍的狼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幽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能能能能吃灵啊，起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龟灵圣母大母王吧，动作得有多迟缓呢，哎，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龟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哭通就跪下了。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通天教主不明白呀，因何屈而复返呢？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龟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龟灵圣母啊，大母王八，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八。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龟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把龟灵圣母的尸体呀、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 通天教主望下

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啊、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哎，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

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呢、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哎，不，这我们听，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是。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嗖，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哎，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归灵圣母还又活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尔等都与我退下。这帮徒弟不敢扎刺了，哎，都走了。那么广成子呢，离开碧幽宫往山下走，走了没几步，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肉肉肉肉叉叉叉蹭蹭蹭叉叉叉。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吧，归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碧幽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等代表团成员。
5: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封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

0: 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广成子想离开碧幽宫，这事儿可就困难了，因为通天教主的这些徒弟呀、不依不饶。为首的呢就是多宝道人，带着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就连拍死了又给救活的那大母王八龟灵圣母也都来了。当然他体力是不行了，整了两个小伙计抬着担架把他给抬来的。后边众多的门人弟子啊，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长耳定光仙，好家伙，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成仙得道啊。就这帮小子嗷嗷乱叫，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就拿命来吧，我弟兄们要他的命，废了他，哇，可就包围上来了，一个个怒目横眉，晃动军刃，看这意思啊，马上就得把广成子是乱刃分尸。广成子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束手待毙，凭什么死到他们手啊？今天呢，我就拼了吧。如果说晃宝剑跟他们搏斗啊，那根本就来不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施展自己的法宝，就这翻天印，念动咒语，吃灵翻天印啊，起，呜，倒在半悬空中，可就变大了，好像一座小山呢，往下变拍啊，啪嚓，一下拍到地上了。把这些门人弟子吓得嗡一声四散奔逃。可是有那动作慢的呀，谁呀，通天教主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鹰爪仙，一个叫犬儿仙。顾名思义呀，一个是大老鹰成精，一个是小八狗成精。这俩家伙有点蔫攒子，可能是缺钙了，这两条腿呀抽了筋儿了，想跑没跑了，啪嚓嚓，让翻天印可就给拍上了，当时是死于非命。广成子一念咒语把翻天印收回来，一看坏了，这回惹了大祸了，干脆我呀别走了，再回碧幽宫吧。他一转身呢，肉肉肉肉肉，又跑到

碧幽宫当中，往丹池底下一跪，师叔，我又惹了祸了，又回来向您请罪来了。这通天教主可有点不乐意了。广成子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速速的讲来啊。师叔啊，我就是想下山呢，没想到您那么多的徒弟不依不饶，把我给包围了，说要把我乱刃分尸。情急之下，我再次记起这翻天印，不小心砸死俩人呢，一个是鹰爪仙，一个是犬儿仙。弟子特来宫中向您再次赔罪。通天教主一听，心里头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这广成子这叫得寸进尺啊，一而再再而三，我岂能容饶。刚要发火，可转念又一想，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我这些徒弟也确实有点欺人太甚了，广成子不下死手他怎么能行呢？这也叫做正当防卫呀。广成子啊，不必多说了，赶紧下山去吧，恕你无罪啊，多谢师叔。广成子往起一爬，转身刚要走，那些门人弟子啊，哇，全都进来了，把广成子就堵住了。就在这碧幽宫大殿里头，这帮家伙都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师父，师父，你不能让他走啊，鹰爪仙、犬儿仙死得太惨了。通天教主把眼一瞪啊，都速速闪开，让广成子走。我这尔等再要胡缠，诛仙剑下要尔等的狗命。这帮人呢全瘪茄子了，他们害怕呀，那诛仙剑那还了得吗？都知道这通天教主有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就这四口剑呢，那是通天教主他老师红军老祖赏赐给这三徒弟的。就这四口剑都会飞起来杀人的，也慢说是他们这帮山猫野兽，门人小弟子，你就是成了名的大罗金仙，就是元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也不好使。剑望过叶飞，咔嚓一下就身首异处了。所以呢，吓得众门人呼啦超往两旁一闪，广成子就有点发愣，扭向回头又瞧瞧三教主。通天把手一摆，下山去吧，遵命。这广成子往外一纵身，唰，跳出了碧幽宫啊，架起了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等广成子走了之后，这些门人弟子啊，全都跪到地上了，一个个眼泪扑塌的，甩着大鼻涕就哭开了。我们活不了了，欺负人欺负的到家了。通天教主十分的不高兴，尔等何必哭哭啼啼呢？师父啊，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太伤心了，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早有小道童帮他们去找手纸去了，餐巾纸也用完了，面巾纸也用完了，就连厕所那擦屁股纸也全都用完了。通天教主看着他们都腻歪呀，有什么话快点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把大师兄多宝道人给推举出来了。这多宝道人往前跪爬了两步，来在了云床之下，师父啊，我替大伙儿说吧，这广成子他口出不逊呢，刚才在外边他嗷嗷的就骂大街，说咱们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正宗正派，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啊，说老师您

0: 您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您最多就是一个驯兽员。说人家玉虚宫门下呀，人家是正宫正令，十二金仙三大弟子，人家就没拿眼皮夹咱们，认为咱们就是骚干零碎垃圾场大粪堆呀。
1: 嗯，通天教主非常的不痛快。多宝道人呐，你说说这个话是广成子说的还是你说的？多宝道人心说，这就是我说的，但是我不能承认呢，我就得吧唧一下把这屎盔子扣到广成子脑袋上。
0: 当然是广成子说的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1: 这些徒弟呀，嗷嗷怪叫，
2: 是啊，是广成子说的，广成子他老不是玩意儿了。
1: 多宝道人接茬哭诉，
0: 师父啊，实际上这也不是广成子一个人的意见，是我那二师伯元始天尊，他天天教徒弟就这么教的，还有我大师伯老子啊，他也是那么跟大伙说。
1: 所以现在呀，咱们的名声都臭极了，根本就不被别人瞧得起呀。这回又放了广成子，恐怕咱们就更没有活路了。他带头一哭啊，那些师弟，什么龟灵圣母啊、金灵圣母啊、无当圣母啊，全都哭了，哇哇的。您琢磨琢磨，他们呢都不是人，有兔子精、老鼠精、王八精、野鸡精，什么妖精都有啊。这嗷嗷一哭，那动静好得了吗？把通天教主哭得脑仁都疼。另外这位三教主他也不是善茬子呀，一琢磨怎么着，我大师哥二师哥都瞧不起我，嘿嘿，说句实话，我还瞧不起你们呢。要凭真本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啊？再者说了，我收这些徒弟，的确大多数都是动物，披毛戴甲的畜生。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有爱心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对不对？那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然了，现在还没颁发呢。可是我爱自然爱环保，这没毛病啊。看起来呀，我不能忍了，得跟你们斗斗气儿了。想到这儿，通天教主可就耳软心活了，尔等都给我站起来。
0: 是是是是是。
1: 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门人弟子啊，全都站起来了，呼啦超往两旁这么一排班。通天教主手捻着虚然，多宝啊，那么你可就有一个差事了，
0: 不知师父哪旁使用。
1: 你呀，敢奔界牌高官，就在那关前摆下一座阵势，叫做诛仙阵。这座大阵是斗谁的呢？为师要斗一斗你大师伯老子、二师伯元始天尊，看看到底是谁更有本领啊。
0: 师父，您这么做就算对了，
1: 咱们截教也应该扬眉吐气了。好吧，童儿啊，倒在后洞当中取来宝剑。小童儿到后边去了，不多一时取来了四口宝剑，往桌上这一摆，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多宝啊，你带着四口宝剑去摆这座诛仙阵，咱们呢挑一个良辰吉日，与他们阐教和人教一决高下。
0: 弟子遵法旨。
1: 这多宝道人把四口宝剑可就抱在怀里头了，哎呀，他心里头高兴啊，知道这四口剑那了不得，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力，戮仙王， 现仙到处起红光。

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多宝道人下山摆阵，咱们呢暂且不提。这通天教主怒气冲冲啊，给这个鹰爪仙、犬儿仙收尸，咱们呢也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啊，再说两军阵前的江上姜子牙，这老头现在呀干正事儿去了，哎，带领着红锦这一伙人，什么龙吉公主啊、金吒、木吒呀、雷震子、韦护啊，继续攻打这座夹梦关。那么夹梦关里头火灵圣母已经完犊子了，剩下四员大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什么胡生啊、胡雷啊、胡刚啊、胡鹏啊，二话没说倒戈归顺，哎，投降了，哎，投降了，哎，交强不杀呀，顺理成章啊就把夹梦关给占领了。姜子牙收拾收拾，带领着手下人又回转泗水关，毕竟说武王在这儿呢，得在这儿啊坐镇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哎，就等青龙关的消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姜子牙三路分兵啊，攻打青龙关的派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邓九公、邓秀、邓婵玉、土行孙，哎，这一伙人，另外还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几员大将。等到在青龙关前呢安营下寨，那么关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过去这座青龙关那非常的厉害，有两员主将，大帅叫做张桂芳，前不正印先行官副元帅叫做风林。可是现在这二位呀早就死翘翘了，在封神台那儿都蹲了多少天了。现如今这青龙关里头也有一位大帅，姓邱，名叫邱隐。这邱隐为什么叫这名呢？哎，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呀就是地里头一条蚯蚓成精，变换人形之后这文化层次啊上不去，哎，起别的名不会，哎，又起个名叫蚯蚓。这一天呢，蚯蚓得着禀报，说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十万大兵要攻打这座关城。蚯蚓一听啊，脑瓜仁都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哎，这可怎么办呢？哎，有心投降吧倒是符合潮流，可是显着丢人现眼呢，哎，不行，我干脆硬着脑瓜皮我跟他们打一仗，哎，如果打不过，哎，我再投降。想到这儿啊，蚯蚓点兵可就出战了，两军阵前是一场大战呢。武成王黄飞虎啊，不用旁人，自己催坐骑，晃动掌中大枪啊，是大战蚯蚓。没有十几个照片啊，啊，噗噗噗，就捅了三枪啊，把这蚯蚓屁股上也扎伤了，后背上也捅一窟窿，肩膀头也钻一眼儿，把他疼的呀嗷嗷怪叫，这才败回了关城。等把门关上，这蚯蚓呢，赶紧把舌头就伸出来了。哎，就舔这伤口，啊，呲溜，啊，呲溜，呲溜，呲溜。您别说，这一舔呢，这伤还就好了。您看地里头那蚯蚓就有这本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您拿大铁锹咔嚓，把这蚯蚓呢铲成两截子，那么半截子的蚯蚓它照样能够存活。如果说你把这蚯蚓呢整出点伤来，哎，拉个口啊，扎个眼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自己还就能长好了。这位青龙关的大帅蚯蚓旁的能耐没有，哎，自我疗伤这本事啊那是超强，呲着牙咧着嘴这一宿忍过来了，伤也好了，哎，不行，我还得再跟他们比划比划，如果实在打不过我再投降。又开兵见仗啊，这回土行孙上来了啊，嘎巴一棍把他胳膊给打折了。邓婵玉呢用五色电光石啪揍他脑门子上头了，揍的是哗哗流血。这蚯蚓赶紧又败回来了，
哎，关上门，拿舌头舔啊，撕溜撕溜撕溜，伤哎又舔好了。哎，不行，我还得打一仗。哎，不行，我再投降。哎，简短截说吧，又开兵见仗了，结果被人家杀的也是遍体鳞伤啊！哎呀，哎呀，看起来我非得投降不可了。这才吩咐手下人，赶紧写降书、写降表啊。这边呢，做这个白旗。白帆，哎，这都是投降归顺所用的东西呀。他正准备着呢，军兵进来禀报，报蚯蚓邱大帅得知啊，押粮运草官陈奇回到了关城。陈奇来了，哎，让他进来见我来。各位，就这位陈奇长得这模样可够惊人的，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的是火眼金睛兽，使的是降魔大杵。就这模样和长相啊，就跟冀州城的那位大将郑伦，哎，差不了多少。郑伦就是那员哼将啊，冲着敌人鼻子眼一张，啊，哼，两道醒气喷出去，把人家魂魄就给喷没了。哎，就那位。确切地说呀，这陈奇和郑伦长得就像双胞胎，哎，撞脸了。这个头也相似，穿着打扮也一样，这个使用的兵刃也都是降魔杵。那么陈奇是青龙关的押粮运草官，这段时间呢忙于后勤工作，他没有参战，这才刚回关城，一看怎么回事啊，士气这么低落呀，还挂着免战牌呢，还造这个白旗白帆呢，这是要投降吧？这是要。陈奇可急坏了，赶紧到里边参见大帅。一看蚯蚓呢，正在那儿自己疗伤呢，拿舌头一个劲儿的舔自己屁股，舔完屁股舔后脑勺，哎，他这舌头也是够长的。陈奇赶紧插手施礼，大帅，要不然。您把令箭给我吧，我出去会会敌兵。哎，你有什么本事啊？啊，除了压粮运草、做饭、烙大饼、蒸馒头，你还会旁的吗？哎呀，大帅有所不知啊，我陈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以前可没露过呀，就是我肚腹当中有一股黄烟，我跟敌人打斗的时候，如果说张开我的大嘴，我就哈这么一声，这股黄烟一起就喷出去，对方魂魄尽灭呀。各位，这陈奇呀，不是吹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哈将。那位郑伦呢是哼将，哎，这才演出一段哼哈二将是大交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包拯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青龙关的这位大帅叫做蚯蚓，这是一个挨揍的脑袋，只要是出兵见仗啊，肯定得受伤，屁股捅一窟窿，大腿上来一口子，回来之后呢，把门一关呢，就自我疗伤，就拿这舌头就舔，拿舌头舔舔屁股，拿舌头舔舔脚后跟，哪儿有伤就舔哪儿呗，等伤好了再出去再挨揍去。可是两军开兵见仗，你光挨打也不行啊，还得揍别人呢。现在可就好了，这个能打人的来了，就是蚯蚓大帅手下的压粮运草官，叫做陈奇。啊，这陈奇长得大个儿，面如紫枣，手使着降魔杵，跨骑着金睛兽，就这模样长相啊，就跟那个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大将叫郑伦的是差不了多少，又撞脸是又撞衫啊，就好像双胞胎一样。那么这位陈奇也有惊人的本事啊，什么本事呢？就是吃饭，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猪头啊、泡椒凤爪啊，逮什么他吃什么。别人能吃1斤，他呀能吃80斤。吃完了之后，这些食品呢，在他肚子里头啊，叽啦咕噜就打起架来了，打得一个乌烟瘴气，就发酵了，产生一种黄烟。等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的时候，他拿降魔大杵跟别人打，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怎么办呢？就把嘴一张，啊哈，就这么一下，肚子里的黄烟可就喷出来一部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谁要是闻着，当时走五关通七窍就得掉落那3魂7魄，啊，扑通一下，就休克了，就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有人要问了，陈奇怎么会这么大能耐呀？他师父是谁呀？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实际上陈奇的师父和郑伦的师父是一个人，都是西昆仑的杜恶真人。这杜恶真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能耐挺大，但是素质不高。那个郑伦呢，是他早些年培养的徒弟，郑伦会来事儿啊，老师挺喜欢，后来一满下山赠送金睛兽，赠送降魔杵，打发走了，到在冀州城找过

工作，给苏护打工去了。时间一长啊，这位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就想念徒弟，哎呀，郑伦这孩子不错呀，什么时候我们爷俩再能见面呢？这一天下了西昆仑山就遛弯去了，哎，在这个山路底下遇上一个要饭的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啊呲牙咧嘴都快饿死了，救人一命善莫大焉。这渡厄真人呢就把这小伙子救到了高山之上，把病给治好了，一问呢他名字叫做陈奇，流浪在此，没爹没娘的。渡厄真人仔细一观察，哎呦，这陈奇跟我那徒弟郑伦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啊，啊，就好像双胞胎差不多。哎呀，个头也好，这身体也壮啊，得了，哎，接茬收徒弟吧。从这开始就传授这个陈奇的武艺，陈奇那学的也非常棒啊，学的也是金睛兽降魔杵。另外这位渡厄真人呢又把这种哼这种办法，哎，就是鼻子眼里头喷醒气这个能耐传授给陈奇，陈奇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呀，渡厄真人发现陈奇这孩子有个特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爱偷东西，什么金子银子，哎，珍珠玛瑙他倒是不偷，就专门啊偷吃的，把贡品也给偷吃没了，把仓储里的食品也都偷吃没了。原因呢就是陈奇饭量特别的大，一天呢不吃个勾满豪瓶他难受。哎呦，这渡厄真人抠门啊，一琢磨这玩意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供应不起呀，哎，干脆开除吧，哎，不要你了，给赶下了高山呢。当然这金睛兽降魔杵还是赠送给他了。陈奇下山之后啊，两眼一抹黑，哎，这可怎么办呢，我肚子特别的大，哎，饭量特别的猛，得找工作，哎，找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后勤工作，哎，得吃得喝啊。这才来在了青龙关，拜在了大帅蚯蚓的麾下，做了压粮运草官了。哎，天天这回得吃了，肚子里头食物这一多，哎，这一搅和产生了黄烟。他发现用这种哼的办法，鼻子眼吐醒气呀，比较费劲，哎，不舒服。可是，一张嘴把肚子里这黄烟要是喷出去，哎，走五官通七窍，特别的痛快。嗯，我呀改一改，哼这招我就不用了，就用哈这一招，哎。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这回他这能耐可就要使上了。听说大帅蚯蚓连打败仗，这陈奇呀才请令，哎，要出征。蚯蚓也是没人可用了，那好吧，你带上3000人马，就打一个试试，如果打输了呢，咱们马上就投降。陈奇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这玩意儿，嗯，暗气暗憋，带着3000人马，骑着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就杀出来了。吴成王黄飞虎一听说怎么着又来了啊，打去，马上亮队迎敌呀。书说简短，在两军阵前，这位陈奇是大展才能，首先会斗的就是黄飞虎手下的大将黄明。这黄明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那是黄飞虎的左膀右臂，他这个武术啊是非常的高，但是不会妖术邪法呀。在两军阵前跟这陈奇打了那么几个回合，陈奇一看干脆使我的绝招吧，这才拨转金睛兽扭向回头，一张嘴啊哈，呜，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黄明躲闪不及呀，这股烟啊噗正喷脸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扑通一声栽落马下。这陈奇也是够狠的，拨金睛兽过来一轮，这降魔杵啊啪就把这黄明砸了一个脑浆迸裂，一道

0: 灵魂告奔封神台。后边大将周济不干了，哎呀，休伤我家哥哥，你拿命来，催马五兵刃来战陈琦。他这两下子还不如黄明呢，啊哈，扑通啪嚓，脑袋又碎了。玉柱铜环不干了，双双催马摇枪啊，来战这陈琦。陈琦一看，这还费事吗？不过多哈一口呗，啊哈哈，啊扑通扑通，啊啪啪，俩脑袋又砸碎了，几道灵魂是告奔封神台呀。紧跟着又有两员大将，哎，亲父子爷俩，一个是邓九公，一个是邓秀啊，两个人催马晃军刃来战陈琦。这陈琦是真不开面，哈哈，啊扑通扑通，啪嚓啪嚓，好可怜呐。邓九公父子二人也死于陈琦的厨下，两道灵魂也上了封神台了。黄飞虎一瞧，哎呦，这仗可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啊擦啷啷啷擦啷啷啷，收兵啊，快跑吧，哇，哎，撤回来了。那边陈琦呢，哈哈哈哈，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让你们呢暂活这一夜，明天再开兵建仗，取尔等的狗命，收兵。他呀也回来了，倒在青龙关里头见着大帅邱隐，可把这小子乐坏了。哎呀，陈琦将军，你立下特大的功勋呐！啊，我要在纣王天子表奏于你，大大的加封你的官职啊！陈琦说了：“嘿嘿，大帅呀，封不封官呢？那都放到一边儿。哎，我这人就是好吃啊，赶紧给我准备20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大快朵颐！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哎，饭菜有的是，哎，随便吃。”一声令下，这就酒宴摆下了。陈琦坐那儿吃了一个勾满豪瓶。那么青龙关里头乐乐呵呵，黄飞虎大营里头可哭哭啼啼喽。尤其邓婵玉呀，哭得泪人一般呢。他女婿这土行孙呢，也是滋哇瞧叫唤：“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老丈人让人家给打死了，哎，我大舅哥把命也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陈琦的这员将啊，这么一哈就冒黄烟，哎呀，无人能比呀。再者说了，我看他这个能耐，这个长相，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个人呢。哎哎哎哎哎哎呀，这土行孙可想起来了，可不像一个人嘛，就像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叫做郑伦呢。陈琦郑伦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妖术写法有所区别，一个呀是用鼻子哼，一个是用嘴哈。哎呀，看起来要对付陈琦，那就得找郑伦去。土行孙想明白了，把媳妇儿安抚安抚，这就来找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哦哦，你想的确实有道理，要不然你就辛苦一趟，倒在泗水关城见见江丞相，把郑伦郑将军给借来吧。哎哎，好嘞，我这就出发呀，走了啊，本儿一跺脚进了地底下了。哎，利用地形术，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眨眼之间就倒在了泗水关。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带领着满营众将在这坐镇呢，等这个土行孙呢哭哭啼啼把事情经过讲述给姜子牙。姜老头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败得太惨了，死了这么多人呢。啊啊，姜丞相，您赶紧派郑伦将军吧，我看他能行，旁人全白给呀。姜子牙瞧瞧自己身边众将啊，盔明甲亮，佩剑悬鞭，非常的威风。除了哪吒被火灵圣母用火呀给烧死了，哎，被一个小童子给背走了，现在是下落不明。 那么其他人还都在这儿呢。派人。马上就找到冀州侯苏护，哎，然后呢又把这大将叫郑伦给找来了。一说这个事儿，郑伦呢就暴跳如雷，好啊，还有人敢跟我长得一样啊，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我倒在两军阵前啊，会会这个混蛋。郑伦呢，骑上金睛兽，提着降魔杵，跟着这土行孙呢，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一颗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光是郑伦光杆老哥一个，怕是不保险。姜子牙又给派出来俩助手，一个是韦护，一个是雷震子。这二位呀，跟随着郑伦一起就来在了青龙关。等到这之后，他就擦拳魔掌啊，就跟黄飞虎说，明天早晨咱们早早的就出兵，我看看这叫陈奇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带着10000军兵列队就排摆在青龙关前，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哎，让陈奇出马送死。有探马兰奇到里边禀报，这大将陈奇一听，我还没出去整他们去呢，他们倒先出来要整我呀，这不是送死吗？哎，出去迎敌。辞别了大帅蚯蚓呐，他领着兵可就杀出来了。等到在两军阵前，立金睛兽横降魔杵这么一瞧，陈奇呢，他乐了，哪里来的将官？哎，怎么还带化妆的？化妆的跟我一模样了。哎，那也没用。对面这郑伦骑的也是金睛兽，拿的也是降魔杵。这么一看，看起来这陈奇就是跟我撞脸了。怎么穿的衣服、骑的坐骑、拿的兵刃也差不多呀？嘿嘿，真是冤家对头啊！不共戴天。双雄难以并立嘛。想到这儿，崔坐骑来在前边，陈奇呢也过来了。郑伦还问呢，我说对面那员将，你是不是叫陈奇呀？哎，既知道爷爷的名字，何必相问？你是何人？我呀，我叫郑伦。我还得问问你，陈奇，你师父是什么人呢？
1: 哎，我师父我。
0: 哎呀，陈奇不好意思说呀，因为师父是杜鄂真人，可是现在杜鄂真人呢不搭理他了，因为他吃的太多，大饭桶把他呀撵下了西昆仑山。
1: 哎，你别管我师父是谁了，哎，我这能耐我是自学成才的，你招我家伙不？
0: 亲师兄弟这哥俩，哎，谁也不认识谁，伦家伙可就打起来了。兽也猛，杵也沉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跟打铁的差不多少。震得两个人膀臂都酸麻呀！哎呀，这力气头也差不多。陈奇一琢磨，干脆别费这劲了，哎，用我的绝招吧！这才一拨这金睛兽扭向回头，把嘴就张开了，啊哈！这股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那么对面这员将郑伦呢，也是这么想的，打他呀费劲，干脆用我的法术吧，就好像同时使用的法术，他把鼻子孔啊对准了陈奇，一较劲啊啊哼啊唰，两道醒气是直奔敌将。好，这边是黄烟，这边是醒气啊，噗啊，就撞到一块儿了。两员将谁都没得好，哎呀一声，哭痛哭痛，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翻下去了。哎，人事不行，一起都休克了。两旁边有军兵弟兄啊，都注意了，就等着救人呢。一看，哎，不好，快抢！哇，把自己的主将啊全都抢回去了。各自回到营盘当中就开始抢救，都有军医大夫啊，
1: 又给扎针，又给拔罐子，又给做按摩。

0: 对方于死地呀。
1: 嗯，这回呀，吃点药吧。俩人啊，都吃了那么一点解药，哎，解毒的。对方使大招的时候能够抵挡一阵，哎，不至于休克。到了第二天呢，又排开队伍开始打仗。哎，郑伦，我要你的命！陈琦，拿命来呀！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一阵子，哎，不想打了，又使法术啊，哼啊哈，扑通扑通，俩人全都摔到金睛兽下边去了。但是这回吃了解药了，所以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哎，赶紧爬起来，捡这个降魔杵，哎，骑上这金睛兽，哎，继续拼命啊啊，哼啊哈，啊扑通扑通，又摔下去了。好家伙，摔的都要脑震荡了。又爬起来了，哼哈，扑通扑通，好家伙，这二位就玩开命了，哼了一千多下，哈了一千多下，始终啊是难分上下。这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棺木，叫做哼哈二将，大骄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评审委员。万五爷，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才能
13: 起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我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这个还是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到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3000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2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万人马呀， 是星夜兼程赶奔嘉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嘉梦关呢。红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吉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嘬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被一个童儿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嘉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三千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三斗三才的阵势，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跨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哎，金吒木吒尾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江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住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哎，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伙往前一催，这火凤凰可就过来了。姜子牙就问他：“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敢不敢通名报姓啊？”嘿嘿，少要问我，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了好事不留名啊。我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行，一共来五个人，哎，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哎，给我往上冲。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三千火龙兵啊，哇

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他不讲理呀，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痛痛大咚咚咚咚。金吒木吒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尾户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噗噗噗噗噗噗噗。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吒木吒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吒和木吒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尾户啊，两翅这么一展，呜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他过去之后啊砰砰砰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啊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后边这道姑啊乐了，哎呀哈，姜子牙想逃跑啊，哎，连门都没有。他一催这火凤凰在后边刷就追下来了，那四不像他是四条腿的野兽啊，人家火凤凰那会飞呀，那是灵禽呢，当然人家这空军比他陆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啊快啊快啊，啪啪啪，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哎，这一超速啊，咵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油的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摔得子牙嗝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呢，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浦，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视图，狂呼笑傲乌鱼兔。这作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架着祥云是飘飘而至啊，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护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啊竟跟着瞎捣乱呢，刷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哎呦，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

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他是一条导火索，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他引不出来万仙阵。这火灵圣母是什么人呢？哎，秋明山的散仙，是一只大火鸟成精啊。他师父可了不起，哎，正是多宝道人。这多宝道人是谁呀？是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四大弟子之首。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哎，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哎，仨老娘们一老爷们，哎，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哎，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哎，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哎，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哎，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哎，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哎，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哎，就不愿意跟他呀扯离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人家爱不爱他，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子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哎，有那么一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就是申公豹啊。这小子到处搬弄是非，哎，一琢磨这火灵圣母也得利用利用他呀，到这儿啊叭叭叭叭叭叭一阵呢瞎叭叭，把火灵圣母就给倒腾急了。这老妖婆一琢磨，玩火那是我的专利呀，啊，我好好的整一整，把姜子牙给烧死吧。他这才呀研究这个火龙兵，等成熟之后，这才跨骑着火凤凰来在了夹梦关，训练好这火龙军呢，想跟姜子牙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广成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呀是奉

法蝶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由得四不像上摔下去，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嘿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一转身形，由得兜囊当中把翻天印可就掏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说一声啊记，刷啪，就这一下啊，把火灵圣母砸了一个肉泥烂酱。本来长得就难看，这回呀更没处瞧去了。啪嚓嚓，有一件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也就是通天教主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它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不要造成误会呀。想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加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啊。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飞身又上了四不像，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夹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冠走了，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那是足够用了，因此上跨骑大老虎就追上了姜丞相。他一看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了惨容，姜子牙呀，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今天旷野荒

0: 荒郊，我就得要你的命啊！过去我给你提出来条件，让你把《封神榜》拿出来，我要抄写100份，哎，回去好好的学习学习，传播传播。你呢，非是不同意。现在呀，给我《封神榜》，我还不看了呢，哎，我就要把你给整死。姜子牙一看啊，不好啊！二话不说，一催这四不像啊，就跑开了。那么申公豹也不示弱呀，催开大老虎在后紧追呀。幸亏姜子牙这座驾速度比较快，要不然还真就危险了。就申公豹一瞧，哎呀，我追不上你，那没关系呀，我拿宝贝把你给打死。这小子一伸手啊，本儿由的兜囊当中掏出一珠子来，哎，这个名字叫做开天珠，往空中这么一扔啊，给我啊打，啪！这一珠子正打中子牙的后背心呢，姜子牙疼痛难忍呐，哎呀，不好，哭通通就摔下了四不像。
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邵家珍，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3: 我后代的逝者，
2: 我们
3: 一生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姿势，单把肩。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呀！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特郎亮出了三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螳螂螂螂螂螂螂，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啊，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龙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叮！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玉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落。
1: 是。
0: 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你的事儿还挺忙呢啊！该干嘛你干嘛去吧。是是是是是。姜子牙又骑上四不像，转身他走了。那么寿星老呢，带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老天尊气得脸色都发青了。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到处搬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师父，我在这儿呢。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师父，师父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师父，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马上把他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师父，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
2: 元始天尊呢，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 一定塞进。

还演呢，哎，谢师傅，谢师傅，啊，滚吧，哎，滚滚滚，马上就滚。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倒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嗨，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呀，三教欠压封神榜，有许许多多的神仙、散仙、精灵怪物，犯了杀劫了，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哼，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剑。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哎，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这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看这地方可太漂亮了，那是烟霞凝瑞霭，日月吐祥光啊，老柏青青与山岚，似秋水长天一色，也会飞飞同朝霞，入碧桃丹杏七方，无上至尊行乐地，其中妙境少人知啊。广成子来在了碧幽宫外，烦老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儿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幽宫里头光怪陆离呀。三教主，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他这些徒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也有人了，哎，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所以这洞里头五光十色，七彩斑斓，提鼻子一闻，这气味也与众不同，因为这些妖精啊，他们各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有的用这个花朵装扮自己，有的呢喜欢浑身擦点花露水，还有的呀喜欢特殊气味的香水，大概其是从外太空进口的，哎呦，抹到身上就跟擦了一身尿差不多少，那个骚气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碧幽宫大厅里头宽敞啊，得有啊好几万平方米，正中间是九龙沉香辇，在辇上头盘膝打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呢列立着他的徒弟，最贴身的是四大弟子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归灵圣母，再往旁边看一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哎，那也都是好家伙的，跟广成子这身份地位都平平的，有什么求首仙、乌云仙、金光仙、灵牙仙、鹰爪仙、犬儿仙，哎，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

0: 者必邀功，有何事故啊？
1: 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
0: 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
1: 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0: 哦，是我知道了。
1: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呐、啊！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活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哎，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退，告退。站起身形，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他旁边啊揉揉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灵圣母，一个龟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霞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说您通天教主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呢。师父，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火灵圣母报仇吧。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 是是是，弟子告退。广成子一看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嗖嗖嗖嗖嗖嗖往外头就跑啊。等出离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去呢，就听见啊唰唰唰唰，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尤其这龟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哈，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他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啊，苍嘚啷 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游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能能能能吃灵啊，起日，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归灵圣母，大母王吧，动作得有多迟缓呢，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归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哭通就跪下了，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嗯，通天教主不明白呀，因何屈而复返呢？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归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归灵圣母啊，大母王吧，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啊？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吧。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归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啊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哎、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通天教主往下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啊，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哎，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广成子一瞧，我师叔这人够深明大义的啊，赶紧走吧，转身又往外走。这回可犯了众怒喽，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呢、啊、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啊、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哎，我这我们听，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是，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肉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哎，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 有起死回生之能。

肉肉肉，蹭蹭蹭蹭蹭。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八龟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必幽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
17: 端午节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一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

0: 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广成子想离开碧幽宫，这事儿可就困难了，因为通天教主的这些徒弟呀、不依不饶，为首的呢就是多宝道人，带着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就连拍死了又给救活的那大母王八龟灵圣母、也都来了。当然他体力是不行了，整了两个小伙计、抬着担架把他给抬来的。后边众多的门人弟子啊，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长耳定光仙，好家伙，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成仙得道啊。就这帮小子嗷嗷乱叫，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就拿命来吧，我弟兄们要他的命，飞了他，哇，可就包围上来了，一个个怒目横眉，晃动军刃，看这意思啊，马上就得把广成子是乱刃分尸。广成子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束手待毙，凭什么死到他们手啊？今天呢，我就拼了吧。如果说晃宝剑跟他们搏斗啊，那根本就来不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施展自己的法宝，就这翻天印，念动咒语，吃灵翻天印啊，起呜，倒在半悬空中可就变大了，好像一座小山呢、往下变拍啊，啪嚓一下拍到地上了，把这些门人弟子吓得嗡一声四散奔逃。可是有那动作慢的呀，谁呀，通天教主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鹰爪仙，一个叫犬儿仙，顾名思义呀，一个是大老鹰成精，一个是小八狗成精，这俩家伙有点蔫攒子，可能是缺钙了，这两条腿呀抽了筋儿了，想跑没跑了，啪嚓嚓，让翻天印可就给拍上了，当时是死于非命。广成子一念咒语把翻天印收回来，一看坏了，这回惹了大祸了，干脆我呀别走了，再回碧幽宫吧。他一转身呢，揉又跑到碧幽宫当中，往丹池底下一跪，师叔，我又惹了祸了，又回来向您请罪来了。这通天教主可有点不乐意了，广成子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速速的讲来啊。师叔啊，我就是想下山呢，没想到您那么多的徒弟不依不饶，把我给包围了，说要把我乱刃分尸，情急之下我再次记起这翻天印，不小心砸死俩人呢，一个是鹰爪仙，一个是犬儿仙，弟子特来宫中向您再次赔罪。通天教主一听心里头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这广成子这叫得寸进尺啊，一而再再而三，我岂能容饶。刚要发火，可转念又一想，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我这些徒弟也确实有点欺人太甚了，广成子不下死手他怎么能行呢，这也叫做正当防卫呀。广成子啊，不必多说了，

0: 赶紧下山去吧，恕你无罪啊，多谢师叔。广成子往起一爬，转身刚要走，那些门人弟子啊，哇，全都进来了，把广成子就堵住了。就在这碧游宫大殿里头，这帮家伙都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师父，师父，你不能让他走啊！鹰爪仙、犬儿仙，死得太惨了。”通天教主把眼一瞪：“啊，都，速速闪开，让广成子走！我这，尔等再要胡缠，诛仙剑下要尔等的狗命！我这。”这帮人呢全瘪茄子了，他们害怕呀，那诛仙剑那还了得吗？都知道这通天教主有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就这四口剑呢，那是通天教主他老师红军老祖赏赐给这三徒弟的，就这四口剑都会飞起来杀人的。也慢说是他们这帮山猫野兽，哎，门人小弟子，你就是成了名的大罗金仙，就是元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哎，也不好使。剑望过一飞，咔嚓一下就身首异处了。所以呢，吓得众门人呼啦超往两旁一闪，广成子就有点发愣，扭向回头又瞧瞧三教主。通天把手一摆：“下山去吧，遵命。”这广成子往外一纵身，唰，跳出了碧游宫啊，架起了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等广成子走了之后，这些门人弟子啊，全都跪到地上了，一个个眼泪扑塌的，哎，甩着大鼻涕就哭开了。哎，我们活不了了，欺负人欺负的到家了。通天教主十分的不高兴：“尔等何必哭哭啼啼呢？师父啊，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太伤心了。”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早有小道童帮他们去找手纸去了，餐巾纸也用完了，面巾纸也用完了，就连厕所那擦屁股纸也全都用完了。通天教主看着他们都腻歪呀，有什么话快点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把大师兄多宝道人给推举出来了。这多宝道人往前跪爬了两步，来在了云床之下：“师父啊，我替大伙说吧，这广成子他口出不逊呢，刚才在外边他嗷嗷的就骂大街，说咱们碧游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正宗正派，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啊，说老师您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您最多就是一个驯兽员，说人家玉虚宫门下呀，人家是正宫正令，哎，十二金仙三大弟子，人家就没拿眼皮夹咱们，认为咱们就是骚干零碎垃圾场大粪堆呀。”通天教主非常的不痛快：“多宝道人呐，你说说这个话是广成子说的还是你说的？”多宝道人心说：“这就是我说的，但是我不能承认呢，我就得吧唧一下把这屎亏子扣到广成子脑袋上。”“
1: 当然是广成子说的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0: 这些徒弟呀嗷嗷怪叫：“是啊，是广成子说的，广成子他老不是玩意儿了。”多宝道人接茬哭诉：“
1: 师父啊，实际上这也不是广成子一个人的意见，是我那二师伯元始天尊，他天天教徒弟就这么教的，还有我大师伯老子啊，他也是那么跟大伙说，所以现在呀，咱们的名声都臭极了，根本就不被别人瞧。”

得起呀，这回又放了广成子，恐怕咱们就更没有活路了。他带头一哭啊，那些师弟，什么龟灵圣母啊、金灵圣母啊、无当圣母啊，全都哭了，哇哇的。您琢磨琢磨，他们呢都不是人，有兔子精、老鼠精、王八精、野鸡精，哎，什么妖精都有啊。这嗷嗷一哭，那动静好得了吗？把通天教主哭得脑仁都疼。另外这位三教主他也不是善茬子呀，一琢磨怎么着，哦，我大师哥二师哥都瞧不起我，嘿嘿，说句实话，我还瞧不起你们呢。要凭真本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啊？再者说了，我收这些徒弟的确大多数都是动物，披毛戴甲的畜生，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有爱心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啊，对不对？那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然了，现在还没颁发呢，可是我爱自然爱环保，这没毛病啊。看起来呀，我不能忍了，得跟你们斗斗气儿了。想到这儿，通天教主可就耳软心活了，尔等都给我站起来。哎，是是是是是。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门人弟子啊，全都站起来了，呼啦超往两旁这么一排班。通天教主手捻着虚然，多宝啊，那么你可就有一个差事了，不知师父哪旁使用，你呀，敢奔界牌高官，就在那关前摆下一座阵势，叫做诛仙阵。这座大阵是斗谁的呢？哎，为师要斗一斗你大师伯老子、二师伯元始天尊，看看到底是谁更有本领啊。哎，师父，您这么做就算对了，咱们截教也应该扬眉吐气了。好吧，童儿啊，倒在后洞当中取来宝剑。小童儿到后边去了，不多一时取来了四口宝剑，往桌上这一摆，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多宝啊，你带着四口宝剑去摆这座诛仙阵，咱们呢挑一个良辰吉日，与他们阐教和人教一决高下。弟子遵法旨。这多宝道人把四口宝剑可就抱在怀里头了，哎呀，他心里头高兴啊，知道这四口剑那了不得，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力戮仙王，现仙到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多宝道人下山摆阵，咱们呢暂且不提。这通天教主怒气冲冲啊，给这个鹰爪仙、犬儿仙收尸，咱们呢也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啊，再说两军阵前的江上姜子牙，这老头现在呀干正事儿去了，哎，带领着红锦这一伙人，什么龙吉公主啊、金吒、木吒呀、雷震子啊、韦护啊，继续攻打这座夹梦关。那么夹梦关里头火灵圣母已经完犊子了，剩下四员大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什么胡生啊、胡雷啊、胡刚啊、胡鹏啊，二话没说倒戈归顺，投降了，投降了，交枪不杀呀，顺理成章啊就把夹梦关给占领了。姜子牙收拾收拾，带领着手下人又回转泗水关，毕竟说武王在这儿呢，得在这儿啊坐镇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哎，就等青龙关的消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姜子牙三路分兵啊，

攻打青龙关的派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邓九公、邓秀、邓婵玉、土行孙，哎，这一伙人，另外还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几员大将。等到在青龙关前呢，安营下寨，那么关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过去这座青龙关那非常的厉害，有两员主将，大帅叫做张桂芳，前不正印先行官副元帅叫做封林。可是现在这二位呀，早就死翘翘了，在封神台那儿都蹲了多少天了。现如今这青龙关里头也有一位大帅，姓邱，名叫邱隐。这邱隐为什么叫这名呢？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呀就是地里头一条蚯蚓成精。变换人形之后，这文化层次啊上不去，起别的名不会，又起个名叫蚯蚓。这一天呢，蚯蚓得着禀报，说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10万大兵要攻打这座关城。蚯蚓一听啊，脑瓜仁都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这可怎么办呢？有心投降吧，倒是符合潮流，可是显着丢人现眼呢。不行，我干脆硬着脑瓜皮，我跟他们打一仗，如果打不过，我再投降。想到这儿啊，蚯蚓点兵可就出战了，两军阵前是一场大战呢。武成王黄飞虎，不用旁人，自己催坐骑，晃动掌中大枪啊，是大战蚯蚓。没有十几个照片啊，噗噗噗就捅了三枪啊，把这蚯蚓屁股上也扎伤了，后背上也捅一窟窿，肩膀头也钻一眼儿，把他疼的呀嗷嗷怪叫，这才败回了关城。等把门关上，这蚯蚓呢，赶紧把舌头就伸出来了，就舔这伤口，呲溜呲溜呲溜呲溜。您别说，这一舔呢，这伤还就好了。您看地里头那蚯蚓就有这本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您拿大铁锹咔嚓把这蚯蚓呢铲成两截子，那么半截子的蚯蚓它照样能够存活。如果说你把这蚯蚓呢整出点伤来，拉个口啊，扎个眼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自己还就能长好了。这位青龙关的大帅蚯蚓，旁的能耐没有，自我疗伤这本事啊，那是超强。呲着牙咧着嘴，这一宿忍过来了，伤也好了。不行，我还得再跟他们比划比划，如果实在打不过，我再投降。又开兵见仗啊，这回土行孙上来了，嘎巴一棍把他胳膊给打折了。邓婵玉呢用五色电光石啪揍他脑门子上头了，揍的是哗哗流血。这蚯蚓赶紧又败回来了，关上门拿舌头舔啊，撕溜撕溜撕溜，伤又舔好了。不行，我还得打一仗，不行，我再投降。简短截说吧，又开兵见仗了。结果被人家杀的也是遍体鳞伤啊，哎呦，哎呀，看起来我非得投降不可了。这才吩咐手下人赶紧写降书写降表，这边呢做这个白旗白帆，这都是投降归顺所用的东西啊。他正准备着呢，军兵进来禀报，报蚯蚓邱大帅得知啊，押粮运草官陈奇回到了关城。陈奇来了，让他进来见我来。各位，就这位陈奇长得这模样可够惊人的，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的是火眼金睛兽，使的是降魔大杵。就这模样和长相啊，就跟冀州城的那位大将郑伦差不了多少。郑伦就是那员哼将啊，冲着敌人鼻子眼一张，哼，两道醒气喷出去，把人家魂

破就给喷没了。哎，就那位。确切的说呀，这陈奇和郑伦长得就像双胞胎，哎，撞脸了。这个头也相似，穿着打扮也一样，这个使用的兵刃也都是降魔杵。那么陈奇是青龙关的压粮运草官，这段时间呢忙于后勤工作，他没有参战，这才刚回关城，一看怎么回事啊，士气这么低落呀，还挂着免战牌呢，还造这个白旗白帆呢，这是要投降吧，这是要。陈奇可急坏了，赶紧到里边参见大帅。一看蚯蚓呢正在那儿自己疗伤呢，拿舌头一个劲儿的舔自己屁股，舔完屁股舔后脑勺，哎，他这舌头也是够长的。陈奇赶紧插手施礼，大帅，要不然您把令箭给我吧，我出去会会敌兵。哎，你有什么本事啊？啊，除了压粮运草、做饭、烙大饼、蒸馒头，你还会旁的吗？哎呀，大帅有所不知啊，我陈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以前可没露过呀，就是我肚腹当中有一股黄烟，我跟敌人打斗的时候，如果说张开我的大嘴，我就哈这么一声，这股黄烟一起就喷出去，对方魂魄尽灭呀。各位，这陈奇呀不是吹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哈将，那位郑伦呢是哼将，哎，这才引出一段哼哈二将是大交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我是。

0: 我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封就足了，
1: 是圣人所治。
2: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
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青龙关的这位大帅叫做蚯蚓，这是一个挨揍的脑袋，只要是出兵见仗啊，肯定得受伤，屁股捅一窟窿，大腿上来一口子，回来之后呢，把门一关呢，就自我疗伤，就拿这舌头就舔，拿舌头舔舔屁股，拿舌头舔舔脚后跟，哪儿有伤就舔哪儿呗，等伤好了再出去再挨揍去。可是两军开兵见仗，你光挨打也不行啊，还得揍别人呢。现在可就好了，这个能打人的来了，就是蚯蚓大帅手下的押粮运草官，叫做陈奇。这陈奇长得大个，面如紫枣，手使着降魔杵，跨骑着金睛兽，就这模样长相啊，就跟那个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大将叫郑伦的是差不了多少，又壮脸是又壮衫啊，就好像双胞胎一样。那么这位陈奇也有惊人的本事啊，什么本事呢？就是吃饭，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猪头啊、泡椒凤爪啊，逮什么他吃什么，别人能吃一斤，他呀能吃80斤，吃完了之后这些食品呢在他肚子里头叽啦咕噜就打起架来了，打得一个乌烟瘴气，就发酵了，产生一种黄烟。等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的时候，他拿降魔大杵跟别人打，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怎么办呢？就把嘴一张，啊哈，就这么一下，肚子里的黄烟可就喷出来一部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谁要是闻着，当时走五关通七窍就得掉落那三魂七魄，扑通一下就休克了，就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有人要问了，陈奇怎么会这么大能耐呀？他师父是谁呀？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实际上陈奇的师父和郑伦的师父是一个人，都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这渡厄真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能耐挺大，但是素质不高。那个郑伦呢，是他早些年培养的徒弟，郑伦会来事儿啊，老师挺喜欢，后来一满下山赠送金睛兽，赠送降魔杵，打发走了，到在冀州城找工作，给苏护打工去了。时间一长啊，这位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就想念徒弟，哎呀，郑伦这孩子不错呀，什么时候我们爷俩再能见面呢？这一天下了西昆仑山就遛弯去了，在这个山路底下遇上一个要饭的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啊呲牙咧嘴都快饿死了，救人一命善莫大焉。这渡厄真人呢就把这小伙子救到了高山之上，把病给治好了，一问呢，他名字叫做陈奇，流浪在此，没爹没娘的。渡厄真人仔细一观察，哎呦，这陈奇跟我那徒弟郑伦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啊？就好像双胞胎差不多。哎呀，个头也好，这身体也壮，得了，接茬收徒弟吧。从这开始就传授这个陈奇的武艺，陈奇那学的也非常棒啊，学的也是金睛兽、降魔杵。另外这位渡厄真人呢，又把这种哼这种办法，就是鼻子眼里头喷醒气这个能耐 传授给陈琦。陈琦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呀，杜鄂真人发现陈琦这孩子有个特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爱偷东西。什么金子银子，珍珠玛瑙他倒是不偷，就专门啊偷吃的，把贡品也给偷吃没了，把仓储里的食品也都偷吃没了。原因呢，就是陈琦饭量特别的大，一天呢不吃个勾满豪瓶他难受。哎呦，这杜鄂真人抠门啊，一琢磨这玩意儿办的小子吃死老子，我供应不起呀、干脆开除吧，不要你了，给赶下了高山呢。当然这金睛兽降魔杵还是赠送给他了。陈琦下山之后吧，两眼一抹黑，这可怎么办呢？我肚子特别的大，饭量特别的猛，得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后勤工作，得吃得喝啊。这才来在了青龙关，拜在了大帅邱隐的麾下，做了压粮运草官了。天天这回得吃了，肚子里头食物这一多，这一搅和产生了黄烟。他发现用这种哼的办法，鼻子眼吐醒气呀，比较费劲，不舒服。可是一张嘴把肚子里这黄烟要是喷出去，走五官通七窍，特别的痛快。我呀改一改，哼这招我就不用了，就用哈这一招。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这回他这能耐可就要使上了。听说大帅邱隐连打败仗，这陈琦呀才请令要出征。邱隐也是没人可用了，那好吧，你带上3000人马就打一个试试，如果打输了呢，咱们马上就投降。陈琦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这玩意儿暗气暗憋，带着3000人马骑着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就杀出来了。吴成王黄飞虎一听说怎么着又来了啊，打去，马上亮队迎敌呀。书说简短，在两军阵前，这位陈琦是大展才能。首先会斗的就是黄飞虎手下的大将黄明。这黄明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那是黄飞虎的左膀右臂。他这个武术啊是非常的高，但是不会妖术邪法呀。在两军阵前跟这陈琦打了那么几个回合，陈琦一看，干脆使我的绝招吧，这才拨转金睛兽扭向回头，一张嘴，啊哈，呜，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黄明躲闪不及呀，这股烟啊噗，正喷脸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扑通一声栽落马下。这陈琦也是够狠的，拨金睛兽过来一轮，这降魔杵啊啪，就把这黄明砸了一个脑浆迸裂，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后边大将周济不干了，哎呀，休伤我家哥哥，你拿命来，催马五兵刃来战陈琦。他这两下子还不如黄明呢，啊哈，扑通啪嚓，脑袋又碎了。玉柱同环不干了，双双催马摇枪啊，来战这陈琦。陈琦一看，这还费事吗？不过多哈一口呗，哈哈，扑通扑通，啪啪，俩脑袋又砸碎了，几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呀。紧跟着又有两员大将，亲父子爷俩，一个是邓九公，一个是邓秀啊，两个人催马晃军刃来战陈琦。这陈琦是真不开面，哈哈，扑通扑通，啪嚓啪嚓，好可怜呢。邓九公父子二人也死于陈琦的锄下，两道灵魂也上了封神台了。黄飞虎一瞧，哎呦，这仗可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快跑吧，哇，撤回来了。那边陈琦呢， 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让你们呢暂活这一夜，明天再开兵建仗取尔等的狗命，收兵。他呀也回来了，倒在青龙关里头见着大帅邱隐，可把这小子乐坏了。哎呀，陈琦将军，你立下特大的功勋呢！我要在纣王天子表奏于你，大大的加封你的官职啊！陈琦说了：“嘿嘿，大帅呀，封不封官呢？那都放到一边。哎，我这人就是好吃啊，赶紧给我准备20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大快朵颐！饭菜有的是，随便吃。”一声令下，这就酒宴摆下了。陈琦坐那儿吃了一个勾满豪瓶。那么青龙关里头乐乐呵呵，黄飞虎大营里头可哭哭啼啼喽。尤其邓婵玉呀，哭得泪人一般呢。他女婿这土行孙呢，也是滋哇瞧叫唤：“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老丈人让人家给打死了。哎，我大舅哥把命也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陈琦的这员将啊，这么一哈就冒黄烟，哎呀，无人能比呀。再者说了，我看他这个能耐，这个长相，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个人呢。哎呀，这土行孙可想起来了，可不像一个人嘛。就像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叫做郑伦呢，陈琦郑伦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妖术写法有所区别，一个呀是用鼻子哼，一个是用嘴哈。哎呀，看起来要对付陈琦，那就得找郑伦去。土行孙想明白了，把媳妇儿安抚安抚，这就来找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你想的确实有道理，要不然你就辛苦一趟，倒在泗水关城见见江丞相，把郑伦郑将军给借来吧。
3: 好嘞，我这就出发呀，走了啊，本儿
2: 一跺脚进了地底下了。利用地形术，眨眼之间就倒在了泗水关。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带领着满营众将在这儿坐镇呢，等这个土行孙呢哭哭啼啼把事情经过讲述给姜子牙。姜老头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败得太惨了，死了这么多人呢。
3: 姜丞相，您赶紧派郑伦将军吧，我看他能行，旁人全白给呀。
2: 姜子牙瞧瞧自己身边众将啊，盔明甲亮，佩剑悬鞭，非常的威风。除了哪吒被火灵圣母用火呀给烧死了，被一个小童子给背走了，现在是下落不明。那么其他人还都在这儿呢。
4: 派人
2: 马上就找到冀州侯苏护，然后呢又把这大将叫郑伦给找来了。一说这个事儿，郑伦呢就暴跳如雷：“好啊，还有人敢跟我长得一样啊，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我倒在两军阵前啊会会这个混蛋。”郑伦呢骑上金睛兽，提着降魔杵，跟着这土行孙呢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一颗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光是郑伦光杆老哥一个怕是不保险。姜子牙又给派出来俩助手，一个是韦护，一个是雷震子，这二位呀跟随着郑伦一起就来在了青龙关。等到这之后，他就擦拳抹掌啊，就跟黄飞虎说：“明天早晨咱们早早的就出兵，我看看这叫陈琦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带着10000军兵列队就排摆在青龙关前，口口声声讨敌骂阵，让陈琦出马送死。由他们蓝旗到里边禀报， 这大将陈奇义

0: 行，我还没出去整他们去呢，他们倒先出来要整我呀，这不是送死吗？哎，出去迎敌。辞别了大帅蚯蚓呐，他领着兵可就杀出来了。等到在两军阵前，立金睛兽横降魔杵这么一瞧，陈奇呢，他乐了，哪里来的将官？哎，怎么还带化妆的？化妆的跟我一模样了。哎，那也没用。对面这郑伦骑的也是金睛兽，拿的也是降魔杵。这么一看，看起来这陈奇就是跟我撞脸了。怎么穿的衣服、骑的坐骑、拿的兵刃也差不多呀？嘿嘿，真是一弯家对头啊，不共戴天。双雄难以并立嘛。想到这儿，崔坐骑来在前边，陈奇呢也过来了。郑伦还问呢，我说对面那员将，你是不是叫陈奇呀？哎，既知道爷爷的名字，何必相问？你是何人？我呀，我叫郑伦。我还得问问你，陈奇，你师父是什么人呢？
1: 哎，我师父我。
0: 哎呀，陈奇不好意思说呀，因为师父是渡恶真人，可是现在渡恶真人呢不搭理他了，因为他吃的太多，大饭桶把他呀撵下了西昆仑山。
1: 哎，你别管我师父是谁了，哎，我这能耐我是自学成才的，你招我家伙不？
0: 亲师兄弟这哥俩，哎，谁也不认识谁，伦家伙可就打起来了。兽也猛，杵也沉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跟打铁的差不多少。震得两个人膀臂都酸麻呀！哎呀，这力气头也差不多。陈奇一琢磨，干脆别费这劲了，哎，用我的绝招吧！这才一搏，这金睛兽扭向回头，把嘴就张开了，啊哈，呜！这股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那么对面这员将郑伦呢，也是这么想的，打他呀费劲，干脆用我的法术吧，就好像同时使用的法术，他把鼻子孔啊对准了陈奇，一较劲啊啊哼啊唰，两道醒气是直奔敌将。好，这边是黄烟，这边是醒气啊，噗啊，就撞到一块了。两员将谁都没得好，哎呀一声，哭痛哭痛，有打金睛兽上头可就翻下去了。哎，人事不行，一起都休克了。两旁边有军兵弟兄啊，都注意了，就等着救人呢。一看，哎，不好，快抢！哇，把自己的主将啊全都抢回去了。各自回到营盘当中就开始抢救，都有军医大夫啊，又给扎针，哎，又给拔罐子，又给做按摩，还有嚼耳朵给放血的，全都是中医疗法呗，都排毒呗。您别说，这两员大将因为会这种本事，哎，身体也强壮，也会防这种本事，所以很快呀体力就恢复了。嗯，不行，还得找他玩命。俩人全都叫上劲了，马上又带着队伍杀出来了。好个陈奇呀，你招家伙吧，郑伦，我要你的命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又打上铁了。十几个回合过后，一琢磨还得使绝招啊，这个一张嘴啊哈，那个一伸鼻子啊哼啊，哭痛哭痛，俩休克，啊，蹭蹭蹭的，哗哗哗哗哗，又都抢回去了。等再把他们伤势给治好了，这俩人都琢磨，不行啊，这一下就躺下了，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呀。这回呀，吃点药吧。俩人啊，都吃了那么一点解药，哎，解毒的。对方使大招的时候能够抵挡一阵，哎，不至于休克。到了第二天呢，又排开队伍开始打仗。
1: 郑伦，我要你的命。陈琦，拿命来呀！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

打一阵子，哎，不想打了，又使法术啊，哼啊哈，扑通扑通，俩人全都摔到金睛兽下边去了。但是这回吃了解药了，所以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哎，赶紧爬起来，捡这个降魔杵，哎，骑上这金睛兽，哎，继续拼命啊，啊哼啊哈，扑通扑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人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哦，我看看，是真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除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2: 朵朵，到了，下车。
1: 哎，梅生。
2: 好，小康老师，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2: 对，叫小韩老师。
3: 小韩老师好。
5: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3: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5: 嗯，
3: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5: 是吗？
3: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5: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2: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呢。
3: 对，小韩老师，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5: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3: 云朵图书馆？
5: 嗯，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3: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5: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3: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5: 是吗，朵朵？
3: 嗯，
5: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2: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5: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3: 嗯。
6: 梅山，梅山，
2: 巴桑，怎么了？
6: 你可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2: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6: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2: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萨，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6: 棉被？
2: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在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6: 好，
2: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是这样化冻？
5: 没事。
2: 好，小康老师，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5: 什么事呢？
2: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 我现在跟巴桑

0: 去葡萄园看看。
1: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2: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0: 好，朵朵真乖。巴桑，上车，走。
3: 好。
2: 爸爸，再见。
0: 再见。
2: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4: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5: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2: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5: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2: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啊！啊，好困呢。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毛呢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啊，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嗯，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嗯，好。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1: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1: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1: 是吗？
0: 嗯，快上来。
1: 嗯，抓牢了。
0: 好，
1: 那我们出发。
0: 走。
1: 真方便呀。哎，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1: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0: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1: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0: 啊，有暴风雪！
1: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0: 啊，有怪物！
1: 是雪怪！啊，
0: 快跑！
1: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0: 嗯。
1: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0: 啊，你也没见过？
1: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族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
0: 啊，他又撞进来了。
1: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0: 好。哎呀，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1: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0: 嗯，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

0: 什么？
1: 司马盘是谁给家？他们老来了干不干了？司马盘是谁给家？他们老来了干不干了？
0: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角弓，斜身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中箭倒地了。
2: 快走！
0: 你是多吉？
2: 是我，
0: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2: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0: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3: 雍布拉康？
2: 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3: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2: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3: 你知道的真多。
2: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3: 哇，这里真漂亮啊。
0: 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2: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0: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4: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0: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2: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0: 啊，怎么了？
2: 我的腿好疼啊！
0: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2: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0: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2: 还好。我能忍，
0: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2: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0: 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5: 梅朵，怎么啦？
3: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5: 多吉？
3: 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5: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2: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5: 哦，没什么。梅朵
3: 啊，
5: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3: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5: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乃东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3: 妈妈再见。
2: 阿姨再见。
0: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2: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0: 我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2: 那是。嘿，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2: 金刚。

0: 象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1: 多吉金刚啊，难怪。
0: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2: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1: 哇，
0: 最美的鲜花。
1: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0: 哎，梅朵，你看流星啊。
1: 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儿睡一觉呀。
3: 吉他是啦咪巴吉加玛丽，吉他是啦咪巴。

0: 去了，他不用有你。
1: 梅朵，起床了。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啊？哦，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
2: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2: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3: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4: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5: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2: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5: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2: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5: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6: 迎接到台风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以及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的数据增加了30。
5: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7: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8: 书记，前面到老韩家了。
7: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8: 好嘞。
7: 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吧？
9: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7: 哎呀，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9: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行啊？
7: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9: 可是你看，哎，这你
10: 书记，
7: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10: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7: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10: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7: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9: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7: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邯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9: 书记，
7: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10: 书记，
7: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10: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7: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10: 爷爷，书记来了。
7: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11: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10: 爷爷，
11: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7: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
12: 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11: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10: 爷爷，
11: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10: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12: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钉子，人到齐了吗？
13: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12: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3: 好嘞。
12: 喂，
14: 爸爸。
12: 妞妞，你还好吗？
14: 嗯。
12: 妈妈呢？
14: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10: 喂，
12: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0: 等等
12: 啊，
10: 我们等你回家。
12: 好。
7: 都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出发。
10: 是什么声音啊？
12: 出村的桥塌了。
5: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15: 全体集合！
16: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17: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16: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17: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18: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19: 刘队，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7: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

0: 快快快快快，我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
1: 这可怎么办呢？下这么大，
0: 哎
1: 呀，
0: 真是。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韩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这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的水位已经齐腰深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2: 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1: 哎呦，哎呀，
3: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
0: 哎，老韩，
3: 你看老韩，
0: 老韩你怎么？
3: 老韩，你这是，
1: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
3: 哎呀，这，
0: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1: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
3: 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3: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你上哪儿找药去？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来来来，药来了。
3: 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3: 书记，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
3: 哎，
0: 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1: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真过意不去啊！这是。哎
0: 呀，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2: 好，谢谢书记。
0: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小妹妹，你咋了？
3: 你的纹身好大，我害怕。
0: 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了？
3: 8岁。
0: 8岁啊？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她一开口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3: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你唱来听听。
3: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0: 来了。
1: 刘队，你看，洪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2: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3: 是
2: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3: 啊，
2: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3: 准备好了，
2: 来，一、二。心，
1: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2: 大勇，
4: 我没事，就是水比想象的深，水流也很急，咱们肯定不能划皮划艇过去了。
1: 这怎么办呀？
2: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1: 哎，这个办法好。
4: 哎，你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5: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6: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5: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6: 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1: 好嘞，给书记。
7: 对面的同志，

0: 们是要过河吗？
1: 是。
2: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3: 是。
4: 谢谢，他们是要过河，太好了。哎，丁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0: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很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2: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3: 是。
4: 哎，秋姐，他们往东走了。
5: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0: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2: 好东西。
3: 是。
4: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5: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4: 哎，
0: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2: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3: 是。
2: 我准备好了。
4: 哎，怎么回事？滑不动了。
5: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过来使劲儿。哎，
6: 书记，我也来帮您。
7: 我也来，
3: 我也来，
7: 我也来，
5: 我也来，
8: 我们一起来了，
3: 使劲儿！
6: 我也来，
5: 老王、老韩，大家伙儿，来，咱们一块使劲儿！哎，
3: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9: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龙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5: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2: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5: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2: 有多少人啊？
5: 5户人家，一共18人。
2: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两位队员协助您。
5: 没问题。
2: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5: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10: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2: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阶。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3: 是。
9: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10: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11: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2: 他们在房顶上。
11: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哎，
2: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10: 哎，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12: 大姐，
13: 谢谢您。
10: 那边还有
12: 拿好了。
13: 哎，谢谢
12: 这个东西。
13: 谢谢您。
10: 哎，16、17、18。报刘队，5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2: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5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5: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4: 书记，直升机好像来了。
3: 真是直升机啊！
4: 直升机来了。

0: 天终于放晴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好，
2: 好啊！
3: 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4: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5: 我来帮你们干。
6: 我来帮忙运土。
7: 我呢，我也来帮忙。
8: 哎，我也来。
9: 哎哎，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1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哎，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0: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了。哎呀，
10: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0: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10: 哎，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0: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10: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她担心。
0: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
10: 哎，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0: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11: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5: 再见，谢谢消防队，
12: 谢谢你们。
6: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10: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13: 喂，你好。
14: 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13: 啊，他怎么样了？
14: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13: 哎，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14: 这为什么呀？
13: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11: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0: 您的收听。
1: 提升应急能力，筑牢人民防线。十五集系列广播剧《应急避险》，请听垂直声。

0: 将。
1: 永宁，等等我。哎，
2: 维刚大哥啊，我按着电梯开门键了，你别急啊。
1: 哎，谢谢谢谢啊。
2: 哟，维刚大哥啊，今天打扮得这么精神呐、啊？有约会？
1: 哎呀，就是和一个朋友吃个便饭。
2: 女朋友吧，思思啊，可都跟我说了啊，孩子啊，支持你自己又开。

0: 认识啊？
1: 我啥时候给你介绍的呀？
0: 就那天，我去他公司办事儿。
2: 15楼，麻烦按一下。
3: 好，咱俩去一层啊。
4: 等等我，等等我！
1: 哎，小王，小王，赶紧的！
0: 哎，不能用手挡门。
1: 嘿，抓我手干啥？耍流氓！
0: 哎呀呀呀，你误会了，我是怕你出危险，手可不能去挡电梯的门啊。
1: 我们平时都这么做的，手一挡，电梯门就开了，没问题
0: 啊。哎呀，不识好心人呢，大妹子。我邻居啊，是应急管理局的爱心志愿者，他告诉我电梯门确实有感应，但千万不能用手挡，因为万一感应坏了或者电梯故障，手就夹住了，夹伤夹断都有可能的呀。
1: 这么吓人，谢谢你啊。
0: 那倒不用谢，别喊耍流氓就行了。呀，这电梯咋这么大动静啊？
1: 走这样年头久了，有时候还晃呢。
0: 不对呀，你们不是每个月都检修吗？
1: 我搞财务的，不清楚。
0: 哎呀，我今天啊就是来找你们办汇票成对的。高秀英是你们的财务吧？
1: 就是我啊。
0: 啊，这也太有缘了吧。我是王维刚，今天啊就是约好来找您的。
1: 坏了，电梯咋停了？灯还灭了。
0: 别是故障了吧？
1: 来人呐，来人呐，电梯坏了。哎，
0: 别拍门啊，我用紧急呼叫按钮叫人。哎呀，这呼叫器也是坏的，我打电话报警吧。
1: 有没有人听见啊？救人呐，有人困在电梯里了。
0: 别喊了，有人听见早就来了。
1: 那可咋办呀，这栋大楼有几层是仓库，电梯要停这儿，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
0: 哎，不能够不能够，保安会发现的。
1: 那要等到啥时候啊？我怕黑，我得出去。王大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门扒开，我们钻出去？
0: 这绝对不行。永宁说过，电梯门被强行扒开的时候啊，虽然轿厢门有了一定的间隙，人可以钻出去，但轿厢门下方就是电梯井道，人在往外钻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轿厢挤压和坠落的意外，会死人的。
1: 那可咋办呀？
0: 只能继续呼救了。来人啊，
1: 来人啊，
0: 有没有人啊？来人啊。
1: 咋还没人听见啊？
0: 再等等，会来人的。
1: 好安静啊。
0: 秀英，你别慌。哎，你看我这晕头的，这一紧张咋把打电话这个事儿给忘了呢？这里有应急处置电话号码的呀，96333，我打求救电话。
5: 欢迎致电西安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监控中心，电话正在为您接通中。
6: 您好，西安96333监控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我们在未央区丰和小区三栋电梯里，电梯坏了，我们困在里面出不来了。
6: 哎哎，请您不要惊慌，寻找电梯里的96333标识，上面有7位数字，您告诉我，我们就会精准的确定您被困电梯的位置。
0: 好好好，我找找啊。好好好，找一下。哎，找到了，号码是120583。
6: 好的，已记录，马上派遣救援人员过去，请您远离电梯门，不要用手扒门，耐心等待救援。
7: 电梯里有人吗？
1: 王大哥，王大哥，来人了，咱能出去了。
8: 同志，不要着急，我们是电梯应急救援人员，马上对你们实施救援，请远离电梯门。
0: 哎呀，不好，电梯往下掉了。
1: 啊，
0: 别怕别怕，我把每层电梯的按键都按亮了，你把头背贴着轿厢壁成一条直线，抓紧扶手，膝盖弯曲，脚尖踮起。
1: 哎呦，这也太悬了呀！那后来呢？
0: 算我俩命大，那个电梯啊没跌到底儿，正好停在了2-3层楼之间。应急救援的人把我俩救出来了，我俩一点都没受伤。救援的同志啊，都夸我处理得好呢。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维刚大哥啊， 你这一

0: 系列操作啊，都可以进我们安全宣讲的教科书了呀。你每一步都做得非常正确。
1: 那不都是你教的吗？平常见一次说一次。之前啊，我觉得唠叨，关键时候还真是救命啊。
0: 哎呀，也难为你啊，都记在心里头。
1: 就是那个口诀嘛，你都给我说了多少遍了。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
2: 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
0: 对喽，还真是一字不差呀。哎，正好美刚大哥啊，我呀打算去小学开展这个电梯安全宣讲，不如你和我一起去，也教孩子们背背口诀。
1: 行啊，我现在也算是半个专家了吧。
0: 算。哎，美刚大哥，你今儿约会打算去哪儿啊？
3: 还没定地方呢，看他的吧。
0: 我告诉你啊，可得搞得浪漫一点啊。
3: 行。
0: 哎呀，
4: 电梯和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正确地使用电梯，怎样在故障时完成自救，乘坐电梯时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乘梯十大要点。在没有看清电梯轿厢是否停靠在本层的情况下，不要盲目进入。等候乘梯时，不要踢、翘、扒、倚靠电梯门。电梯超载报警时，不要挤入轿厢或搬入物品。不要用手脚或者物品阻止电梯轿厢门的关闭。电梯运行时，尽量远离门口站立，可利用轿厢内的扶手站稳扶好。电梯到站停止后，如果不开门，可以按开门按钮打开轿厢门，不可强行打开轿厢门。不要在运行的电梯内嬉戏打闹、跳跃或乱摁按钮。电梯突然停止运行，立即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电话与管理人员联系，等待救援。如果报警无效，可拨打电梯内贴有的求助电话，如96333和电梯公司值班电话。如遇手机无信号，可间歇性的呼救或拍打电梯门。您刚才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应急避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砥砺前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曼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支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抱腕：“哎呦，
5: 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
4: 包拯也抱腕拱手：“
5: 安了侯，前日到府上招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啊，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
4: 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
5: 包公说：“离请。”
4: 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尤其是蒋曼，这蒋曼呢，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

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所以这个蒋万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包大人，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包大人，好好，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八，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是他两者的不同。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
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吧？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曼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对，是我找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曼一抱腕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在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曼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曼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曼一坐到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支到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汤。懂得什么叫片汤吗？片汤我不知道。片汤啊，就是我这刀在那个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咱不用来片汤。呵呵，要不来个穿心面。什么叫穿心面？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悠到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他那边也一捅，俩刀尖一见面，这叫穿心见面啊。咱不用这样，二位用不着这个，您说要我干什么吧。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蒋曼，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玉，我们知道你和庞玉两人勾结的甚密，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目的在于把他擒拿。蒋曼，我们听说了，
你在外边设下官军。

街小巷全都戒严了，不准百姓行走，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你想刺杀奉旨钦差。说到这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御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御札就是皇帝亲笔的御札，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在这一宣读完了之后，公孙策就讲，蒋曼，现在你必须下命令，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到在这个屋子里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我们可以把你杀死，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御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你看怎么做好？蒋曼一听，我传命令，我传命令，那是这样，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那几个人，我这衙门里的人呢，有的都认识他们，把他们叫来，把他们叫来，我跟他们说。蒋曼这阵嘴唇都哆嗦了，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发直了，浑身也都发麻了，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国舅啊，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曼，蒋曼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陈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脸色不对呀，那就该的，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啊，咱管这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曼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这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都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

0: 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里请。相福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福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着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拦，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的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呼噜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福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福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张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降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白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福几步走到跟前，哟，张能，你没去呀？
1: 哦，你是降符吗？
0: 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相福。
1: 我降符，你不是那个死了吗？
0: 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
1: 你没得死哦。
0: 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
2: 张成，你别走
0: 啊，
2: 偷钱带路。
0: 哎，偷钱带路算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
1: 哎，要得要得要得，
0: 快点。
1: 好，我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啊，少他妈扯。
0: 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这张能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置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福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陌生的功夫，相福突然发现这张能没了。怎么回事？这个张能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糖啊、苍蕉楼啊，把这些被压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藏娇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享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儿。这个张能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呼噜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张

0: 啷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捷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这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张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张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贵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匠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读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曾经以为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

0: 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陆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
8: 贵舅爷怀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
7: 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啊，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家巧不是飞着吗？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下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的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 病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秋爷怀着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贵舅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这个账目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这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哦，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国舅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曼，蒋曼你在哪里？他这阵喊蒋曼，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曼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这阵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阵国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 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府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是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喽，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就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乾、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超、马汉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这几个人役也站起来，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跟着闹腾起来了。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的，谁是哪一波的，打乱了。有的想要往外走，有的堵住门就不让走。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这一台演员全站在台上瞅着下边，分不清谁跟谁来了。包公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他想观察着局势的变化。包公心里在想，心想斩南侠，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你们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包公退出来两步啊，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门道来了。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这国舅庞玉手中挥舞着剑，也想着往外闯。这张能想啊，现在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包拯，如果要是把这包拯能够胁迫住，让他下命令，让大家闪开一条路，这国舅就行能逃跑。所以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夺过一把刀来。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他夺过一把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张能走两步来到包公的跟前，手中把刀一合，刀尖对着包公。我懂，我说包孩儿，你往哪里跑？哦，我告诉你，快一点下命令，让你的人全都躲开，让国舅出去，不然的话我这口刀就给你捅进去，哎，你的小命就完喽。宝儿，下命令，你快一点。这张能拿着刀一逼着包拯，这包拯还真没有办法。为什么？包公此刻手无寸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 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
8: 张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可不是假的。
7: 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
8: 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
7: 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
8: 什么兵器？
7: 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
8: 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飞叉李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他。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张能这小子拿着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飞叉李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
7: 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
8: 怎么助呢？
7: 按说飞叉李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夹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
8: 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胸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
7: 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夹巧的毛给铲下来、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多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插，就能把他插死。
8: 但是这位飞叉李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
7: 他合计什么？飞叉李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就不好办了，
8: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怎么办？我找他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叉吧。
7: 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张能那个后屁股哗楞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去他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间那个伤口那个眼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插就插上了。
8: 这一插一插上这脏囊，妈呀一声的一蹦高，哎呦，这哪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插呀，哎呦，这是薄弱环节，他还知道薄弱环节呢。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李由打台上腾楞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由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脏囊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就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向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脏囊没了，相夫就说这脏囊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的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雄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来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展雄飞在这一挡住去路，庞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摆着双刀照着展雄飞，刷刷就是两刀。刀往前一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夸又一剑，那刀也成了铲子了，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这个小子当时就愣了神了，展雄飞跟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展南侠比，那武艺可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没用三招五式让展雄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展雄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妈肩托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

他往这一来，展军飞摆战卢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梆的一下子

0: 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向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福。啊，相福，你还活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作室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
14: 与风俗足了。
13: 是圣人所至。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1: 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